0: 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

0: 第八四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秦香乐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6: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7: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6: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18: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处在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16: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9: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0: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6: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 林彦军表示，
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6: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4: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24: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5: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26: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2: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3: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3: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3: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6: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3: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圆满落幕，我区代表团收获满满，借数字贸易进一步助力藏品出藏。
1: 中秋假期，各地游客进藏赏秋，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0: 新闻特写：一桌中秋家宴里的民族团结情。
1: 我区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9月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为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吉隆县达曼村、聂拉木县下嘎村、定日县岗嘎镇便民服务大厅、定日县恩巴村、拉孜县秋谷村和唐嘎村、萨迦县冲达村、桑珠孜区拉贵村和德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昌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胡昌生指出，基层强，各项工作才能做得实。要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常态化开展走村入户，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干事情，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机制载体，做细工作台账，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岗位上更好的干事创业。收入来源都有哪些？年收入多少？家里有几口人？有哪些实际困难？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满不满意？每到一处，胡昌生都进行入户走访，先后来到农牧民、巴桑扎西、次旺班点、次仁琼达、平措次仁、旦增旺堆、旺堆和居民边巴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构成，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得知在党和政府好政策支持帮助下，靠着勤劳的双手，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胡昌生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大家要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落实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做实做细动态监测，做到返贫致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确保帮扶措施精准见效。要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挥好致富带头人作用，做大做强农牧民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农牧业品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要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层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吃透政策，摸清实际情况，解决好群众实际困难， 真正做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

0: 在拉孜县唐嘎村农村幸福院，胡昌生详细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与前来就餐的群众亲切交谈，强调要关爱一老一小，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群众身上。乡村医生要加强知识学习，提升业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来到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胡昌生实地调研查验场运行和高效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区位优势，着眼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秀企业入驻，提升规模化经营效益，促进通关便利化，坐实进出口贸易，切实增强发展动能。要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学科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优化专业布局和学科设置，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培养更多专业技能人才。广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树立远大志向，锤炼坚强意志，学好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激发创新活力。龚慧才、任维、淡巴、朱守科参加。
1: 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我区参展团全面展示数字贸易魅力与潜力，洽谈合作收获颇丰。请听报道。
0: 参展期间，西藏展馆人气旺，集中展销七地市农特产品广受关注，直播间沉浸式带货更是让西藏好物持续保持热度。参观者阮建美：
2: 我们今天过来逛逛西藏的展馆，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想购买西藏的一些物品。
0: 西藏农牧特色产品展销中心负责人何明：
3: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学习到了先进的直播的模式，也开阔了眼界。我们回到西藏之后，深耕电商直播，让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走出西藏。这是杭州的头部的机构也建联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深度的去做一些常态化的合作，把咱们西藏的更多的优质产品推向全国。
0: 展会期间，我区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商务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电商平台等，在展台前详细了解产品规格、合作模式，并围绕产品经销渠道入驻、跨境出海深入磋商。部分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客商裴浩荣：
4: 西藏产品大有作为，我们一起来支持藏品出藏。
0: 客商马有奴寺：
5: 西藏外贸有前景，我电商产业园海外仓的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有信心的是后续会持续的关注。
0: 西藏挖草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布顿珠：
6: 向其他优秀的企业家学习，寻找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会，打通优品出藏的渠道。
0: 从产品展示到直播带货，从技术交流到项目合作，数贸会见证了我区数字贸易快速成长。这次参展让西藏好物触网出海，也为高原特色产业借树升级，链接全球市场打开新思路。截至27号下午4点，我区参展企业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通过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拓宽藏品出藏新通道，产品展销、项目对接、产业交流，多个维度收获丰硕成果。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国胜：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本土数字贸易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使其成为推动西藏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引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中秋假期，我区秋高气爽，大批游客进藏赏秋。拉萨古城、峡谷乡村、国道沿线，处处客流涌动， 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请听报道。
9: 拉萨，我们来了。
0: 秋日拉萨，天高云阔，在布达拉宫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还登上布达拉宫观景台，手持50元人民币与布宫同框打卡，留下美好回忆。游客蒙兆华：
10: 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值得来体验。秋天景色很美，我们照了很多的照片。
0: 八廓街里市井烟火浓，人文底蕴深，街头游人云集，街边文创手作店铺客流不断。游客王梦佳：
11: 在小红书看到有很多特色的羊毛毡，小象小羊都特别可爱，就来买一些送给朋友。
0: 城市游客云集，乡村客流不断。在墨脱县格林村，村民卓玛曲宗一大早就在整理自家民宿的客房。卓玛曲宗：
12: 我们节假日是最忙的，客人都是提前订的，现在订到国庆了。
0: 据了解，近年来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格林村的民宿也得到大力发展。格林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曲培：
13: 目前我们格林村房间数是110多个，这段时间订单比较高。2026年旅游人次已经达到了10多万，旅游综合收入已经突破了200多万。
0: 乡村游不断升温，318国道自驾游也火热。金秋时节，318国道西藏段迎来最美秋色，沿线彩林满山，风光壮阔，吸引大量自驾游客打卡观光。游客王春伟：
14: 我从江苏淮安过来的，路况相当好，沿途还是比较漂亮的，72拐是真的很美，秋景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必须要来跑一趟。
0: 中秋小长假，我区全域秋景如画，客流兴旺，自然风光引客，人文风情留客，全区秋日旅游魅力独特，文旅产业活力强劲。游客富荣：
15: 趁着中秋和国庆来到了西藏，也非常符合我们期望。
0: 游客陈小一：
16: 很棒，觉得西藏秋季的颜色更加丰富，旅游体验感也更好。
1: 中秋佳节，万家团聚，在阿里，一对年轻的汉藏夫妻精心筹备了一场温馨热闹的家宴，邀请各族同事好友共度中秋，在烟火日常中书写着最真挚的民族团结温情。请听报道。
17: 老人耳朵要用羊肉，羊肉要有一点排骨，要有一点肥肉。
0: 中秋佳节，狮泉河农贸市场比平日多了几分喧闹。上午时分，张洪涛和妻子拉姆曲珍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为晚上的家宴精心准备。张洪涛：
18: 做一桌家常菜，有老家一些风味的一些菜品，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阿里的特色，把朋友同事都喊到家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度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0: 回到家中，干净整洁的小院里暖意融融，厨房里烟火氤氲，张洪涛掌勺烹制家乡味道，拉姆曲珍则在熬煮酥油茶，浓郁的香气在小小的厨房里交织弥漫。张洪涛：
18: 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相互尊重，做饭考虑彼此的口味。
0: 拉姆曲珍：
19: 家里的事情都是他来操心，他对我的家里人包括我的亲戚都特别好。
0: 张洪涛的祖父父母都长期在藏工作，父母更是一辈子扎根阿里。拉姆曲珍则来自林芝，几年前两人大学毕业相识相恋，当张洪涛报考到阿里参加工作时，拉姆曲珍选择相随而行。张洪涛：
18: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我眷恋着阿里这片土地，所以她为了我到了阿里，陪着我坚守初心，是我坚强的后盾，也是我这一路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0: 拉姆曲珍：
19: 越苦的地方越要有人去贡献，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支持他吧。
0: 在阿里工作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妻相亲相爱，并结识了各民族的同事和朋友。
20: 爸爸妈妈中秋
0: 节，忙碌了一个下午，家宴准备的差不多了，夫妻俩抽空与儿女视频连线。张洪涛：
18: 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和老人孩子在一起过过中秋，但是在阿里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过节，我觉着这也是一种大的团圆，有爱人相守， 有朋友陪伴，感觉

0: 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1: 满满一桌融合汉藏特色南北风味的家宴整齐上桌，受邀前来的各族同事好友陆续入座，品美食，聊工作，谈生活，欢声笑语充盈整个院子。同事刺针，
2: 虽然这次中秋节没能回家陪父母，但是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过节，赏月也是很开心的。
1: 好友朱翔，
3: 在阿里呢，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民族呢就像一家人一样。今天在他们家里过节，饭菜很暖心，氛围呢也很暖心，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民族团结、手足相亲的温情。
4: 再捧上一朵六月的红柳花。
1: 一轮皓月映照整个狮泉河镇，大伙儿相约赏月，共度中秋之夜。民族团结的温情在烟火家常中静静流淌。
5: 中秋快乐，张新德勒。
1: 西藏台消息，27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淡增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26号在女子马拉松决赛中，中国选手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并获得银牌。
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7: 连日来，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网络餐饮安全进项源、食品检测开放日、你点我检进社区等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扎实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 一场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近日在西藏大学举行，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现场互动，向学生们科普如何安全点餐、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干部黄佳琪，
8: 主要向同学们普及安全点餐、依法维权等实用知识，引导同学们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1: 西藏大学学生
9: 讲座让我学会了要看食品的安全封签和商家的资质，同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依法维权。
1: 连日来，一系列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自治区食药安办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邀请基层人大代表、社区网格员、居民代表举办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拉萨市城关区塔玛街道热嘎曲果社区居民，
10: 工作人员一步步检测食材，出数据做判定，流程特别规范和专业。专家还解答了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农残、添加剂、外卖食品安全这些问题，听完特别踏实。
1: 在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统建社区，一场你点我检、你送我检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火热进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同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拉萨市市场监管局检测中心主任普布赤烈，
11: 前期已建成90个食品快检站，可对群众送检的样品提供免费快检，发现食品安全和隐患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自治区食药安办日前联合自治区拉萨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递交及监管行政指导活动。美团平台区域负责人王前，
12: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本次承诺的要求，严格商户准入关口，常态化排查清理违规入网商户，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网络订餐服务。
1: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明，
13: 通过平台公开承诺，执法履职承诺双向发力，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拧紧监管责任链条，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共治转变。
7: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提质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从经费提标到项目

0: 扩容从服务升级到体系完善，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免费健康服务。请听报道。
1: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严格对标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聚焦重点群体的普惠式健康筛查体系，让民生红利精准惠及每一位居民。城关区功德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洛桑次成：
2: 城关区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开展2026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体检对象有城关区城乡居民和在编僧引。体检方式呢，采用集中与分散、现场与上门相结合的方式，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人群需上门体检的，可联系家庭医生或就近的体检机构。
1: 据了解，拉萨市2026年体检工作重点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增加认知功能评估及脏衣体质识别等项目，结合全民体检，将学生结核病、儿童近视、先心病筛查、妇女两癌等相关筛查纳入全民体检工作中。拉萨市民淡增旺久：
3: 现在在家门口能看病拿药，家庭医生还会定期上门回访，对我们家里的老人特别友好，特别方便，心里也特别踏实。
1: 拉萨市依托市区两级医疗机构联动协作，叠加援藏力量的技术赋能，全面提升高原群众的就医体验和救治时效。拉萨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管护师丹增央真：
4: 群众在社区做好基础诊疗和慢病管理，疑难重症能够快速的转诊。第一方面，依托北京组团式援藏支持，我们突破多项高原疑难病症诊疗的技术，患者不用再前往内地，在拉萨就能够接受精准的救治。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远山近悟，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拉萨举行。本次联展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西藏风筝协会会长次真：
5: 这次联展把我们西藏风筝这项非遗带到沪藏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我们既展示了非遗风筝文化，也和上海各界朋友相互交流见解。
0: 国家级非遗项目拉萨堆绣唐卡县级传承人巴桑德吉：
6: 堆绣唐卡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遗，通过这样跨地域的一个交流，让更多的人读懂传统艺术美学，实现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0: 活动还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聚焦数字赋能、青年培育，助力高原女性创作者、手工艺人拓宽视野、提升能力，推动我区文创作品创新发展。据介绍，本次展览10月将赴上海开展巡展。
1: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后的首期读书分享活动《也说太平年干戈起》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会员们围绕主题内容展开交流分享，结合历史文化脉络畅谈阅读体会。会员靳先生：
7: 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历史、国学、非遗文化等的一些知识，在工作之余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自治区阅读者协会理事长李海耀：
8: 后续我们还会举行图书分享、文学课厅，希望西藏更多的朋友伙伴加入到我们读书会，也希望能书香满高原，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我区将快推进帮扶产业分类发展、提档升级工作，全区已累计建成8个特色产业集群、8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11个现代农业产业园、35个农业产业强镇。
1: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0: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举办，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活动中，专家团队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1: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日前走进加察县中学，开展为期3个月的巡展，现场设置了30件互动科普展品，学生们通过动手实操，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近距离探索科学。
0: 日前，昌都市八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阿里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晴，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多云，3度到18度；那曲多云，2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4度；乃东区多云，8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雪转雨夹雪，-5度到4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6度；改泽小雪转多云，西风5至6级，-3度到10度；普兰小雪转阴，东北风4至5级，-1度到10度；山楂阴转多云，0度到11度；安多阴转多云，0度到12度；当雄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9度；索县多云，3度到19度；嘉里阴转多云，0度到16度；丁青多云，4度到18度；洛龙多云，5度到23度；芒康多云，5度到22度；左贡多云，3度到22度；茶余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波密多云，11度到25度；米林多云，12度到23度；加茶多云，7度到23度；浪卡兹晴，1度到16度；江孜晴，4度到20度；南木林多云，4度到18度；定日多云，1度到14度；帕里多云，东南风3至4级，-1度到12度；措那阴转多云，3度到14度；尼拉木雨夹雪转多云，3度到13度；龙子阴转多云，4度到21度；班戈阴转多云，0度到12度；拉孜多云，5度到19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

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2014年9月28号，西藏自治区正式启动全区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入户登记前期准备工作，自治区各市地陆续开展普查员业务培训、宣传动员，对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个体经营户开展摸底核对，全面摸清全区各类经济体基本情况，为制定高原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0: 2008年9月28号，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地面，我国航天员首次完成空间出舱活动，标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点04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3: 我是月伟。近期我区多地迎来雨雪天气，局部降水明显，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护。那么与此同时，还有两则招聘信息，想找工作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岗位多、待遇稳定是难得的就业好机会。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1: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大家好呀，我是西西。最近我区天气起伏明显，未来两天，我区西部、南部降水比较突出，阿里南部和日喀则西部将出现中到大雨雪，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雪或是大雨。阿里西部、阿里东部、日喀则南部以及那区西部会有小到中雨雪。 部分地方雨雪增强，达到中到大雨雪，其余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局部地方会出现阵雨。在这里，西西提醒大家，雨雪天气来袭，高海拔路段容易积雪，路面结冰，外出自驾一定要减速慢行，留意路况信息，做好防寒防滑。山区降水时段地质风险升高，尽量避开边坡和谷低洼地带，出行备好雨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聊完天气，西西带来两条求职相关的好消息。首先是成都市人民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护理岗位工作人员，本次一共招聘38人，岗位包含临床护士32名，助产士2名，肿瘤专科护士2名，超声科护士2名。报考人员需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国家政策，愿意服务奉献西藏，身体健康，能够适应高原工作环境。 不同岗位对学历、年龄、专业、从业经历有不同要求。临床护士要求30周岁以下，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护理学专业，持有护士相关证书，有三甲医院护理经验，熟练藏汉双语者优先。助产士、肿瘤专科护士、超声科护士年龄放宽至35周岁，对应岗位还有工作年限、专业技能的相关要求。掌握藏汉双语同样优先。 报名时间是9月23日至9月30日，算上今天还有最后3天可以报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招聘采取现场报名，纸质材料提交至护理院赶科初审，逾期不再接收。大家要提前准备毕业证、学历备案材料、护士资格证书、身份证等资料。招聘将通过资料审核、理论考试、技能操作加面试综合考核。 综合成绩笔试操作占40%，面试占40%，后续开展体检、政审、公示后进入试用期。试用合格签订劳动合同，受聘人员享受医院薪酬、五险、休假等福利。报考材料务必真实，弄虚作假会直接取消聘用资格。第二则招聘信息，中国地震局2027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计划招录188人。 我区设有岗位，招聘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择业期未就业毕业生以及持有对应学历、学历其位证书的社会人员。报考年龄一般在18至38周岁，需要满足国籍、政治、品行、身体和专业条件，存在刑事处罚，失信惩戒等情形的人员不能报考。报名时间为10月18点至10月26日18点，登录中国地震局招聘系统线上报名。 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全国31个省会城市设置考点，可以自主选择。 考试分为笔试、面试。笔试、面试各占综合成绩50%，笔试统一安排在11月14日上午，笔试合格方可进入面试。面试成绩达到70分，才能进入体检考察环节。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程，任何环节查实不符合条件，都会取消应聘资格。有意向的朋友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岗位详情，保持通讯畅通，留意后续通知。有求职计划的朋友抓紧时间核对岗位条件，不要错过报名时间。
0: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区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日喀则市仁布县切娃乡扎西林村推进防洪堤坝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220万元，吸纳本村145名群众务工，将兑付薪资63万多元。日喀则市还通过建立三查并举机制，办成一批民生实事。那区市深扎县搭建有需随办体系，节假日照常开放，推行预约上门免费寄递代办，流动队伍深入牧区帐篷办件送证。那区市人民医院每周三开展院领导接访，已累计接待20多场次。阿里地区广电、市场监管、宣传、发改、住建等单位下沉一线服务，累计开展研讨宣讲超300场次，查摆问题6500多条，例行例改1000余项，下沉走访化解群众难题240多件。
3: 冬季取暖是民生刚需，15、50期我国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推动全国供热向着智慧化、绿色化方向升级。立足高原特殊气候，我区因地制宜发展地热、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供暖，目前已实现36个县城、178个乡镇供暖，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清洁能源供

0: 暖覆盖率超90%。与此同时，我区还启动了海拔4000米以上城镇供暖全覆盖行动。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1: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即将开启，活动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5号到2027年的3月15号。除寺庙景区外，全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包括纳木错、羊卓雍错、巴松错等热门景点，全部免门票。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客运价格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淡季价格。大型车不超过6元每公里，中型车不超过4元每公里，小型车不超过3.5元每公里。各景区的具体开放安排与预约规则以官方实时公告为准。
0: 近日，拉林铁路重要中间站点山南站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林铁路中段货运服务空白。今年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运输超200万吨。山南站场货场位于山南站对侧，占地4.9万多平方米，配置了贯通式的货运线1条，延伸线2条。配套的货站、站台、仓库各一座。开通初期呢，可承接生活物资、建材等普通货物的装卸到发业务，并依托95306平台提供线上报货、全程跟踪、定制化承运等一站式的物流服务。
1: 国内方面，今年8月1号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上调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额度，扩大贴息覆盖范围。政策落地近2个月，效果显现。8月，湖南省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533.3亿元，环比增长138%。此外，买车装房也有贴息。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新车节省10000多元，四川成都梁女士装修款30万元，每月省128元，贴息上限从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5000元。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的收获近20%。据了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措并举，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
1: 近日发布的《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接近1.17万公里，城际市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1.2万公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全国领先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全国享受一小时快速交通服务的人口比例超90%，全年铁路发送旅客46亿人次，其中80%左右由高铁承担，航空人口突破5亿人，高速公路自驾出行占跨区域人员流动量70%以上。
0: 经过近半个月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昨天正式完工。据了解，花卉主题为奋进155，阔步新征程。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亮相。花篮内共有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底花坛直径45米，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色花球18个。
1: 国际方面，日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尼泊尔举办的高级别会议时发言，呼吁各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孙磊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要全面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坚持行动不停止，力度不减弱。各国应将气候适应作为优先事项，积极开展早期预警、风险评估、防灾减灾等领域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气候韧性。

0: 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出资义务，推动完善应对损失与损害基金快速拨付机制。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近日刊文说，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57%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盖洛普调查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加积极，对中国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
0: 日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时，佩泽西奇扬说，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月伟。眼下秋风一天天转凉，又快到了家家户户供暖的时节。那么提到供暖，很多人脑海里就是锅炉房、烧煤取暖、家里的暖气片。可现如今大不一样了，15.5开局，供暖这件民生大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没错，供暖不再仅仅是天冷烧锅炉了，它一头连着咱们老百姓家里的冷暖，一头连着城市更新、双碳绿色转型、智慧调度、提前供暖、清洁能源替代，很多新变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好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供暖这个话题。先是放眼全国，听一听各地鲜活的供暖故事，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雪域高原，看看咱们西藏是如何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属于高海拔地区的绿色供暖之路。
0: 天气一天天转凉，大家都开始期盼供暖了。那有的朋友就说，天凉受不住，我要穿秋裤，也是一个办法啊。但是今年的供暖是在15.5开局规划背景之下，供热行业正在告别过去看天烧火、凭经验调节的粗放的老模式了，而是向着数字化、智慧化、清洁低碳的方向大步迈进。那依据城市更新15.5规划，国家是专门部署了城镇供热的温暖工程，将供热的设施更新改造纳入了城市更新的重大工程，纳入了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的任务当中，重点要更新老化的供热管线、低效换热站，降低管网热损耗。那同时配套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两份的顶层文件，明确要大力发展智慧热网、储热设施，推广地热、工业余热、热泵等多元的清洁能源供热，有序推进供热计量收费改革。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也为咱们的供热改造提供了资金保障。那供热改造不再只是简单的小修小补，而是系统性的民生生态协同工程。
1: 过去一提到供暖，就是到时间点火，整片区域统一供热。 温度高了家里开窗散热，温度低了家里冻得难受。居民遇到问题啊，只能打电话报修，属于典型的出了问题再处理。而现在的智慧供热系统长出了眼睛、大脑和双手，实现了从被动报修变成主动预警。不少居民也是深有感触，以前家里暖气不热，要反复的打供暖热线，等待上门排查。如今呢，还没等到群众反映问题，后台呢就已经捕捉到了温度的异常，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上门处置，体验感提升非常明显。
0: 那在河南省的郑州市，于今年4月1号起施行的新规就明确提出了要将供热设施的更新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并与咱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充分的衔接起来。这就意味着供暖管网的升级不再是过去的咱们小修小补，哪里有问题就修补哪里，而是城市有机更新的必答题。那同时，该政策也强调要依托城市运行管理的服务平台完善智慧供热管网的监督管理体系。
1: 在山东济南就有一套很出名的智慧供热大脑，9400多公里管网，3400多座换热站的数据全部实时汇总。很多换热站实现了黑灯值守，不需要人员现场盯守和巡检，调节全部都是交给了自动化系统。那么在天津滨海新区的智慧供热平台则是更有意思，如果监测到住户室内温度连续6个小时低于了18摄氏度，不用居民打电话投诉，系统啊就会自动的发出预警，工作人员会主动上门排查故障。平台运行之后，当地的12345供暖投诉工单也是直接下降了65%。
0: 其实这就是智慧供热最大的魅力，那依靠遍布管网住户家中的物联网传感器系统，可以预判气温的变化，比如说寒潮要来了，提前加大热量输出，那气温有所回升了，自动的调低供热的负荷，做到按需送热。数据测算，这套智慧的调控模式在保证家里暖和的前提下，还可以降低5%到8%的能源消耗，既省钱又助力减碳。
1: 除了智慧化改造，我国很多北方城市呢，已经不再是固守供暖的时间表，开始推行看天供暖，气温降下来就提前供暖，号称是中国冷极。今年8月底啊，就开始采暖季。甘肃白银呢，近期也是根据了气象的研判，把今年的供暖时间提前到了10月15号。老百姓不用再硬扛寒潮，政府呢，则是跟着天气变化，灵活调整供暖的周期。当地不少市民都表示，天气冷了，暖气就来，心里特别的踏实。
0: 另外，供暖的前期还有一个很实在的做法，叫做冬病夏治。就是说，趁着夏天停暖的窗口期，集中把老旧的管网全部检修更换。像吉林省的长春市，今年夏天就大规模的施工，换掉了老化腐蚀的供热管道，改造了保温层，把冬天容易爆管、漏水、热力不均的这些隐患在夏天是全部的解决掉。而在吉林的德惠，更是把过去分散的几十个小锅炉房整合，升级为了一城一网的大热源，供热模式从推式供热升级为了拉式供热，实现24小时连续低温供暖，居民家里的平均室温提升了3摄氏度以上。
1: 还有就是服务理念也在转变，从群众找上门变成干部往下跑。供暖季到来之前，社区网格员、供热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登记住户诉求，发放供热服务卡，宣传排气防冻的小常识，出现跑、冒、滴、漏，第一时间上门处置，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么对于独居老人、低保户等特殊群体，还建立了重点台账，定期上门回访测温，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0: 绿色低碳转型也是15五供热领域的重头戏，不再只是单单的依靠燃煤锅炉、污水源热泵、工业余热、地热、风电、光伏，各种各样的清洁能源都被拿来给咱们老百姓供暖。辽宁的沈阳市利用城市污水水源热泵提取热量，给310万平方米的建筑实现了零碳供热。而在北京的雄安新区，则是大力发展 地热供暖，可再生能源的供热占比接近了40%。与此同时，我国多地大力推进热源管网换热站整套系统的升级，向着源网合储的全链条互联互通的综合能源体系迈进。
1: 当然了，供热改造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完成的，老旧小区地下管线错综复杂，施工呢会对居民出行带来短期的影响，智慧平台建设需要投入资金和技术人员。

0: 人才，清洁能源供暖前期建设成本还比较高，国家也通过中央预算内的投资、专项债等多种渠道给予了支持，各地一边改造硬件，一边探索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全国供暖的几大新趋势，就是第一，智慧化、大数据、物联网接管供热调度，变被动抢修成为主动服务。那第二就是人性化，告别固守的时间表，看天供暖，冬病夏治，服务下沉入户。那第三就是绿色转型，多元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燃煤。第四，供热改造纳入了城市更新，依托温暖工程和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实施，管网小区的环境是一体提升。
0: 聊了这么多城市供暖的话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如今，减肥、塑形、科学养生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关注的重点。那么为了快速瘦身，不少年轻人跟风流行的断碳饮食法，坚决不吃米面、馒头等各类的主食，把碳水化合物当成发胖不健康的元凶。那么彻底戒掉主食，完全断绝碳水，真的是科学的减肥方式吗？下面就请我们的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科普断碳减肥的常见误区，树立正确的饮食健康观念。西西，来吧。
2: 我在。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盲目断碳，核心原因是混淆了碳水化合物和精致碳水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碳水化合物并不是健康的敌人，反而是人体运转最核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标准，人体每日所需的总能量中，应当有50%至65%来自碳水化合物。我们的大脑运作高度依赖葡萄糖，每天需要约130克葡萄糖维持思维、记忆、反应等各项功能。而主食正是人体获取葡萄糖最直接、最高效的途径。可以说，主食是人体膳食结构的重要地基。长期完全断碳，相当于抽走了身体能量供给的核心支撑。看似短期身体变得轻盈、体重下降，实则彻底动摇了机体运转的稳定基础，对身体健康埋下诸多隐患。很多坚持断碳饮食的人会发现，减肥初期体重下降速度非常快，因此笃定断碳减脂效果显著。但医生提醒，这只是典型的脱水假象，并不是真正减掉了体内脂肪。人体储存糖原的同时会结合大量水分，当我们停止摄入碳水，身体储存的糖原会快速消耗，与之结合的水分随之大量流失，体重数字就会快速降低。这种减重效果只是暂时的，一旦恢复正常主食摄入，身体重新储存糖原和水分，体重便会迅速反弹。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碳带来的多重健康危害。长期极碳水饮食会导致身体能量供给不足，引发肌肉大量流失，身体代谢能力下降，同时造成大脑功能不足，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对于女性而言，断碳容易引发内分泌紊乱、月经不调等问题。不仅如此，极端断碳饮食还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长期坚持会间接提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得不偿失。事实上，现代人肥胖超重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碳水摄入过多，而是整体饮食结构严重失衡。日常饮食中精细白米、白面等精致碳水占比过高，再加上油、盐、糖的过量摄入，搭配久坐、缺乏运动的生活习惯，最终导致脂肪堆积，身体发胖。很多人简单把长胖归咎于主食，于是选择一刀切断掉所有碳水，本质上是找错了问题根源。因此，健康减肥的核心是优化饮食结构，而非粗暴戒断主食。大家可以用燕麦、糙米、玉米、红薯、杂豆等优质复合碳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在保证身体能量供给的同时，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增强饱腹感，稳定代谢水平。不用完全不吃主食，而是学会挑选主食，控制分量，兼顾饱腹感与营养。健康从来不是极端戒断的胜利，而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的胜利。摒弃跟风盲从的极端饮食方式，三餐规律，营养均衡，保持放松平稳的心态，养成稳定健康的饮食习惯，才是守护身材、养护身体的长久之道。我们不必追求快速减重的短期效果，优先保护代谢和身体机能，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体重管理。

0: 种资源适合当地，就用哪一套方案。
1: 说起地热供暖，不得不提一下纳曲市的色尼区。这里海拔4500米，年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当地充分挖掘地热资源，建设规模化地热的集中供暖项目，核心技术做到了取热不取水，地热水换热之后100%同层回灌地下，保护了地下水资源，不会造成生态破坏。目前当地供暖面积已经达到了140万平方米，室内温度稳定在20摄氏度，对比过去烧煤模式，每年可以节约7万多吨的标准煤，减少了1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居民次仁卓玛说道：“现在呢，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添煤，算上政府补贴取暖的费用啊，也比以前节省了很多。”
0: 那在光照条件好的地方就用好太阳能资源。那比如说在昌都市的贡觉县，采用了太阳能光热加电辅助模式，充分用好高原的强烈日照，白天把太阳的热量储存起来，而在阴天再用电能来补热。贡觉县贡桑社区的居民日嘎就深有体会。从前他说半夜烧炉子，然后晚上炉子灭了，冻得睡不着。现在暖气片安在了家里，一整个冬天屋里都是暖洋洋的。
1: 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咱们西藏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也是拿到了高海拔供暖发明专利，专门针对高原气压低、紫外线强、大风霜冻、阴天光照不足这些外地设备水土不服的难题。依靠大容量的蓄热仓，就算连续2天阴雨降雪，设备依旧可以稳定地输出热量，几乎是零能耗。该项技术呢，已经在纳曲市多个乡村试点落地，很适合牧区和偏远乡镇，
0: 确实非常的高大上。其实不止纳曲、昌都，现在我区多地，就连海拔5000米以上的乡镇也实现了供暖全覆盖，全区的供暖面积达到了3400万平方米，清洁能源供暖的覆盖率超过了90%。与此同时，我区还启动海拔4000米以上城镇供暖全覆盖行动，计划投资34亿，实施35个集中供暖项目，让更多的高海拔群众告别烟熏火燎的取暖旧时代。
1: 除了县城集中的大项目，乡村呢也在同步推进。有的乡镇用太阳能储热设备，有的村子空气源热泵持续供暖，学校、养老院、集中供氧中心优先覆盖。比如说在促美县，当地海拔4600多米，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系统投入使用后，学校教室里孩子们不用裹着厚厚的棉衣上课，钢笔墨水再也不会冻住。集中供氧中心的老人们冬天则是可以舒舒服服的晒太阳聊天。
0: 但是说如今提到供暖，不管是其他省市还是在咱们西藏，很多人还是有一种老观念，就是容易把供暖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把炉子烧好，管道铺完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向后期的运维群众服务才是供暖的重中之重。
1: 是的，那么如今在全国的很多城市已经建立起了供暖前大体检制度，夏天检修管网设备，供暖来临之前反复打压调试，组建抢修队伍，24小时热线保持畅通，网格员下沉社区，上门教老百姓怎么排气，怎么排查小故障。
0: 那在咱们西藏这一块同样是不能松懈的，每到供暖季来临之前，像纳曲、日喀则等地的换热站供热设备全部逐台的清洗检修，高原设备受温差风沙影响大，巡检的维护频次要比其他省市高不少。那针对农牧区老百姓对新设备不熟悉的情况，运维人员还进村入户，手把手的教大家简单怎么来操作，讲解日常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同时还要兼顾不同群体的诉求，老人、低保家庭、边境群众，在政策补贴上给予倾斜。有集中管网的县城则是享受集中供暖，居住分散的牧区就推广小型储热式的供暖设备，不让偏远的牧户被落下。
0: 因地制宜的供暖确实是非常的实用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科普几个实用的小常识。第一就是

0: 家里的暖气片不热，先看一看是不是需要排气了。那第二，不要随意的去改装暖气片，私自改动容易造成整个单元的管网失衡。那第三，如果说出现了漏水不热的情况，及时拨打供热报修电话，不要自己去盲目的拆卸设备。
1: 除此以外，在供暖方面，尤其是升级改造方面，不管是全国还是西藏，都有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全国层面，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施工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居民的出行，需要群众多一点理解。智慧供热清洁能源项目前期投入大，后期怎么持续可持续的运营，各地还在呢不断探索。部分老旧楼栋的户型老化，保温效果差，就算热源给力，家里温度还是上不去，需要和老旧小区保温改造同步推进。
0: 而咱们西藏的挑战是更具有地域特点，高海拔的环境，设备损耗快，运维人才缺口比较大，懂地热、懂太阳能供暖技术的本土技术人员还需要持续的培养。那部分牧区是居住的极为分散，铺设长距离管网并不现实，分布式供暖设备采购、维修、保障任务重，还需要平衡供暖的效果、群众的经济负担、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的去复制其他省市的模式。
1: 所以我去推进供暖，坚持因地制宜，宜集中宜集中则集中，宜分布则分布，县城人口聚集区上集中供暖管网，乡镇村落呢就用太阳能、热泵等分布式的系统，一边是引进了外地的先进技术，一边大力扶持本土的科创企业，研发适配高原的供暖装备，培养本地的运维队伍。
0: 当然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供热它并不是政府工程，咱们每一个人也可以主动的参与进来。供暖施工的时候呢，咱们多一份包容，遇到供暖问题及时反馈，同时也多学习一点供暖设备的使用小知识，爱护供暖设施。美好的冬日暖意既需要政府企业的投入，也离不开每一位群众的配合。
1: 放眼全国，十五五时期供热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依托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等一系列的顶层文件，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智慧调度替代凭经验烧锅炉，看天供暖替代固守的时间节点，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燃煤，供热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一体推进。供暖不再只是简单的烧暖气，它是城市更新、双碳战略、民生保障多重任务的结合体。
0: 再回到咱们雪域高原，面对漫长寒冷的冬天，我区是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不简单的照搬其他省市的模板，地热、太阳能、光热、本土蓄热供暖技术多点开花，从那区的地热大管网到乡村牧区分布式太阳能供暖，越来越多的家庭告别了烧牛粪、烧煤、烟熏火燎的旧日子，安安稳稳度过一个干净温暖的冬天。
1: 一份暖意看似只是暖气片的温度，背后是管网、设备、技术、人才、补贴政策整套体系在支撑。它装在城市楼房，也走进遥远的高原乡镇，小到一户民居，大到一座城市，供暖这件事衡量的就是民生的温度。
0: 十五五才刚刚开局，那未来全国还会继续推进供热系统智慧化、清洁化升级，而咱们西藏会继续推进城镇供暖全覆盖，补齐运维短板，壮大本土的供暖技术力量，让更多的高原群众冬天住得暖、住得干净、住得安心。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

0: 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5: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5: 爸妈，我们都来了。
6: 爷爷奶奶。
7: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家藏着温情，但也常会遇到财产继承的难题。亲人离去之后，遗产该怎么划分？子女是不是一定能够继承长辈的财产呢？哪些行为会直接失去继承的权利？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我们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第一章一般规定》。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编继承第一章一般规定。这一章可以说是整部继承编的总纲，把遗产继承里最基础最核心的道理讲清楚。所有家庭财产传承、遗产纠纷都要遵循这一章确立的规则。很多人觉得继承就是老人离世后子女分房子分存款，但法律上对继承有着清晰的界定。简单来说，继承关系是在自然人去世之后才会产生，人在世时转移财产不属于继承，只有当被继承人死亡，继承才正式启动。如果遇到意外事件，一家人同时遭遇不幸，无法判定死亡先后顺序，法律也设置了推定规则，用来理顺遗产归属，避免一家人之间因为死亡时间认定产生无休止的争执。同时，这一章也划定了遗产的范围，并不是逝者名下所有东西都能当作遗产。遗产特指逝者生前留下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像专属的人身权益不能继承，抚恤金这类给到家属的补助也不属于遗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要先分割出配偶的份额，剩余部分才可以拿来分配继承。本章明确了继承最基础的原则，那就是继承权男女平等。现实里不少家庭还保留旧观念，认为女儿出嫁就没有资格继承父母家产，但法律不会因为性别区别对待子女，儿子和女儿享有同等继承权利，继承人也有选择的权利。如果自愿不想继承遗产，需要在遗产分割之前用书面方式表明放弃，仅仅口头承诺放弃在法律上是不具备效力的。本章还有一项大家很关心的内容，就是继承权的得失规则，同时也是民法典里很有温度的一处设计。如果继承人做出严重伤害被继承人或是为争夺遗产损害其他继承人的行为，就会丧失继承资格，但法律并非没有回旋余地。除了两种性质极其恶劣的情形之外，要是继承人真心悔过，得到逝者生前谅解，继承权还有机会恢复。这项宽恕制度兼顾法律底线和家庭亲情，不是简单一刀切。我们来看一个上海的真实案例。高某独自生活，他的儿子小高长期对老人置之不理，不承担赡养义务，老人生病也从不过问，居委会多次上门调解，都留下完整记录。高某去世之后，儿子突然回来要求独自继承老人留下的房产，法院结合调查到的证据认定小高遗弃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判决他丧失继承权。这个案例也提醒大家，继承权不是与生俱来永久不变的，赡养老人、善待长辈是享有继承权背后重要的伦理和法律前提。除此之外，本章还强调处理遗产继承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不能违背公序良俗。遗产分配不光是财产分割，更关乎一个家庭的亲情维系。法律保护每个人合法的财产传承意愿，也约束继承人的行为，引导大家理性处理家事矛盾。现实生活里，不少家庭原本和睦，最后却因为遗产闹上法庭。读懂继承的基础规则，能帮我们提前规避很多隐患。不管是老人考虑财产安排，还是子女面对遗产分割，都可以参考这部分法律规定，尽量友好协商。如果矛盾无法自行化解，再通过正规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介绍。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2026年首届西藏汽车文化节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燃动高原驾享西藏为主题，多家主流汽车品牌参展，融合汽车展销、高原汽车文化、自驾文旅等内容，现场展出家用 SUV 越野车型，不少车型针对高原路况优化调教。活动期间还推出购车让利、金融贴息、售后保养等惠民举措，并开展高原行车安全、自驾出行知识科普。
1: 9月25号至10月7号，西藏民航进入中秋国庆双节航空运输保障时段，共计13天。据了解，西藏民航提前谋划，统筹运力调配，安全运行与服务保障，协调航空公司增补航班，加大运力投放，预计节日期间可提供座位数约45万个。旅客吞吐量达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1%，货邮吞吐量2083吨。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2208架次，提供座位数约33.4万个，旅客吞吐量28.7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820吨。与此同时，西藏民航还完善航班返航、备降、取消、大面积延误等特勤处置预案，增开值机柜台，扩充安检通道，并为特殊旅客提供优先帮扶。
0: 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拓宽销售渠道，完善农牧区物流体系，持续放大消费帮扶与产销对接成效，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
1: 近年来，山南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民族团结融入日常政务服务，通过优化流程、升级举措、下沉资源，提升各族群众办事体验，办事效率明显提高。该中心还组建16族帮办代办队伍，开设双语服务窗口，目前已有65项高频事项纳入帮办代办范围，全年累计服务办理3200多件事项。依托民族团结宣传周、传统节庆等节点，工作人员走进社区、乡村，开展16族一家亲实践活动，税务、社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以下沉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实现就近可办。
0: 近年来，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依托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块农田等藏原文化资源，推动文旅融合，社区盘活景区配套产业，发展骑马向导、观光客运、特色餐饮、民俗特产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约30万元，全年稳定在60到70万元。乃东区文旅局表示，将完善乡村旅游配套，增加业态和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1: 2025年以来，阿里地区扎实推进城市建设体制工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瞄准散乱差、脏乱差、老破旧城市治理顽疾，推进三拆、四治、五提升、六规范专项整治行动。阿里地区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两桥一路、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针对停车难问题，新建7个免费停车场，新增停车位4694个，推动120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向社会开放共享停车位6928个。阿里地区还上线云进阿里小程序平台，运行至今，共办解群众上报反馈环境问题553条。
0: 近年来，那曲市索县若达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乡村治理和群众生活，乡村两期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理论学习、集中宣讲和入户面对面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民族团结、邻里

0: 友善、互帮互助理念。
1: 近年来，昌都市丁青县依托国道317文旅黄金廊道，深耕文旅产业。丁青县把当地不脱湖国家湿地公园、布加雪山、毛公山观景台等景点串珠成链。与此同时，旅游火热还带动了服务业升级。协雄乡闽山酒店客流入住率上涨，优先吸纳本地农牧民务工。紧邻317国道，距县城0.5公里的金野自驾游农家乐，配备智能太空舱、主题帐篷和房车停靠点，构建吃住行游购于一站式服务。
0: 近年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杰巴村立足巴松措生态资源发展民宿集群，目前全村有民宿81家，含3家精品民宿，客房800间，床位1200张，从业人员140多人，并引进松赞等品牌。2025年，杰巴村实现村集体收入350多万元。
1: 近年来，林芝市波密县依托高原水土和气候优势，发展优质种薯繁育产业。2024年，波密县引进某薯业公司落地，重点推广森丰一号、森丰七号等马铃薯品种。眼下正值采收季，当地村民有序采收装袋，把马铃薯统一运往标准化加工车间。目前波密县已在玉浦、玉许、青多等乡镇发展标准化种植基地近2000亩，年繁育种薯9000多吨，累计发放工资超过4100万元，惠及200多户。
0: 日前，2026年安理杯西藏业余网球挑战赛在拉萨北郊赛马场网球馆开赛。挑战赛汇聚了我区各地的众多网球爱好者与优秀选手。本次赛事旨在推广网球运动，促进健康生活，展现雪域高原的活力风采。
1: 北京时间9:5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近期我区多地迎来了雨雪天气，局部降水明显，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护。与此同时，还有2则招聘信息，想找工作的朋友啊，可以重点关注，岗位多，待遇稳定，是难得的就业好机会。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最近我区天气起伏明显，未来2天，我区西部、南部降水比较突出，阿里南部和日喀则西部将出现中到大雨雪，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雪或是大雨。阿里西部、阿里东部、日喀则南部以及那区西部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雨雪增强，达到中到大雨雪。其余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局部地方会出现阵雨。在这里，西西提醒大家，雨雪天气来袭，高海拔路段容易积雪，路面结冰，外出自驾一定要减速慢行，留意路况信息，做好防寒防滑。山区降水时段地质风险升高，尽量避开边坡和谷低洼地带，出行备好雨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聊完天气，西西带来2条求职相关的好消息。首先是昌都市人民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护理岗位工作人员，本次一共招聘38人，岗位包含临床护士32名、助产士2名、肿瘤专科护士2名、超声科护士2名。报考人员需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国家政策，愿意服务奉献西藏，身体健康，能够适应高原工作环境。不同岗位对学历、年龄、专业、从业经历有不同要求。临床护士要求30周岁以下，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护理学专业，持有护士相关证书，有3甲医院护理经验，熟练藏汉双语者优先。助产士、肿瘤专科护士、超声科护士年龄放宽至35周岁，对应岗位还有工作年限、专业技能的相关要求，掌握藏汉双语同样优先。报名时间是9月23日至9月30日，算上今天还有最后3天可以报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招聘采取现场报名，纸质材料提交至护理院岗科初审，逾期不再接收。大家要提前准备毕业证、学历备案材料、护士资格证书、身份证等资料。招聘将通过资料审核、理论考试、技能操作加面试综合考核，综合成绩笔试操作占60%，面试占40%。

0: 开展体检、政审、公示后进入试用期，试用合格签订劳动合同，受聘人员享受医院薪酬、五险、休假等福利。报考材料务必真实，弄虚作假会直接取消聘用资格。第二则招聘信息，中国地震局2027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计划招录188人，我区设有岗位，招聘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择业期未就业毕业生以及持有对应学历、学历学位证书的社会人员。报考年龄一般在18至38周岁，需要满足国籍、政治、品行、身体和专业条件，存在刑事处罚、失信惩戒等情形的人员不能报考。报名时间为10月10日8点至10月26日18点，登录中国地震局招聘系统线上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全国31个省会城市设置考点，可以自主选择。考试分为笔试、面试，笔试、面试各占综合成绩50%，笔试统一安排在11月14日上午，笔试合格方可进入面试，面试成绩达到70分才能进入体检考察环节。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程，任何环节查实不符合条件，都会取消应聘资格。有意向的朋友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岗位详情，保持通讯畅通，留意后续通知。有求职计划的朋友抓紧时间核对岗位条件，不要错过报名时间。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2: 近期全国多地推出汽车促消费活动，9月23号至10月7号期间，甘肃省安排6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单车最高补贴三千元，青海省也印发了相关方案，购车最高补贴5000元。江苏省南京市于2026年今年9月16号至12月31号开展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新能源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山东省青岛市则是推出了理会金秋活动，新能源车最高补贴1.2万元，燃油车最高10000元。与此同时，多家车企也推出了9月的限时促销，已有超30个品牌超百款车型参与。
1: 中秋佳节期间，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4个中秋节。指令长朱阳柱说：“天地虽远，但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据了解，三名航天员5月24号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5月25号凌晨入驻天空，目前在轨工作已经满4个月。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近日完成北极夹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首次获取了夹克洋中脊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据了解，此次调查测线长度达1100千米。本次观测结果显示，相关岩石圈层的形态演化显著快于传统的模型预测。考察队还在夹克洋中脊东段开展了5个站位的温岩探测仪全剖面的水文观测，发现各站位均存在显著且大范围的温度增逆现象，提示该海域可能存在大型的热液场。
1: 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健身瑜伽普拉提公益活动在上海落幕。活动将专业的教学资源与科学健身理念送到市民身边，吸引了上千名瑜伽与普拉提爱好者参与。据2025健身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瑜伽普拉提馆的门店数量已达35683家，半年内增幅达4.4%。
2: 9月26号，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再夺九金，金牌总数破百。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赛事第100枚金牌。韩佳宇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乒乓球混双林诗栋快慢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夺冠。跳水陈芋汐、卢伟摘得女子双人10米台金牌。王宗源、郑九元登顶男子双人3米板。素文在男子三级跳中以17.42米打破陈峰36年的亚运会纪录并夺冠。男足3-0完胜泰国队，28年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截至26号，中国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高居奖牌榜首位。
1: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全国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元。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各地的影院也迎来了观影客流高峰。中秋档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了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2: 由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共同主办的一脉千秋乐中秋交响音乐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千余名两岸同胞现场观演。音乐会以《月之序曲》启幕，歌曲连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橄榄树》《阿里山的姑娘》《情感真挚》，唤起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压轴登场的《我的中国心》引发强烈共鸣，现场观众自发合唱，音乐会最后在花好月圆中落幕。
1: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实施意见，明确商品房预售需封顶，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据了解，今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金额全过程监管，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屋首次登记后编制现房销售方案并申请备案。现房销售过程中，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的1%的定金，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不低于总价款50%，余款可以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
2: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9月27号至29号，我国华西至江淮一带仍多阴雨，前期多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叠加降雨之灾。同时，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南方，江南、华南多地的暑热难消，福建、广东等地高温频现。9月底至10月初，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将会南下，北方多地的秋凉加重。
1: 北京时间来到10:0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现如今减肥塑形科学衍生是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日常关注的重点。那为了快速的瘦身，不少年轻人跟风流行的断碳饮食法，坚决不吃米饭、面条、馒头等各类主食，把碳水化合物当成了发胖不健康的元凶。那么彻底戒掉主食，完全断绝碳水，真的是科学的减肥方式吗？下面就有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科普一下断碳减肥的常见误区，树立正确的饮食健康观念。西西，你在吗？
0: 我在。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盲目断碳，核心原因是混淆了碳水化合物和精致碳水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碳水化合物并不是健康的敌人，反而是人体运转最核心、最主要的能量来源。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标准，人体每日所需的总能量中应当有50%至65%来自碳水化合物。我们的大脑运作高度依赖葡萄糖，每天需要约130克葡萄糖维持思维、记忆、反应等各项功能，而主食正是人体获取葡萄糖最直接、最高效的途径。可以说，主食是人体膳食结构的重要地基，长期完全断碳，相当于抽走了身体能量供给的核心支撑，看似短期身体变得轻盈、体重下降，实则彻底动摇了机体运转的稳定基础，对身体健康埋下诸多隐患。很多坚持断碳饮食的人会发现，减肥初期体重下降速度非常快，因此笃定断碳减脂效果显著。但医生提醒，这只是典型的脱水假象，并不是真正减掉了体内脂肪。人体储存糖原的同时会结合大量水分，当我们停止摄入碳水，身体储存的糖原会快速消耗，与之结合的水分随之大量流失，体重数字就会快速降低。这种减重效果只是暂时的，一旦恢复正常主食摄入，身体重新储存糖原和水分，体重便会迅速反弹。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碳带来的多重健康危害。长期极碳水饮食会导致身体能量供给不足，引发肌肉大量流失，身体代谢能力下降，同时造成大脑功能不足，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对于女性而言，断碳容易引发内分泌紊乱、月经不调等问题。不仅如此，极端断碳饮食还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长期坚持会间接提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得不偿失。事实上，现代人肥胖超重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碳水摄入过多，而是整体饮食结构严重失衡。日常饮食中精细白米、白面等精致碳水占比过高，再加上油、盐、糖的过量摄入，搭配久坐、缺乏运动的生活习惯，最终导致脂肪堆积，身体发胖。很多人简单把长胖归咎于主食，于是选择一刀切断掉所有碳水，本质上是找错了问题根源。因此，健康减肥的核心是优化饮食结构，而非粗暴戒断主食。大家可以用燕麦、糙米、玉米、红薯、杂豆等优质复合碳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在保证身体能量供给的同时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增强饱腹感，稳定代谢水平。不用完全不吃主食，而是学会挑选主食，控制分量，兼顾饱腹感与营养。健康从来不是极端戒断的胜利，而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的胜利。摒弃跟风盲从的极端饮食方式，三餐规律，营养均衡，保持放松平稳的心态，养成稳定健康的饮食习惯，才是守护身材、养护身体的长久之道。我们不必追求快速减重的短期效果，优先保护代谢和身体机能，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体重管理。
2: 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资讯。日前，中华民族一家亲图片展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本次展览精选39张新华社摄影作品，生动展现中国各民族交融共生、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鲜活图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图片展描绘了中国各族人民互帮互助、和谐共处的生动景象。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说，俄中两国可以就推动各民族共同进步加强经验交流。图片展由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和新华社联合主办，中俄各界代表千余人参加。
1: 近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创舞台作品《十二生肖》在悉尼连演2场，2000多名观众沉浸在充满想象力的奇幻世界中，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生肖文化。据了解，该剧以中国传说为灵感，以国际化舞台语言重新讲述，不依赖大量对白推动叙事，更多借助肢体演绎、木偶表演、音乐节节奏与舞台空间铺展故事。该剧由澳大利亚的知名导演、编剧、木偶艺术家彼得·威尔逊执导。
2: 日前，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中正式开园。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唐瑞在开园仪式上说，中英双方克服跨国协同施工以及标准差异等困难，让中华传统园林拔地而起。开园仪式上，中英双方代表共同种

0: 下一棵垂柳作为有艺术。据了解，盼溪中国花园占地7英亩，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核心区域以江苏的扬州古典园林为灵感，设以有琴棋书画为主题的4座亭子。来自中国的工匠采用榫卯、砖瓦、石座等传统工艺参与建设。
1: 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做上述表示。古巴的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罗德里格斯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据了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近期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
0: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拉夫罗夫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局势，并强调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最新通报说，25号晚到26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通报还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港口、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的后勤物流和通信中心实施打击。此外，从25号20点到26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沃洛涅日州等多地及海上的上空击落了64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奇强调，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朗绝不会退让。阿拉格奇还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最新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威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经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经恢复。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发表声明说，已经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威耶炼油厂以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据了解，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核实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
0: 截至当地时间9月26号18时，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 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退去，大量车辆被淹。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
1: 日前，世界冠军西班牙队在伦敦温布利球场以3-2战胜英格兰队，取得新赛季欧洲国家足球联赛的开门红。欧足联数据显示，西班牙队目前已经在各项赛事中连续39场保持不败。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行高原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古欣，
0: 我是月伟。近日，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大会审议通过研究院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及领导机构，该院是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将助力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据介绍，研究院将联动国内艺术院校与专业机构，重点推进唐卡数字艺术、西藏设计周与艺术节、藏坛文化研究开发、西藏元素珠宝设计，广泛汇聚文艺人才。自治区文联表示，将持续做好业务指导与人才培育，打造喜马拉雅文化艺术传承研究重要阵地。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拉萨慈觉林沟天堂草原波斯菊漫山绽放。9月25号，2026体彩杯天堂草原自行车爬坡赛再次举办，全区近1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秋日花海赛道追风竞速。本次赛事设置公路组、山地男子组、山地女子组3个竞赛组别，赛道依托高原原生态自然风光打造，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日前，桑日县开展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人员用鲜活案例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铁路护路、日常避险等法律与安全知识，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引导孩子们执法懂法、自我防护，以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41金、11银、4铜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参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本届大赛设64个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项目，数控实现了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4连冠。何小曼以全场最高分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焦焦获得中国代表团的最佳选手奖。
1: 昨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9月26号，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80.8万人次，同比增长27.8%。预售显示，去往北京、武汉、长沙、西安等方向的票额较紧张，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往来苏州、扬州、徐州等地需求旺盛。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九华山、庐江、寿县、桐城等地或首营进京高铁。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提前备好证件，看清站名，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
0: 北京市文旅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入境花费7.8亿元。游客接待量前十景区地区包括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等。假日期间，北京举办乐享中秋畅游北京主题活动，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全市开展惠民文化活动585项，834场，参与87.6万人次，举办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观众约39万人次，票房约1.7亿元。
1: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中，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另一名中国选手孙佳琪以90.20分摘铜，这是亚运会首次设置该项目。在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但曾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马拉松比赛中，中国选手封佩友获男子铜牌，次仁措姆获女子银牌。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1: 家藏着温情，但是也会常常遇到财产继承的难题。亲人离去之后，遗产该怎么划分？子女是不是一定能继承长辈的财产？哪些行为会直接失去继承的权利？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我们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第一章一般规定。快来吧，西西。
6: 西西来啦。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编继承，第一章一般规定。这一章可以说是整部继承编的总纲，把遗产继承里最基础、最核心的道理讲清楚。所有家庭财产传承、遗产纠纷都要遵循这一章确立的规则。很多人觉得继承就是老人离世后子女分房子、分存款，但法律上对继承有着清晰的界定。简单来说，继承关系是在自然人去世之后才会产生。人在世时转移财产不属于继承，只有当被继承人死亡，继承才正式启动。如果遇到意外事件，一家人同时遭遇不幸，无法判定死亡先后顺序，法律也设置了推定规则，用来理顺遗产归属，避免一家人之间因为死亡时间认定产生无休止的争执。同时，这一章也划定了遗产的范围，并不是逝者名下所有东西都能当作遗产。遗产特指逝者生前留下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像专属的人身权益不能继承，抚恤金这类给到家属的补助也不属于遗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要先分割出配偶的份额，剩余部分才可以拿来分配继承。本章明确了继承最基础的原则，那就是继承权男女平等。现实里不少家庭还保留旧观念，认为女儿出嫁就没有资格继承父母家产，但法律不会因为性别区别对待子女，儿子和女儿享有同等继承权利，继承人也有选择的权利。如果自愿不想继承遗产，需要在遗产分割之前用书面方式表明放弃。仅仅口头承诺放弃，在法律上是不具备效力的。 本章还有一项大家很关心的内容，就是继承权的得失规则，同时也是民法典里很有温度的一处设计。如果继承人做出严重伤害被继承人或是为争夺遗产损害其他继承人的行为，就会丧失继承资格。但法律并非没有回旋余地，除了两种性质极其恶劣的情形之外，要是继承人真心悔过，得到逝者生前谅解，继承权还有机会恢复。这项宽恕制度兼顾法律底线和家庭亲情，不是简单一刀切。我们来看一个上海的真实案例。高某独自生活，他的儿子小高长期对老人置之不理，不承担赡养义务，老人生病也从不过问，居委会多次上门调解，都留下完整记录。高某去世之后，儿子突然回来要求独自继承老人留下的房产，法院结合调查到的证据认定小高遗弃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判决他丧失继承权。这个案例也提醒大家，继承权不是与生俱来永久不变的，赡养老人善待长辈是享有继承权背后重要的伦理和法律前提。除此之外，本章还强调处理遗产继承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不能违背公序良俗。遗产分配不光是财产分割，更关乎一个家庭的亲情维系，法律保护每个人合法的财产传承意愿，也约束继承人的行为，引导大家理性处理家事矛盾。现实生活里，不少家庭原本和睦，最后却因为遗产闹上法庭。读懂继承的基础规则，能帮我们提前规避很多隐患。不管是老人考虑财产安排，还是子女面对遗产分割，都可以参考这部分法律规定，尽量友好协商。如果矛盾无法自行化解，再通过正规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北京时间来到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至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是肉桂。它的外观呈红褐色，质地坚硬，却散发着一种令人沉醉的甜香。在厨房的烟火气中，肉桂常被用于烘焙、炖煮，为美食增添了一抹温暖的香气。在中医里，它被称为肉桂，是一味温热的药材，具有温经通脉、助阳化气、散寒止痛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小小的肉桂究竟是如何用来治疗疾病的？它又有着怎样的食疗养生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二集，补火助阳用肉桂。
1: 肉桂中药名，它又叫什么呢？又叫官桂、玉桂、菌桂、母桂等等。其实作为百姓并不知道肉桂这个名字，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叫桂皮。其实肉桂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香料之一，在公元前2800年史料中就有桂皮的记载，而在西方的圣经和古埃及的史料中也见着肉桂的身影。它是来自于樟科植物肉桂的树皮，在秋冬的时候把它剥离开，经过加工泡制变成了中药的肉桂。所以肉桂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经常使用它作为调味品，因此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既是中药又是生活中的百姓经常用得到的调味品。它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中了解肉桂。据传说啊，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有一天她在抚琴吟唱自己创作的小曲，唱着唱着她感觉咽喉有点不舒服，逐渐发展成疼痛了。那老百姓一般认为咽喉肿痛一定是上火了，那上火用什么药治疗呢？一定用寒凉的药来清热败火，西施也不例外，吃了一些败火的药，你还甭说，这咽喉肿痛减轻了一些，但是一停药症状又回来了，而且数天以后逐渐的加重。那西施一想，还是请郎中来看看吧，于是差下人请了当地的名医过来给西施诊脉看病。那这个医生通过望闻问切了解了西施有三大特征。第一个是什么？手脚冰凉，四肢不温，这中医认为是什么呢？是阳气不足了。第二个，小便清长，小便排出的尿液没了颜色，往往也是阳虚的一种表现，至少是没有热象。第三个，六脉沉细无力。怎么叫六脉呢？在这里我们普及一下中医的一些知识，因为在我门诊中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初次看中医老问我一句话，说是耗左手还是耗右手呢？我说两个手都要耗，因为很多人认为男左女右，男的耗左手，女的耗右手，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中医讲每个脉象反映了内脏的功能的好坏，一定是左手和右手都要耗，因为分属的脏腑管理的部位不一样。左边寸关尺，大家知道耗脉都是用三个手指耗，寸关尺代表了什么？心肝肾，右手代表了肺脾命门，所以这个三个手指头又采取了浮取，轻轻一按，中取稍微沉一点，再有一个比较用力的号，这叫沉取，三步九后。所以六脉指的是双手都要号。那其实这个脉象是什么呢？六脉结虚了，那说明什么？五脏六腑的阳气都不足了，那

0: 根据这个三个特点，中医大夫开了一个处方，就一味药，什么药啊？肉桂一斤。所以西施马上派手下人到药铺去买一斤肉桂。下人到了药铺以后，说明来意，拿了处方说我要买这一斤肉桂。这药铺老板长时间的卖中草药，也了解了药性，对中医也略知一二。一看说肉桂是大热之药啊，咽喉肿痛乃上火之象，怎么能用肉桂呢？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于是啊，非常负责任说，这个药我不能卖给你，这是火上浇油的事儿。这下人一听，这个药铺的老板还真负责任，于是空手而归。跟西施一说，西施一听，确实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咽喉肿痛，绝大多数都是上火呀，怎么能吃大热之药呢？但是又一想，这可是当地的名医，他的中医的知识应该比我们都多。难道他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吗？不太可能。说还是你去给我买来吧，我试试看。于是这下人又到了这药铺。老板一听，那既然你非得要买，我给你讲清这个道理了，你不听，这处方也不是我开的，那你就买完了回去试试吧。买回来这个肉桂，西施就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香甜可口，觉得这味道还不错。你想想，它原来历史上可以做香料的，应该说口感不是苦的，这口感不错，就一块一块的吃了一段时间，哎，别说这个咽喉肿痛逐渐在减轻，半斤下肚，居然这个咽喉肿痛好了。那这个消息就传到这个药铺的老板的耳朵里了，他说很奇怪啊，这医生真是很高明啊，我的理解这肉桂大热之药怎么能治咽喉肿痛呢？那必须我弄个明白，好学之人啊，他马上去找了这个名医，登门拜访，说你为什么用肉桂呢？那这个郎中就说了，西施患的这个咽喉肿痛，我根据望闻问切的判断，以虚寒阴火之机造成的这个咽喉肿痛，不是一般的咽喉肿痛，大多数咽喉肿痛确实是上火，它是虚寒，假象给你感觉是上火，所以必须用引火归元的方法来治疗。一般的引火归元都是用什么方法呢？补阴的药里边加上一些助阳的药，比如说附子啊、肉桂啊、干姜等等，所以这个是咽喉之机的特殊情况。从这点咱们来看，中医讲了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大多数都是上火引起了咽喉肿痛，但是西施这个不是，所以用了肉桂引火归元，那这种情况下西施的病就好了。这药铺老板一听，真是佩服这个名医啊，医术高明啊。而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中医讲究辨证论治，确实是只有辨证准确才能够药到病除。那说起来肉桂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在中医人眼里，在我们古籍上怎么去论述这个肉桂呢？《神农本草经》这本书中是这样记录的：菌桂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菌桂其实跟肉桂应该说相似之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肉桂的作用，只是名称不一样。主百病，这说明什么道理呢？ 就是肉桂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凡是阳气不足的、手足不温、阳虚的比较明显的，都可以用到肉桂，养精神。说明什么？补火助阳的肉桂可以提高人的精神。那这怎么理解呢？中医认为阴阳的关系是健康的基础，阳代表功能，代表力量，如果阳气不足了，这人没精打采，四肢不温了，没有活力了，所以这时候可以用肉桂，可以让人精神饱满，面色也逐渐变好，这就是肉桂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中医用肉桂又是如何来治疗疾病的呢？我们从以下的病案中了解肉桂。第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近代中医大家岳美中岳老先生在他的医学文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姓邝的男士，42岁，患慢性支气管炎好多年了，每到秋冬季节天气转凉了，他就要发病。在1969年9月20号这天来到了岳老先生的门诊来看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岳老先生一号脉，脉是沉弦的，望了一下舌苔，舌苔是润的，就水分比较多，而且胖大，边有齿痕。这齿痕怎么形成的？就舌体的水分多了，它肿大了，两边是牙齿，所以中间的舌头往两边一伸展，那牙齿不能动啊，所以就形成了齿痕。这种齿痕那一定是跟脾有关系，所以岳老先生一看这个舌苔脉象，再了解了一下症状，症状是什么呢？痰涎壅盛，肺气不利，咳喘频频的发生。于是开了一个什么方子？苏子降气汤加减。这苏子降气汤到底有哪些药物呢？有苏子是甘草、半夏、化橘红、前胡，还有厚朴，当然有今天的主角肉桂，还有其他几味药。吃了四副中药，这咳喘就好了许多，又吃了几副，完全痊愈了。那岳老先生说，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你照方抓药，这是为你定制的，一定管用。那这里边这个苏子降气汤是来自于何方呢？它是个名方。苏子有降气平喘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其实它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里边用半夏、还有甘草、还有化橘红、前胡，都是化痰止咳平喘的，所以这些药加起来，那可以治愈这个患者所患的慢性支气管炎。那我想说的是，这个里边用肉桂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大夫可能不见得敢用肉桂，因为很多慢性支气管炎当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人认为是肺热外感咳嗽，就是肺热你用热药肯定是不对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一个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寒症的时候一定用的是热药，而热症一定用寒药。那这个病人慢性支气管炎，首先一个慢字，病久必虚，所以他肯定有正气不足。但是用肉桂，那你凭什么呢？岳老先生为什么很精妙很准确地使用了肉桂呢？是根据的舌苔脉象，关键是舌头是润的，舌体是胖的，还有什么边有齿痕。中医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往往是以脾虚为主了， 就从肺热转化成脾虚了。肺热，急性支气管炎常见，而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是以脾虚为主了？脾主运化，包括了水液代谢，水液代谢不好了，水湿内停了，就会聚湿生痰。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别忘了这个患者有什么痰涎壅盛，所以光宣肺止咳不行，得断其痰源。脾阳不足了，根据他这个舌苔脉象和痰声辘辘，用肉桂来恢复脾阳，助阳，使脾的功能逐渐恢复了。脾的功能恢复了，运化的功能就健康了，那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痰少了，那咳嗽喘同样可以减轻了。所以这个病例看出岳老先生辨证的准确，用药的精妙，效果的理想。这说明什么？中医在用药准确的基础上，一定不是慢郎中，四副药就能解决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
1: 从肉桂治疗西施咽喉肿痛的传奇故事，到现代医家对肉桂的精妙运用，我们看到了这味中药在中医辨证论治中的独特魅力。它不仅在古代被广泛应用，更在现代医学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么这味神奇的中药在现代临床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它如何在众多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呢？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屠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为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在杭州落幕。截至当天下午4点，我区参展企业积极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通过参与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了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拓宽了藏品出藏新通道。记者近日从自治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区将启动海拔4000米以上城镇供暖全覆盖行动，计划投资超34亿元，实施35个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截至目前，全区已有4个地市、36个县城、178个乡镇以及海拔5000米以上乡镇农牧区实现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清洁能源供暖覆盖率超90%。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远山近悟、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拉萨举行。本次联展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并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参加联展，并做深入交流研讨。近日，班戈县举办基层农技推广技术指导培训班，培训结合牧业县实际，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讲解牛羊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步宣讲畜牧法规和乡村振兴政策，进一步夯实牧区人才基础，助力当地畜牧业实现现代化发展。日前，桑日县开展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人员用鲜活案例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铁路护路、日常避险等法律与安全知识，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引导孩子们知法懂法、自我防护，以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2026体彩杯天堂草原自行车爬坡赛近日在拉萨慈觉林沟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近1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设置公路组、山地男子组、山地女子组3个竞赛组别，赛道依托高原生态自然风光打造，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近日，2026年安理杯西藏业余网球挑战赛在拉萨北郊赛马场网球馆开赛，赛事为期3天，汇聚了全区各地众多网球爱好者与优秀选手。据主办方介绍，举办本次比赛旨在推广网球运动，促进健康生活，展现雪域高原的活力与风采。在昨天进行的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我区选手淡增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商量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他。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完
2: 等事儿，三思，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婶儿，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6: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快快追啊。
4: 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5: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3: 驴怎么跑了？
5: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3: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他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5: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他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我有啥区别吗？
5: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他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3: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5: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5: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3: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5: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7: 别看她是学艺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她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7: 娘，你又想添娃了吧？
3: 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国红，你让改娃教他们些要不伙计说的行话，别说露馅了。
7: 哎，好。
8: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英英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9: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眼的那个眼小米的那个后松排成个串串山丹大开花北娃娃红酒种种两米也不

0: 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我穷。
1: 国鹏，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2: 是啊，瞧着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3: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4: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1: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拧开口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肿过了。
3: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1: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3: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4: 咋样呀，李医生？
3: 英英婶，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她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1: 好。
4: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3: 嗯，英英婶。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4: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改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
5: 嗯，英英婶。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4: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5: 看来只能这样了。
4: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梁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1: 好。
6: 红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4: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3: 嗯，那好吧。
4: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5: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的家伙组成。
4: 国红，
6: 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4: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6: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4: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雪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5: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里当官的人抽的，一般老百姓。
4: 先不要声张，我们沿路再观察观察。
5: 哎，婶儿，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晚了，怕天黑真赶不到药沟村了。
4: 好，走。
5: 走。
7: 傍晚时分，穆英英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8: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们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4: 哎，山根爷
8: 啊，
4: 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
8: 哎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4: 那给您添麻烦了。
8: 说啥呢啊，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4: 对对对，一家人
8: 一家人。
9: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1: 我已经给山根爷烧过了，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
8: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3: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9: 那就最好不过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10: 啥任务？
9: 你
5: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儿，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8: 好，
4: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10: 明白了，娘。
4: 山根爷，有件事儿想跟你打听一下。最近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8: 大婶儿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4: 是陌生人吗？
8: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
4: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8: 特务？
4: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
5: 这说来奇怪，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4: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1: 不，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危险狗杂种来往，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危险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出来的。
5: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4: 谁？孙乾。孙乾？
5: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而进入黑云沟了。
4: 啊，那怎么办呢？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
5: 好。
11: 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醉仙楼喝花酒。
12: 哎，狗四儿够意思了、啊
11: 哎、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哎、
12: 老兄弟们，狗四儿，哎，咱这醉仙楼那可是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啊、哎哎哎、
11: 放心放心，醉仙楼。
12: 来，继续继续继续，
13: 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哎，来，我说狗四儿啊，这一次你压大压小？
11: 大，压大，还压大，大大大
1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5: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你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
15: 嗯，哎，娘，那边还有马，
4: 把数量都记下来。
15: 娘，我都记清楚了。
4: 好，我们撤。
7: 刚过了前半夜，穆英英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5: 婶儿，你们回来了。
4: 嗯，子刚，孙乾那边有什么

0: 什么动静没？
1: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2: 十八盘一共有13-4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1: 是，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0: 嘘，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1: 嗯，我们去看看。
0: 走。
1: 是。像是孙乾，
0: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哎，
3: 乔儿，威胁学生立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4: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3: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4: 嗯，没有，只有那个穆英英、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
3: 哎，你寡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喂头气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4: 没有。
3: 好，如果没有枪，明天就活捉他们。我们站长舍了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10块大洋。
4: 三八，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3: 乔儿，我跟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不干，威胁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
1: 娘，
0: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1: 国红，你跟着我。
5: 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1: 孙乾，你个狗东西！
6: 哎呀，
0: 战寒，再来就杀了你！
7: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4: 我，
1: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0: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0: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4: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0: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4: 孙富贵。
0: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7: 活，我肯定想活嘛。
0: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7: 14个。
0: 来干什么？
7: 上级有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围点，让你们明天路过十八盘的时候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的。
8: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4: 三爸，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0: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把他绑起来。
1: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7: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0: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4: 英英婶，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 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1: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4: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0: 对啊，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是，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是。郭红，路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1: 哎，
0: 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先把东红那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1: 好嘞。
0: 国红，哎，点迷香。
2: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0: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1: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0: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1: 哎，
0: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1: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0: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3: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许元们骑，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0: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3: 嗯，
1: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3: 我看。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0: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3: 哎，
0: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3: 写什么？
0: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3: 婶儿啊，真有你的。
0: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小儿，你们可回来了，把我都担心死了。
1: 肖勇，家里没有什么事儿吧？
2: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2: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
2: 哎，
1: 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2: 好，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1: 好，明白。
3: 娘，那孙富贵咋办？
1: 走去看看。 孙富贵，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笑>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笑>
2: 孙富贵，大嫂，你说，
1: 你侄子孙乾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2: 好，我全力支持他。
1: 那他爹他娘咋办？我就杀他。这个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又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思，你就杀了他。好，我就信你一回。
2: 这个孙家呀，他揍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1: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2: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十八盘那些特务给绑了。 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明白，
2: 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1: 嗯，不错，你很聪明嘛。哎呦，你
2: 聪明算不上，那只是不笨啊。<笑>
1: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 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哎呦，
3: 大嫂，那还怕啥呢吗？啊，<笑>你不跑就好。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
4: 就向十八盘方向走去。大伯，上！大伯，救命！救命！大伯，救救我们！大伯，
5: 大伯，
4: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5: 我们是泾阳县政府的人，
4: 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
5: 大伯，
4: 你快救救我们吧！
5: 昨晚土匪在这一。

0: 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
1: 他们，嘿，这是贼把老子给绑的？哎，孙副官，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了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
2: 哎，组长，你不知道，哎，野哥和杨哥捡个侄子，把情况毛清楚了以后，我就往回走，哎，走到坡地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再醒来的时候。
3: 我就烫着脸，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4: 宝哥，组长，我们你妈也不见了。
3: 哎，
2: 组长，我们抢了身上的钱都不见了。
3: 组长，我看啊，这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土匪干的。
2: 妈的，
3: 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啄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儿过？
2: 商人，
3: 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时。
5: 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6: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快晌午时，穆莺莺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哎，这儿还真热闹。
7: 文红，你要知道。
6: 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啊，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嘿，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7: 这个镇子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6: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不也就是个小镇子？
7: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
8: 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9: 哎哎，你抓我腿干嘛？走开！
7: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6: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儿？走走，李医生，走了。
9: 啊，
6: 走去看看。
9: 对。
6: 李医生咋了？
9: 是个国军的伤兵，木要吃的呢。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跟土匪差不多，光点花日纸香都敢像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
6: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9: 你这，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的样子给骗了。我看。
10: 他要不是受伤了，舍不得。哎，这会儿还在这儿抢东西呢。
11: 哎，是啊，
10: 这怪不怪啊？怪！婶儿，改完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哎，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 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11: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10: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哎，
9: 是，你甭在那胡扯。
10: 你往脸上胡扯！你往脸上的在景阳县，我两个国军，向老百姓烧兵呢。
6: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7: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12: 改娃。
6: 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不济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10: 是啊，是啊，还有什么？国红，
6: 哎，去给他买点吃的来。嗯，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
10: 哎，
9: 改娃，
7: 给这位兄弟拿10块大洋。
9: 仨？
10: 拿？
9: 这？哎。
10: 好人呐，你们都是好人呐！
6: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
0: 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1: 青训班？
0: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1: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哎，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2: 好，这就对了。
0: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莺莺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省城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长啊。
1: 李班主，久仰。
5: 你们是？
1: 在下穆莺莺，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6: 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步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1: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的，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4: 大嫂，我们都是同龄人。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10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7: 李班主，我们这10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2: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4: 好，回见。
0: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莺莺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8: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 别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
3: 啊！哎，官粮，水粮！
9: 大叔，快快把手给我！
10: 快快快，先救我桂英女儿！快！
9: 海娃，快把人拉上岸，快点！
8: 阿红，阿红，你快醒醒！
9: 海娃，那大叔。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8: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上活菩萨了。
9: 海娃，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3: 哎，大叔这会儿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9: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属性了。
1: 桃红，桃红咋样啊？
2: 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0: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
2: 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你和娃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3: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0: 对呀、啊、对呀、啊，快起来，大娘。
1: 应该的。哎呀，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
2: 你们真是好人呐！
1: 他娘，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2: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3: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2: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1: 对对。
3: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
1: 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桃红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面个大坡呀，娃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娃。嗨，年纪不饶人呐，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0: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
1: 哎，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这是要去哪儿？
0: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成文送月的。商队的人都在后面，俺俩坐在前面，是给大家伙找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
2: 郭良，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
4: 郭良。
1: 桃红啊，怎么躲在那儿？来，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4: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3: 啊，不用了，
0: 没事。哎，大叔，你这叫啥村？有没有客栈？啊，
1: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
0: 国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
3: 改娃，不用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0: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也走了。
1: 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
2: 哎。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八集。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圆满落幕，我区代表团收获满满，借数字贸易进一步助力藏品出藏。
2: 中秋假期，各地游客进藏赏秋，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3: 新闻特写，一桌中秋家宴里的民族团结情。
2: 我区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尼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为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吉隆县达曼村、尼拉木县夏嘎村、定日县岗嘎镇便民服务大厅、定日县恩巴村、拉孜县秋谷村和唐嘎村、萨迦县冲达村、桑珠孜区拉贵村和德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昌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胡昌生指出，基层强，各项工作才能做得实。要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常态化开展走村入户，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干事情，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机制载体，做细工作台账，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岗位上更好地干事创业。收入来源都有哪些？年收入多少？家里有几口人？有哪些实际困难？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满不满意？每到一处，胡昌生都进行入户走访，先后来到农牧民、巴桑扎西、次旺班点、次仁琼达、平措次仁、旦增旺堆、旺堆和居民边巴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构成，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得知在党和政府好政策支持帮助下，靠着勤劳的双手，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胡昌生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大家要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落实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做实做细动态监测，做到反贫致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确保帮扶措施精准见效。要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挥好致富带头人作用，做大做强农牧民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农牧业品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要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层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吃透政策，摸清实际情况，解决好群众实际困难，真正做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在拉孜县唐嘎村农村幸福院，胡昌生详细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与前来就餐的群众亲切交谈，强调要关爱一老一小，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群众身上。乡村医生要加强知识学习，提升业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来到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胡昌生实地调研查验场运行和高校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区位优势，着眼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秀企业入驻，提升规模化经营效益，促进通关便利化，落实进出口贸易，切实增强发展动能。要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学科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优化专业布局和学科设置，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培养更多专业技能人才。广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树立远大志向，锤炼坚强意志，学好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激发创新活力。龚慧才、任维、淡巴、朱守科参加。
3: 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我区参展团全面展示数字贸易魅力与潜力，洽谈合作收获颇丰。请听报道。
2: 参展期间，西藏展馆人气旺，集中展销七地市农特产品广受关注，直播间沉浸式带货更是让西藏好物持续保持热度。参观者阮建美：
4: 我们今天过来逛逛西藏的展馆，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想购买西藏的一些物品。
2: 西藏农牧特色产品展销中心负责人何明：
5: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学习到了先进的直播的模式，也开阔了眼界。我们回到西藏之后，深耕电商直播，让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走出西藏。这次杭州的头部的机构也建联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深度的去做一些常态化的合作，把咱们西藏的更多的优质产品推向全国。
2: 展会期间，我区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商务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电商平台等在展台前详细了解产品规格、合作模式，并围绕产品经销渠道入驻、跨境出海深入磋商。部分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客商裴浩荣：
6: 西藏产品大有作为，我们一起来支持藏品出藏。
2: 客商马有奴寺：
7: 西藏外贸有前景，我电商产业园海外仓的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有信心的是后续会持续的关注。
2: 西藏挖草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布顿珠：
8: 向其他优秀的企业家学习，寻找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会，打通优品出藏的渠道。
2: 从产品展示到直播带货，从技术交流到项目合作，数贸会见证了我区数字贸易快速成长。这次参展让西藏好物触网出海，也为高原特色产业借树升级，链接全球市场打开新思路。截至27号下午4点，我区参展企业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通过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拓宽藏品出藏新通道，产品展销、项目对接、产业交流，多个维度收获丰硕成果。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国胜：
9: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本土数字贸易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 使其成为推动西藏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引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中秋假期，我区秋高气爽，大批游客进藏赏秋。拉萨古城、峡谷乡村、国道沿线，处处客流涌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请听报道。
11: 拉萨，我们来了。
2: 秋日拉萨，天高云阔，在布达拉宫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还登上布达拉宫观景台，手持50元人民币与布宫同框打卡，留下美好回忆。游客蒙兆华：
12: 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值得来体验。秋天景色很美，我们照了很多的照片。
2: 八廓街里市井烟火浓，人文底蕴深，街头游人云集，街边文创手作店铺客流不断。游客王梦佳：
13: 在小红书看到有很多特色的羊毛毡，小象、小羊都特别可爱，就来买一些送给朋友。
2: 城市游客云集，乡村客流不断。在墨脱县格林村，村民卓玛曲宗一大早就在整理自家民宿的客房。卓玛曲宗：
14: 我们节假日是最忙的，客人都是提前订的，现在订到国庆了。
2: 据了解，近年来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格林村的民宿也得到大力发展。格林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曲培：
15: 目前我们格林村房间数是110多个，这段时间订单比较高，2026年旅游人次已经达到了10多万，旅游综合收入已经突破了200多万。
2: 乡村游不断升温，318国道自驾游也火热。金秋时节，318国道西藏段迎来最美秋色，沿线彩林满山，风光壮阔，吸引大量自驾游客打卡观光。游客王春伟：
16: 我从江苏淮安过来了，路况相当好，沿途还是比较漂亮的，72拐是真的很美，秋景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必须要来跑一趟。
2: 中秋小长假，我区全域秋景如画，客流兴旺，自然风光引客，人文风情留客，全区秋日旅游魅力独特，文旅产业活力强劲。游客富荣：
17: 趁着中秋和国庆来到了西藏，也非常符合我们希望。
2: 游客陈小一：
18: 很棒，觉得西藏秋季的颜色更加丰富，旅游体验感也更好。
3: 中秋佳节，万家团聚，在阿里，一对年轻的汉藏夫妻精心筹备了一场温馨热闹的家宴，邀请各族同事好友共度中秋，在烟火日常中书写着最真挚的民族团结温情。请听报道。
19: 老人耳朵要用羊肉，羊肉要有一点排骨，要有一点肥肉。
2: 中秋佳节，狮泉河农贸市场比平日多了几分喧闹。上午时分，张洪涛和妻子拉姆曲珍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为晚上的家宴精心准备。张洪涛：
20: 做一桌家常菜，有老家一些风味的一些菜品，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阿里的特色，把朋友同事都喊到家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度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2: 回到家中，干净整洁的小院里暖意融融，厨房里烟火氤氲，张洪涛掌勺烹制家乡味道，拉姆曲珍则在熬煮酥油茶，浓郁的香气在小小的厨房里交织弥漫。张洪涛：
20: 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相互尊重，做饭考虑彼此的口味。
2: 拉姆曲珍：
21: 家里的事情都是他来操心，他对我的家里人，包括我的亲戚都特别好。
2: 张洪涛的祖父父母都长期在藏工作，父母更是一辈子扎根阿里。拉姆曲珍则来自林芝，几年前两人大学毕业，相识相恋。当张洪涛报考到阿里参加工作时，拉姆曲珍选择相随而行。张洪涛：
20: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我眷恋着阿里这片土地，所以她为了我到了阿里，陪着我坚守初心，是我坚强的后盾，也是我这一路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2: 拉姆曲珍：
21: 越苦的地方越要有人去贡献，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支持他吧。
2: 在阿里工作结婚， 这对年轻的夫妻相亲相爱，并结识了各民族的同事和朋友。忙碌了一个下午，家宴准备的差不多了，夫妻俩抽空与儿女视频连线。张洪涛：
20: 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和老人孩子在一起过过中秋，但是在阿里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过节，我觉着这也是一种大的团圆，有爱人相守，有朋友陪伴，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2: 满满一桌融合汉藏特色南北风味的家宴整齐上桌，受邀前来的各族同事好友陆续入座，品美食，聊工作，谈生活，欢声笑语充盈整个院子。同事次珍：
0: 虽然这次中秋节没能回家陪父母，但是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过节赏月也是很开心的。
2: 好友朱翔：
1: 在阿里呢，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民族呢就像一家人一样，今天在他们家里过节，饭菜很暖心，氛围呢也很暖心，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民族团结、手足相亲的温情。
22: 在长沙一朵六月的红柳花，亲爱的朋友。
2: 一轮皓月映照整个狮泉河镇，大伙儿相约赏月，共度中秋之夜，民族团结的温情在烟火家常中静静流淌。
23: 中秋快乐，张新德。
2: 西藏台消息，27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淡增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26号。在女子马拉松决赛中，中国选手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并获得银牌。
24: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3: 连日来，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网络餐饮安全进项园、食品检测开放日、你点我检进社区等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扎实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一场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近日在西藏大学举行，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现场互动，向学生们科普如何安全点餐、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干部黄佳琪：
25: 主要向同学们普及安全点餐、依法维权等实用知识，引导同学们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2: 西藏大学学生：
26: 讲座让我学会了要看食品的安全封签和商家的资质，同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依法维权。
2: 连日来，一系列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自治区食药安办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邀请基层人大代表、社区网格员、居民代表举办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拉萨市城关区塔玛街道热嘎曲果社区居民：
27: 工作人员一步步检测食材，出数据，做判定，流程特别规范和专业。专家还解答了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农产、添加剂、外卖食品安全这些问题，听完特别踏实。
2: 在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统建社区，一场你点我检、你送我检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火热进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同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拉萨市市场监管局检测中心主任普布赤烈：
28: 前期已建成90个食品快检站，可对群众送检的样品提供免费快检，发现食品安全和隐患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2: 自治区食药安办日前联合自治区拉萨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递交及监管行政指导活动。美团平台区域负责人王前：
29: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本次承诺的要求，严格商户准入关口，常态化排查清理违规入网商户， 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网络订餐服务。
2: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明：
4: 通过平台公开承诺，执法履职承诺双向发力，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拧紧监管责任链条，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共治转变。
3: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提质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从经费提标到项目扩容，从服务升级到体系完善，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免费健康服务。请听报道。
2: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严格对标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聚焦重点群体的普惠式健康筛查体系，让民生红利精准惠及每一位居民。城关区功德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洛桑次成：
5: 城关区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开展2026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体检对象有城关区城乡居民和在编僧饮。体检方式呢，采用集中与分散、现场与上门相结合的方式，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人群需上门体检的，可联系家庭医生或就近的体检机构。
2: 据了解，拉萨市2026年体检工作重点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增加认知功能评估及脏衣体质识别等项目，结合全民体检，将学生结核病、儿童近视、先心病筛查、妇女两癌等相关筛查纳入全民体检工作中。拉萨市民淡增旺久：
6: 现在在家门口能看病拿药，家庭医生还会定期上门回访，对我们家里的老人特别友好，特别方便，心里也特别踏实。
2: 拉萨市依托市区两级医疗机构联动协作，叠加援藏力量的技术赋能，全面提升高原群众的就医体验和救治时效。拉萨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管护师丹增央真：
7: 群众在社区做好基础诊疗和慢病管理，疑难重症能够快速的转诊。第一方面，依托北京组团式援藏支持，我们突破多项高原疑难病症诊疗的技术，患者不用再前往内地，在拉萨就能够接受精准的救治。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远山近物、山海共生、互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拉萨举行。本次联展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西藏风筝协会会长次珍：
8: 这次联展把我们西藏风筝这项非遗带到沪藏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我们既展示了非遗风筝文化，也和上海各界朋友相互交流见解。
3: 国家级非遗项目拉萨堆绣唐卡县级传承人巴桑德吉：
9: 堆绣唐卡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遗，通过这样跨地域的一个交流，让更多的人读懂传统艺术美学，实现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3: 活动还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聚焦数字赋能、青年培育，助力高原女性创作者、手工艺人拓宽视野、提升能力，推动我区文创作品创新发展。据介绍，本次展览10月将赴上海开展巡展。
2: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后的首期读书分享活动《也说太平年干戈起》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会员们围绕主题内容展开交流分享，结合历史文化脉络畅谈阅读体会。会员靳先生：
10: 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历史、国学、非遗文化等的一些知识，在工作之余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自治区阅读者协会理事长李海耀：
11: 后续我们还会举行图书分享、文学客厅，希望西藏更多的朋友伙伴加入到我们读书会，也希望能书香满高原，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3: 今年以来，我区将快推进帮扶产业分类发展提档升级工作，全区已累计建成八个特色产业集群、八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十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三十五个农业产业强镇。
2: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3: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举办，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活动中，专家团队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2: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日前走进加察县中学，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巡展，现场设置了30件互动科普展品，学生们通过动手实操，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近距离探索科学。
3: 日前，昌都市巴宿县举行2026年强教育才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共发放奖助资金288.2万元，惠及686名学生，涵盖双一流录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优秀中小学生等。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阿里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晴，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多云，3度到18度，那曲多云，2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4度。乃东区多云，8度到23度。

0: 3度，狮泉河小雪转雨夹雪，零下5度到4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6度，改则小雪转多云，西风5至6级，零下3度到10度，普兰小雪转阴，东北风4至5级，零下1度到10度，山楂阴转多云，0度到11度，安多阴转多云，0度到12度，当雄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9度，索县多云，3度到19度，嘉里阴转多云，0度到16度，丁青多云，4度到18度，洛龙多云，5度到23度，芒康多云，5度到22度，左贡多云，3度到22度，察隅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波密多云，11度到25度，米林多云，12度到23度，嘉察多云，7度到23度，浪卡孜晴，1度到16度，江孜晴，4度到20度，南木林多云，4度到18度，定日多云，1度到14度，帕里多云，东南风3至4级，零下1度到12度，措那阴转多云，3度到14度，尼拉木雨夹雪转多云，3度到13度，龙子阴转多云，4度到21度，班戈阴转多云，0度到12度，拉孜多云，5度到19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2:32，欢迎各位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

0: 拉萨加皮。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硬品啊！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首先来快速浏览今天的资讯。
1: 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3月15号，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即将开启。
0: 西藏民航备战双节航空运输。
1: 2026年首届西藏汽车文化节在拉萨启幕。
0: 迷你猫头鹰现身珠峰保护区。
1: 好，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将为您呈现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即将正式开启。据了解，第九轮东游西藏活动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2027年3月15号，除寺庙景区外，全区所有 A 级景区、旅游景区啊，包括纳木错、羊卓雍措、巴松措等热门景点全部免门票。各相关景区具体开放安排与预约规则，以各景区官方实时公告为准啊。同时，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
1: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群众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西藏民航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运力调配，安全运行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游客的出行平安顺畅。
0: 据了解，今年双节航空运输保障时段为9月25号至10月7号啊，共计13天。结合节日客流预判，西藏民航主动协调各航空公司增补航班，加大运力投放。预计节日期间可提供座位数约45万个，旅客吞吐量达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预计增长3.1%，货油吞吐量2083吨。
1: 西藏民航将持续督促各民航单位从严落实各项保障举措，紧盯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做好风险前置防范，全力保障双节期间航空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切实守护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2026年首届西藏汽车文化节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北广场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啊。活动以“燃动高原，驾享西藏”为主题，汇聚多家主流汽车品牌参展，融合汽车展销、高原汽车文化、自驾文旅等内容，为市民和爱车人士打造家门口的汽车盛会。
1: 西藏自驾资源得天独厚，川藏线、珠峰线、阿里环线等公路享誉全国，汽车早已成为高原出行旅游的重要载体。本届西藏汽车文化节立足本地消费市场，推动汽车消费与高原自驾文旅深度融合，搭建车企与消费者面对面沟通的平台，挖掘高原汽车文化内涵，助推汽车消费提质扩容，丰富高原文旅新业态。
0: 除车辆静态展示外，现场还开展高原行车安全、高原自驾出行知识科普推介，依托西藏壮美自驾路线，推广汽车加文旅融合新模式。这次汽车文化节是激活我区汽车消费市场的有益尝试啊，也是探索汽车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汽车为纽带，拉动大宗消费，推动西藏汽车流通行业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1: 日前，日喀则市定节县珠峰管理分局野保员在开展常态化巡护时，在珠峰自然保护区定节片区藏嘎村一民房的屋顶发现了并且记录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纵纹腹小鸮，因为它的体态非常的小巧，所以呢还有迷你猫头鹰的称号。
0: 纵纹腹小鸮为鸮形目螭鸮科小鸮属小型猛禽啊，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它是高原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捕鼠能手啊，对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定界县珠峰管理分局野保队伍啊，常年扎根高原一线，是野生动物监测、生态问题排查的重要力量。此次记录到纵纹腹小鸮，进一步丰富了珠峰保护区定界片区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直观反映出该片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不断巩固。
1: 小小一粒青稞，在藏东昌都催生出完整的酱香深加工产业链，在带动群众增收、成就青年梦想的同时，产业的活力还在持续地向外辐射。茶雅以康酒产业园为核心，串联峡谷瀑布、山地索道、高原水产等一批新项目，推动工业产业与山水文旅双向赋能。产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这片河谷缓缓铺展。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边是我们康酒正在建设的酒店，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酒店的前厅的区域，后面就是属于咱们的客房区域。
3: 车间之内酿酒生产有序运转，厂区之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加紧施工。一瓶青稞酱香酒不再只局限于生产酿造，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也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
2: 我们的思路是

0: 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全过程，沉浸式感受青稞酿香酒的诞生全过程，把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实实在在的做起来。
1: 作为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板块，康酒酒业的发展仅仅是这片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与康酒酒业一墙之隔，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
2: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1: 项目集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以及20万斤钓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60万元，既补齐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到访游客增添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
3: 这个项目呢，是柴雅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填补本地鲜活水产供给的短板，减少对外地钓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1: 产业园的另一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窖箱等设备已经就位，索道建成后，游客将拥有全新的高空视角俯瞰吉塘河谷。
4: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建设工期是1年的时间，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1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1: 俯瞰整个数字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顺着山体新建的观景平台、游客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
5: 我们就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给1.2万亩草地补水，在这个输水系统里面利用自然高差做了几处跌水段，工程调水的一部分，同时也能形成一处自然感很强的景观。
1: 酒文化、工业研学、高空索道揽胜、高原特色水产体验、峡谷瀑布观光，一个个项目串珠成链，一条以青稞产业为内核的文旅环线初具雏形，单一的白酒加工产业不断拓展边界，真正实现以产促旅、以旅兴产。
6: 柴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闭环，为最终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做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
1: 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山水文旅，它承载千年酿造技艺，鼓起百姓腰包，托举青年逐梦的希望，持续打开茶雅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厚重而生动的时代注脚。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房子里不寸人长香。
1: 你卖掉了，谢谢。
0: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呀，
2: 当年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3: 继续来关注资讯。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我区组织37家参展企业、6家采购企业及商协会参加。参展企业中既有特色农牧、民族手工业、绿色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代表，也有深耕电商直播、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的新业态创新企业。
4: 展会现场，我区农牧特色产品展销中心和西藏自治区电子商务与商贸物流协会还进行了现场直播，向全球广大客商和观众推介雪域高原好物。此次组团参展既是对外展示西藏数字贸易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也是链接全球市场、集聚优势资源、深化经贸合作的关键平台。
3: 近日，拉林铁路重要中间站点山南站啊，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填补了拉林铁路中段货运服务空白，进一步织密区域铁路物流网络呀。
4: 据了解，山南站货场位于山南站的对侧，占地面积4.9万平方米，配置了贯通式货物线一条、货物线延伸线两条，配套建成货物站台、货物仓库各一座，并配齐叉车等装卸机具，目前可开展篷车装卸作业。
3: 货运业务开通初期，车站可承接生活物资、建材等普通货物装卸到发业务，并依托95306货运服务平台提供线上报货、全程跟踪、定制化承运等一站式物流服务。对内可保障山南及周边县域基建建材、生产材料、生活物资高效运输，稳固区域物资保供能力。对外可畅通本地造药材、高原果蔬、坚果等特色物产外销通道，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铁路动能。
4: 中秋佳节是万家团圆的节日，也有不少的朋友们身在旅途，在拉萨的一家客栈的小院里，天南海北的旅客和店家一起过中秋节，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欢笑不断。大家在高原上温柔相逢，同样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情。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6: 准备了一些水果，还有餐食，还准备了一些活动。我们家有很多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
5: 客人入住后，唐唐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7: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喜乐无忧。
5: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些许暖意。四川游客于红：
8: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布置，氛围很好，很开心。
5: 客栈老板唐唐还给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起来。
9: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8: 哪里？
9: 山东威海人。
8: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
5: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的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唐唐拿起吉他，即兴给大家弹唱了一首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山东游客于倩：
10: 总有一天我们 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
5: 辽宁游客孙静，
11: 那天是高反给我们准备的药，那个粥熬的特别的烂。
5: 客栈老板唐唐，
12: 做了16年了，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5: 客栈老板唐唐还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在那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每一寸泥土都在积蓄力量，每一朵格桑都在等待阳光。我们穿越雪山与草原，去触摸灵魂的温度。我们行走街巷与牧场，去聆听花开的声响。让芬芳随风抵达每一个向往的角落。芬芳在高原，聆听高原深处蓬勃生命力。
1: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请关注文旅专题《芬芳在高原》。
0: 时光镌刻山河，岁月浸润高原，每一缕芬芳历经风雨沉淀，每一段故事在高原静静生长。魅力西藏，芬芳在高原。
2: 包子还在修着，
3: 头都包子啊，
4: 清晨的拉萨市城关区塔玛街道和谐社区石榴巷，唤醒这条街巷的不是悠远的晨钟，而是惠小中餐小吃店袅袅升腾的饭香。不到30平米的小小早餐铺，承载着惠振民与妻子普布拉姆将近30年的相守时光。一锅热粥氤氲暖意，一笼包子热气腾腾，一杯甜茶温润人心。平凡的烟火三餐之间，汉藏两个民族的情缘在此生根发芽，演绎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故事。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家小店，去读懂这份藏在锅碗瓢盆里的深情。
5: 我们这个巷子家那个有名就叫个石榴巷。啥叫石榴巷呢？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各个民族的人都在这儿都有聚集。他是藏族，我是汉族，为啥我们在这儿开？第一个呢，是为了大家的方便，第二个呢，就是价钱的各方面都是实惠一点，大家都喜欢来在我们这儿吃个饭。
4: 天色还未完全破晓，整座城市尚在睡梦之中，惠振民就已经扎进后厨，和面揉馅儿，熬煮热粥，忙得脚不沾地。前厅里，妻子普布拉姆擦拭桌椅，斟满甜茶，迎来送往每一位食客。今年是惠振民来到拉萨的第30个年头。1996年，20岁的他只身从陕西老家来到这里寻找发展机会。
5: 刚来拉萨那会儿太难了，那会儿不懂藏语嘛，过来的时候饭菜啊那些都不太习惯，自己一个人感觉到很孤单，跟人帮厨做饭。来了以后呢，就碰到现在的老婆嘛，他这个人特别善良，很适合我的心意，两个开始慢慢处嘛，好好谈了一段时间嘛，我们两个商量着想自己干嘛。2001年我们确定关系以后，而一起开始创业嘛。
4: 异乡漂泊的岁月里，是这个姑娘的温柔给了惠振民温暖，消解了她的孤独。在惠振民的眼里，普布拉姆不仅待人宽厚热忱，对待生活永远满怀热情，她的骨子里还透着坚韧和通透。哪怕日子清贫艰苦，她也总能把琐碎生活打理得暖意融融。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从不抱怨退缩，总是安安静静陪着自己一起扛。
5: 而且确实善良，很懂得关心人、照顾人。在这一方面我是深有体会，对老人特别特别好，真的，不管是自己家的老人，或者是外面的老人，让我真的很感动。在这一方面特别孝顺。我妈妈早就不在了嘛， 对我爸特别好，就像对他自己亲爸一样。只要说是每年一回家，哎呀，对我爸特别体贴，倒水端茶做饭。我爸就经常说嘛，他就说，哎呀，这个媳妇比我女儿都好。
4: 相知相伴的日子让两颗心紧紧靠在了一起。2001年，两个人凑起微薄积蓄，开启了这家小小的早餐店。创业起步的日子满是坎坷，房租、客源，重重难题摆在眼前，可夫妻俩从来没有谋生过放弃的念头。后厨之中，惠振民专心钻研中式早点，前厅之内，普布拉姆用心接待每一位来客。两个人还一起琢磨创新，把汉藏风味相互融合，藏面、甜茶、饺子、包子样样齐备，凭着实打实的用料，公道实在的定价，小店一点点积攒起街坊邻里的好口碑。2005年，两人正式组建家庭后，也迎来了两个可爱的孩子。朝夕相伴20余载，在普布拉姆眼中，惠振民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来听听普布拉姆的心里话。
3: 我老公是陕西的嘛，我们两个以前是打工认识的，两个人一边打工一边开店。过年过节时候就回内地去看看他的爸爸，看看两个小孩，然后再上来。
6: 你觉得老公怎么样？
3: 老公还可以，一直跟我们两个感情也挺不错的。我老公以前不会说脏话，现在我以后慢慢的会说脏话。我以前在内地伺候他爸爸说，他在西藏说。他还会去买点牛肉和林珠线看我爸。
4: 说起自己的丈夫，普布拉姆言语里满是动容。他说，惠振民踏实厚道，懂得体谅自己的辛苦。他愿意主动学习适应藏族的风俗文化，不会因为民族习俗的差异产生隔阂，愿意耐心学习藏语，尊重家里的传统，在外勤恳干活养家，回到家中也懂得体恤家人，遇事懂得商量，懂得换位思考。正是这份包容与担当，撑起了他们这个和谐美满的小家。
5: 我现在来这么多年了，也能说几句藏语，简单的一些交流还是能说。比如说你说来个藏族同胞吧，他说不了汉语，我就给他说两句，我说阿家或者舅，可怜萨嘎卡拉刚刚要的包子西外语，土拨饺子也有，四边国了呗，四边国嘛。
4: 一间小小的早餐店早已不只是夫妻二人谋生的地方，它更是石榴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暖心港湾。社区多民族群众比邻而居，每天清晨，藏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街坊邻里络绎不绝走进小店，一碗热饭，一杯甜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顾客吴先生，
7: 我经常在那里吃，干净卫生哟，他态度也很好。他还有个儿子，好像是，也经常在这里，都很好的，家庭很和睦，有卫生，很不错啊。基本上只要在这里，每天中午都在那里吃。
4: 顾客次仁阿姨。
8: 我住在这个巷子里面有十几年了，天天那个店子里面吃饭，老板两口子也特别的实在，不管是藏族的客人还是汉族的客人，全部都是一视同仁。如果想吃藏面、甜茶、包子、稀饭之类都有，口味也照顾得特别的周全。我们平时也可以坐在一起拉拉家常，说说家里的琐事，我们之间也没有那种民族的隔阂，大家都像一个家庭一样，这个小店就像我们巷子里面的一个小家庭一样。
4: 时光流转，从早年扎基路的简易小摊位，到如今当热路稳定经营的小吃店，近30载光阴匆匆而过。柴米油盐记录着夫妻相守的岁岁年年，锅碗瓢盆承载着和谐小家的童心与温情。惠振民欣赏妻子的淳朴热忱，感恩她在自己最孤单时候伸出的善意。普布拉姆敬重丈夫的踏实担当，感念他风雨同舟的守护。他们看见对方的闪光点，也接纳彼此的差异，在日复一日烟火人间里， 把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揉进同一个家庭。
5: 现在我们就是打算一直守着这个小店，靠双手踏踏实实的打拼，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更好。开店了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借着这一碗热腾腾的饭菜，让来往的各民族都团结在一起，多交流，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把我们这个团结友情持续传递下去。
4: 一缕袅袅早餐香气牵起一段动人汉藏情缘，一间烟火小店盛放民族团结的灼灼繁花。故事的开头是异乡少年初到高原的孤独，是藏族姑娘一份温暖善意。故事继续是两个人互相看见，彼此珍惜，把不同的习俗、不一样的过往融汇成热气腾腾的平凡幸福。惠哲明与普布拉姆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日常中做到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守望相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这份流淌在雪域高原街巷里的烟火温情，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最生动鲜活的现实写照。一缕饭香，一份相守，小小店铺，同心石榴红。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3: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9: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10: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1: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12: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1: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13: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1: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
14: 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15: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1: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16: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7: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6: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27，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

0: 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接下来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阿里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
1: 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阿里南部和西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国道沿线阴天，有小雨雪或雨夹雪过程，部分路段有中雨雪、强雨雪天气，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高海拔路段雨雪天气复杂，容易造成能见度下降和道路积雪结冰，对道路运输影响较大，请注意交通出行安全，相关部门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0: 再来关注主要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晴，9到23度，西南风3到4级。
1: 巴松措多云，5到26度。
0: 羊卓雍措晴，2到17度。
1: 珠峰大本营多云，1到15度。
0: 冈仁波齐小雪转阴，0下2度到11度，东北风4到5级。
1: 纳木错阴转多云，2到19度，有西南风4到5级。
0: 然乌湖多云，12到27度，微风。
2: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全区的综合消息。
0: 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举行。近日，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今年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之年，我区迎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本次宣传活动聚焦法治护航促团结，雪域同心普华章主题，将在全区各地集中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西藏自治区主场活动举办的契机，这两天的阿里地区体育场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来自我区七地市的参展商带着各自的看家宝贝集中亮相。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感受这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
2: 现在我是在丰收大集的现场，来自各地市的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品、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不仅展品丰富，大家还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品鉴，直观的感受满满的丰收氛围。你好，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带来了哪些展品？
3: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还有奶制品，还有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
2: 我们的展销的反响怎么样呢？
3: 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4: 这次丰收大集汇聚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数百种高原特色产品

0: 四溢，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特色美食，挑选心仪货品，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1: 我们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心里特别高兴。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0: 据了解，此次丰收大集将持续至9月25号。
2: 继续来关注资讯。秋分至三秋忙，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南市主场活动暨浪卡子县第二届优良畜种评比在羊卓雍措湖畔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坚持以赛促优、以贫促产、以节增收，围绕粮食安全、优良畜种繁育保护和和美乡村建设、农牧民增收致富等领域，集中展示浪卡子县农业农村发展成果，搭建成果展示、产品产销、文旅融合、惠农服务平台。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4: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5: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4: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5: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4: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3: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6: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7: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3: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8: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9: 哥，俩人吃20菜啊，俩菜就够了。
8: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9: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8: 有这么一说呢，
9: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8: 可我已经点6菜了。
9: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8: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9: 哎，
8: 干杯。
1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是13:44，这里是每天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走，出发去高原。当全国多地热浪滚滚之时，甘肃陇南游客张恩泽和他的朋友自驾车来到了西藏，直奔山南市桑日县。尽管心向往之，两个人的心中却十分的好奇，这高原上的小县城究竟有何魅力呢？
0: 抵达之后一律顿消，绿浪接天，牦牛如星。在贡德林草原上，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扎堆，帐篷里远眺雪山，露营地枕草听风，马背上追云逐日，用镜头定格蓝天白云，在凉爽的微风中尽享惬意时光。
1: 天高云淡，牛羊为伴，再没有哪片风景比这里更动人。张恩泽在帐篷下小憩片刻，临别之际意犹未尽，天地辽阔，不虚此行。
0: 贡德林大草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啊，坐拥50万亩高原草场，生态良好，四季景致如画。夏季气温常年徘徊于10至20摄氏度之间，宛如天然的空调房，成为暑期旅游市场的热门目的地。
1: 从甘肃陇南出发，张恩泽沿着青藏公路一路自驾，计划在西藏深度旅行一个月。他说，我去过很多地方，桑日是我见过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县域之一，湖泊、草原、温泉、雪山应有尽有，景色美不胜收。他笑着说，全国多地酷热难耐之时，我却在桑日享受着清凉。
0: 气象数据印证了这种感受。山南市气象专业技术人员苏志平介绍，基于近两年气象数据监测分析，桑日全县暑期平均气温为16.8摄氏度，全年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数不足3天，气温处于15至20摄氏度舒适区间的天数占比超过28%，相对湿度保持在41%左右，气候条件十分宜人。
1: 高原小城文旅出圈的密码何在呢？这背后是一盘立足资源禀赋、串联山水人文的大棋。今年桑日县委提出持续扩大精彩桑日寻富之旅精品线路引流效应，提升文旅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0: 面对旅游发展新趋势，桑日县将散落各处的景点串珠成链，系统推出6条精品旅游线路，将斯金拉措、达古峡谷、沃卡温泉、沃德贡杰雪山、帕珠酒庄等景点连缀起来，实现一日游多景享。桑日县文旅局副局长戴涛说，要让游客一踏进桑日便如置身景区。
1: 是的，行走桑日处处皆景，帕竹葡萄基地、蒲海连

0: 连天，沃德贡杰雪山巍峨峻朗，沃卡温泉舒服，斯琴拉措圣洁如梦。游客移步换景，张恩泽感叹道，就像是置身于一座天然的画廊当中。
1: 对于如何持续擦亮区域文旅品牌，桑日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杨正思考得更为深远。他说，游客对高品质持续更新的旅游产品需求很高，我们不仅要呈现绝美风光，打造差异化沉浸式的高原文旅体验，还要让文旅活动精彩不断。
0: 就说今年五一假期，藏原山南金彩桑日，桑日斯琴拉措文旅品牌推介暨开壶仪式盛大启幕，以开壶为序，民俗展演、文旅互动、山水观光等多元体验轮番登场，吸引了全国各地600多名游客到场，共同见证了这一壮美的时刻。
1: 新场景、新业态正释放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五一小长假期间，桑日文旅市场人潮涌动啊，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0%。数据背后折射出高原小城从过境游向过夜游，从打卡向沉浸式体验的悄然转型。
0: 人来了，故事就更多了。23岁的扎西坚赞，大学毕业之后没有选择涌向大城市，而是承包起了由湖南省岳阳市援藏投资建设的地球窗摊位，卖起了家乡的特产。这段时间他的小摊前排起了长队，每天都能够进账近1000元。他把火炉搬到了帐篷的外面，煮上牛羊肉，香气顺着风钻进了过往车辆的窗户里。有的游客寻香停车，钻进帐篷，来上一碗自酿的酸奶，临别的时候还要再去骑一圈马才算尽兴。扎西坚赞咧嘴笑着露出了两排白牙，他说啊，忙是忙，可是心里非常的踏实。他身后是暮色里炊烟袅袅的穆家乐，宛如一幅刚刚绘就的油画。
1: 这幅画还在添彩。桑日县正加速建设沃卡温泉度假区环线道路等基础设施，湖南省岳阳市援藏工作组也将加力赋能，计划投入资金建设穆家乐项目，建设7座现代化帐篷，配备空调、供氧设备、藏式家具，并推出改良藏餐，让游客在雪山脚下品帕竹红酒、纵马驰骋，沉浸式感受高原牧歌的悠然与豪迈。
0: 暮色四合，沿拉萨旅游环线，环线之上车流如织，游人穿梭于如画的山水之间，观雪山、品美食、谈笑间，也成了这幅高原新画卷中的一笔。
1: 从过境游到过夜游，从打卡到沉浸式体验，桑日县文旅产业的转型之路正是高原县域经济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生动写照。在湖南省岳阳市援藏力量的持续注入下，这颗高原明珠正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啊！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产业业态日益丰富，农民在家门口端起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原新图景正沿着雅鲁藏布江畔徐徐铺展。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8，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请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
1: 好的，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3500万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他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他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4: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我马上就走了。当时真

0: 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在那，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1: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0: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搞一，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厂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厂到荆州。
1: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0: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那，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1: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0: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1: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0: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一看也很吃惊，前肢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翅膀，就是前肢的一部分，而且他那个肢骨呢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1: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000多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0: 我说你看看，你送过这标，没头没尾，就这一点儿，这个爪子，这你给我了，你好的标本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和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1: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
0: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来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哎，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1: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0: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1: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0: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1: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0: 从七十年代吧，七十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七十年代后就是我，一直到九五年，在这个二三十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1: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0: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这个现代学科呢，它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1: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七十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0: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得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还漂亮得很。我还一个养过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些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1: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0: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骼，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什么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1: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0: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就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啊，就是没有人研究。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 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1: 就这样，

0: 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1: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五月份、六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的化石，那就说对这个对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0: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连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1: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就是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猿人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0: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1: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的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么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0: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1: 哎，在这个鱼类化石，它是野岩里边。哎，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这样子。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哎，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0: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1: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0: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

0: 的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1: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0: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1: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0: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1: 他嘴里边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脚趾喙，在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的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0: 经过仔细研究，后来还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1: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儒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北鄂早期的，这就是1亿3到1亿2千多万到1亿3500万年这个中间。
0: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1: 就是它的后裔啊，比如说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生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生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0: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1: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吗？同一个时期的吗？
0: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1: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像玳瑁的恐龙 现在的辽西代码的恐龙，它虽然有羽柱、有羽子、有什么，就是不像鸟类羽毛那样结构那么严密。而鸟类呢，是向着空中发展，就是飞翔这个方向发展的，它能够调节方向。而恐龙完全是为了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它的这个羽毛结构啊，跟真正鸟类同时期的鸟类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或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0: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1: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兴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0: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有的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哎，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0: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996年夏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年仅20岁的刘国梁一鸣惊人，为中国队拿下了奥运历史上的

0: 杨桂良他因为当时那个教练叫尹霄，总教练就说你管着六个小孩，你跟我坚持是吧，反打创新。
1: 本期口述人吴焕群，生于1932年，乒乓球运动科技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乒乓球一直被誉为中国的国球，从1959年世乒赛上荣国团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从那时起，中国队就确立了直板左推右攻的特点，以回球的速度和灵活多变的落点见长，这种打法往往要求很高的静台技术。
0: 因为这个静台，我们这个球是打的上升期，啪啪弧线吧，弹起来上升，高点下落。我们静台打的是上升期，一弹起来就啪进攻，高点期就退台了，中台了，远台就是弧转球了，空间的这个时间长了。明白了意思，上升期它的球反弹起来，我还有一个借力的这个冲力，借力打理，变化也好，角度也好。
1: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乒乓球队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0: 那个时候哥德蒙德第40届，中国最好的快攻是谁呢？江家良，听说过吗？陈龙灿最好的，跟瑞典打男团了，0-5啊，听说过吗？中国搞0-5输了，光现在回王场的时候你们没看到过了，但我都在场看到过了，受刺激的。88年奥运会，日本快攻江家良也不行了，陈龙灿也不行了。89年世界比赛又不行了，这证明了不行。
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正反手弧圈球打法有了新的发展。以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为代表的近台两面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使中国的左推右攻打法的优势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0: 滚弹，第一发力充沛，幅度大，运动幅度大，远台实力强。近台啊，发球抢攻啊，那个台内球啊，不是中国对手，你打出了台槽，我跟你对拉，我力量又大。又转，你进台就很难架，是吧？所以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欧洲的弧传盛行起来了，中国快攻就不行了。
1: 由于人体生理上的特点，直板的握拍方式能最大的使用腕关节的灵活性，但同时却很难在反手击球时有效发力，导致了直板打法先天在反手回球时不如横板打法灵活有力。这样一来，当面对正反手都可以大力快攻的横板选手，直板就显得尤为被动，相当于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进攻区域。
0: 你一推啪飞了，一打飞了，飞高了，转得快，你碰撞的这个角度和速度稍微差一点飞了。这个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说，球的转速跟碰撞的速度，谁控制谁，是球打拍还是拍打球，人家弧转球拍走了，你还没打，浪费。
1: 由于当时直板对战横板上渐渐出现的劣势，很多培养乒乓球后备力量的体校都放弃了直板打法。但在吴焕群看来，放弃直板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打法中很多非常有效的进攻手段，而跟在别人后面重新发展横板技术，显然不是一个能让中国乒乓球重返世界巅峰的方法。
0: 直板一个是中国传统，就是这个虎口拉的腕关节的灵活度比直板好，直板拉死了。直板的正手长处发力好，反手不行。
1: 针对这种情况，吴焕群开始钻研如何能让直板握拍方式在反手位置时也能顺畅的发力。为此，他与时任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
0: 正手攻行不行呢？不打反手了，前面都是攻，这样攻是双重的，不行了，对吧？盖不住，那我反手也用正手，两个手倒呗。他在镇定训练基地找了一个 云南的小孩。

0: 他的爸也是教练做实验，这个经费里有聘育中心聘协，中国聘协来出及训练了什么，我去看了，他的飞机不行。
1: 经过多次试验，却始终找不到解决纸板握拍反手发力的方法。以偶然的机会，在一次比赛上，吴焕群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回球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少出现的动作，这个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0: 为什么叫雕虫小技走到旁边呢？历史上出现过没办法的过渡性的那撩一板，包括学生自己也用过，26届前后，没办法了，这样够不着啊。但是谁也没引起重视，这个不像个技术，这是没办法，瞎凑一板。
1: 吴焕群所说的这种雕虫小技，指的就是纸板横打。在反手来球的时候，利用纸板球拍的反面回球，这种方式比用球拍正面击球要有力，也比先侧身再正手进攻要迅速。但是这种纸板横打的技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认为难以控制回球的轨迹。吴焕群想，一种打法是否奏效，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主观推断，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
0: 生物力学高速摄影有实验对象，这个对象实验了3个月，等等看哪个好，他本身会抬挡，他本身又练反面打，那这可比性呢，要两个人差异太大了，我抬挡怎么样，反面攻怎么样，那我这是比速度，比控制球的能力，比变化。
1: 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吴焕群终于证实了纸板横打技术的可行性。1989年，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在世锦赛0-5惨败给瑞典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对纸板技术进行彻底改革，引入纸板横打技术。当时在国家青年队的刘国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练起这项技术的。直到7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终于依靠纸板横打这项独门绝技，一举夺得奥运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
0: 外国人没有纸板横打，你没有纸板横打，你没有陪练的，你适应不了我这个感觉。我适应你的横打，天天是横打。
1: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吴焕群从事基层体育教育工作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他决定报考大学继续深造。经过一番努力，他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北京体育学院。
0: 贺龙元帅管体委的时候成立体育科研所，体育科研所是要搞一些学生啊，你科研所将来哪来人呢？就是58年开始在大学里去挑适合于搞体育科研的，那个时候是2个年级，一个5-6级500人，一个55级500人，这里的去物色，一共物色了30个，我是5-6级的，15个里头，那就穷了系就不上了，赶快上理论系。理论系现在叫做体育科学系。干什么呢？主要是把人体的科学搞清楚，将来做研究用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理论系3班，那是特殊的班。
1: 1961年，北京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在即，由于缺少专业教练，吴焕群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和理论系的同学们参与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集训。
0: 8个人，生理、医学、训练3部分人组成，我是负责训练的，还有医生。下了课干嘛的任务是保驾过关，要保证这个队伍很顺利的，不出任何差错的。特别是技能、竞技能力、身体健康这方面过关。我们也负责一些实际的工作，比如训练监督啊、身体训练呐、医务监督啊、饮食卫生啊这些。
1: 在中国乒乓球队中，吴焕群主要负责训练监督的工作。
0: 每天下队都跟着运动员起床，一直到训练结束，他就给你任务小物，你跟我盯着装着动，

0: 天天看着跟在他后面，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他是做两面弓啊，进台两面弓，然后有时候为了打得稳当一点，怕退台，退台不是活动范围大一点嘛，稳当一点嘛。他说：“你给我拿个小竹条子，小庄往后一退，你就敲他屁股。进台，进台，进台，严格的训练。”
1: 每天除了监督庄则栋的训练之外，吴焕群注意到了队中的另一位运动员张谢林。张谢林的技术特点与擅长直板快攻的庄则栋完全不同。张谢林侧重以直板削球、伺机反攻为主要的得分手段。当时的观点认为，张谢林之所以往往能得分，主要是因为球的旋转极强，但吴焕群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0: 那个时候张谢林是球是叫做魔术，听说过吗？特转，那我就要研究转。转呢，我现在理论上流体力学研究透，我这个像讲义都写了，旋转的成因，空气动力学，怎么样成弧线，怎么样落台碰撞回弹，怎么样碰撞，这是定性的描述，模式模板，到底有多转，谁克制谁，都是主观感觉，虽然有共性的感受，没有办法证明。
1: 在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吴焕群看到了精确测量乒乓球旋转参数的希望，但随后和物理学家们进行细致沟通之后，他却发现这似乎并不可行。
0: 他说，我有高速摄影机，每秒40000个，你这个转到不了吧，我研究爆破的，啪，这个医学我要高速摄影，你能转多少我照下来吧。但是这个机器呢，一大卡车拉到你东郊体育场，能搞得出来吗？成本太高，胶片是进口的，你搞得行吗？
1: 除了大量消耗胶片之外，让吴焕群放弃这种方法的原因还有当时的计算水平。上世纪6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占地巨大，可计算效率却很低。别看只是计算一个小小的乒乓球的旋转，这里面同样需要大量的运算工作。对于以纸带为输出手段的计算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焕群只有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研制出乒乓球侧转仪。然而时光飞转，这一等就是20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吴焕群得到了与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相互交流的机会，这让他又一次燃起了研制乒乓球侧转仪的希望。
0: 他找了电子部，你这个人他也是个体育迷，哎，衡阳大学毕业的，那是最好叫，就创造了很多条件，最后搞出来了。要是实时，哇，怎么证明你这个是准的呢？我这个机器的定量刺激，什么定量刺激？我给你的刺激是有量的，不然轻点重点你回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研究了发球机，发球机定点、定速、定转，啪啪啪发到那儿，你跟我回球拉弧转，啊。这个是刺激是稳定的，回球你这个也有偶然性呢、啊，50板为一个单位，连续拉50个，取它的平均值，算它的标准差，这是可以确定哦，你这个弧转球是多少转，偶然一板不算，这又统计学处理，用计算机算出来。
1: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录像技术，摆脱了影像记录对于胶片的依赖。也使得记录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新一代计算机以更快捷的运算速度、更直观的显示方式，让乒乓球侧转仪可以迅速 取得运算结果。通过测转仪的精确测算，吴焕群终于破解了困扰了他20年的难题。
0: 张三的回转球最大的力，最转多少，你是最转多少，全算出来。这是正胶呢，胶皮也不一样啊，胶皮摩擦力小啊，颗粒的反胶呢它摩擦力大，我们是活动摩擦，静态摩擦，这个系数除了胶皮的性能，然后这个机器定量的刺激，然后人打50板有一个数据，这是证明下来弧转球这转，张先的削球不是这转，跟人民的这个所有的感觉干的几十年的干完全相反，这是科学。那你要回答为什么张先林让人十分那么多魔术版削球，现在还有啊，那打削球的，包括韩国的那个长胶，颗粒胶是软的，打之后呢群岛削回来之后泡还原了，这弹力吸收以内，它就是球两次受力，球体啊晃动，前进力小，悬空力悬时间长，没有冲力，你这接板的一打滑，完全是两个技术，所以你常常失误。
1: 通过乒乓球测转仪这一有力的武器，吴焕群对于乒乓球球性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球性包括什么呢？速度、力量、旋转、弧线、落点，一板球产生这5个物理要素，明白吧？这5个物理要素都能定量，都能定量化，比速度多少那多少，旋转多少转呢？这落点，假设我落点是多少转，速度有多少个变速，这都有变速啊。每一个变速走到一块，只要5个因素一块，它就是一个球出来了。快呀慢了，轻了重啊，这多少个变速呢？最小的变速皮就是落点，我给它固定90个点，那旋转更多，是吧？从20转到150转，变动大，速度也是这样子。它就能够组合成了多少球性的刺激呢？这每个球不一样，所以你才失误，不是机械刺激，随机应变的刺激，这就球性，球性变化无限大。
1: 吴焕群所研制的测转仪，除了能帮助运动员进行更精确的球性控制之外，还起到了一项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2: 星野棒高球，新生猛力扣杀，3板、4板、5板、6板、7板、8板、9板、10板、11板。
1: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一场经典的比赛，中国队的徐银生以连续12板进攻，最终战胜了日本对手。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乒乓球比赛中的相持球越来越少，甚至经常出现1-2个回合就得分的情况，乒乓球的观赏性大为降低。这让已经成为国际乒联主席的徐银生下决心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焦点就是想通过改变乒乓球的大小来提高球在空中飞行的空气阻力，降低飞行速度，从而达到提高得分难度，增加相持回合的目的。
0: 原来直径38毫米，现在变成40毫米，感觉是会转慢一点了，速度会慢一点了，空气阻力大了嘛，很证明不了。国际乒联通过规则，它要证明要科学，污染了好久，不敢正式决定换成大球，没证明。那时候徐生结果就请一个外国人，他是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的主任，是个美国人。那徐生当然，你是美国，要是器材委员会的，你的职责嘛，你科技发达，你回去弄。跟我报告完了，看看怎么证明大球小球，换成大球的道理， 速度慢了、啊、旋转慢了、啊、为什么你拿出来拿去报过来。半年以后美国人回来了，他说不行，我们现在做不了。
1: 由于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乒联主席的徐寅生只好找到了当时即将退休的吴焕群，请他来为国际乒联的改革做实验测试。
0: 我说可以搞，那你国际乒联给的任务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大球小球做测验，我们就是发球机、测转仪全是脱离人工操作的，是机器操作的，人的大小感觉还不一样。数据速度减慢了多少，直径40毫米比38毫米的这个球，同等重量的条件下旋转减少21%，速度减少43%，都是用统计学了。这个报告变成英文稿，国际乒联讨论通过了，通过了是2000年10月1号就实行这个大球。
1: 退休后，吴焕群并没有离开乒乓球事业，除了继续帮助国家乒乓球队进行技术革新，他还将目光投向了乒乓球科技知识的系统化、理论化上。
0: 你这个行道的这个专业知识，你要跟它系统化。譬如说我系统化，就是现在乒乓球技术的研究是最高形态，跟国家队合作的，面向国家的人提高吧。就是电视台我们做了个片子叫打好乒乓球50集，每天那20分钟50集也不少了，2000年前后放的，干嘛？面向全国的普及的小孩的，这是系统知识我给你提供。我搞科研的应该这个事情义不容辞，不能靠哪个老师。
1: 在普及乒乓运动理论知识之外，吴焕群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几十年科研工作中积累的研究经验汇集成册，出版了名为《中国乒乓球竞技制胜规律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的书籍，并因此获得了2008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转眼之间，吴焕群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关注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个体育项目能够长盛不衰，除了从事这一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刻苦努力之外，也少不了体育科研工作者不懈的钻研。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更多科技成果的面世，让中国体育迈向新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

0: 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的。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今天呢，我们谈一谈肿瘤患者如何通过中医来改善饮食、消化以及疲乏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李忠教授，同时也是东直门中医院的主任医师啊，李忠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呢，中医能够在消化方面、营养方面给我们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李教授，我们今天的前提呢是谈中医啊，大家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我在肿瘤治疗期间呢要配合中医啊，这个理念我们也宣传过多次，讲过多次了。但是呢，面临一些尴尬的问题，就是介入中医呢，要介入合适的中医。
9: 对，
8: 中医的这种个体化的特色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个体化不仅仅取决于病人的个体化，医生也存在个体化的问题。它不像有些西医的一些方案，相对来说呢，它还有一个指南规范性的东西，当然也存在个体化的事情哈。这个中医这个医生和医生之间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那像这样的，比如针对放疗、化疗某类症状，中医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办法去使用？
9: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在研究这些内容。
8: 嗯，
9: 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人，你一个大夫永远
8: 看不惯
9: 所有的病人的。
8: 嗯，
9: 所以我们想呢，你只有把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制定出来以后，让大家都去学习，都去感悟的时候，那么才可以救治更多的这种肿瘤病人。
8: 嗯，
9: 当然嘛，中医的特点和西医特点有所不同。我们说西医，大家说是看庙，
8: 嗯，
9: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牌子比较大，那么这里头内容，这个专家比较多，
8: 嗯，
9: 那么可能中医呢，当然更多的看人，就是我们老说现在的医学是循证医学，
8: 嗯，
9: 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中医是双循证，
8: 嗯，
9: 一个是病方面的循证，是大夫在循证患者，
8: 嗯，
9: 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在循证医生，
8: 嗯，
9: 这是双循证，
8: 嗯，
9: 为什么？就是说，他找你看病，一定他有感悟，
8: 嗯，
9: 他觉得效果好，他就找你来了，
8: 嗯，
9: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病源群，
8: 嗯。
9: 这种病源群就是造就了现在呢有很多的名医。
8: 嗯，
9: 他因为这类的人群的特点，
8: 嗯，
9: 这类人群找这个医生看效果非常好，
8: 嗯，
9: 就形成了这个医生的特点。所以过去中医有很多门派，
8: 嗯，
9: 像比如补土派，
8: 嗯，
9: 那么滋阴派，
8: 嗯，
9: 我们说这个攻下派，
8: 嗯，
9: 他是。虽然是门派不一样，它是因为它的病源不一样，它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区域类的，
8: 嗯，
9: 特点，
8: 嗯，
9: 这个人群的特点不一样。
8: 嗯，
9: 我曾经在这个记得在本科我们实习的时候，我曾经碰到过两个老师，
8: 嗯，
9: 这两个老师就非常有特色。
8: 嗯，
9: 哎，一个是这个师这个补土，李东垣的脾胃论补土，
8: 嗯，
9: 感冒他都要补医药，
8: 嗯，
9: 调整脾胃治疗感冒，
8: 嗯。嗯，
9: 一个就是师从于这个金元四大家张崇正的这攻下，
8: 嗯，
9: 什么病来了他都用这个泻下药，
8: 嗯，
9: 哎，但是这两个大夫都是人非常的多，
8: 嗯，
9: 每天那个时代八几年的时候，每个上午五六十个人，
8: 嗯，
9: 那都是排着大队就等的，那时候，
8: 嗯，
9: 那时候也不用挂号，都在门口蹲的，
8: 嗯，
9: 排队，那么等的都有这么多人。哎，我说这两个大夫都挺有特色的，这么多病人，
8: 嗯，
9: 但是有一天假如说一个大夫没来，有事没来，那个大夫的病人找这个大夫来看病了，
8: 嗯，
9: 就效果不好了，
8: 效果不好了，
9: 哎，实际上我最后发现这是个人群的特点，
8: 嗯，
9: 他那个人群的特点就是适合于他的 攻下。这个人特点就适合于这种脾胃这个脾虚的病人。
8: 嗯，
9: 那么哎，你这样呢，你把他人群分了，你看了哦，这个特点是哪个特点，那么就能够掌握到规律性。所以我们想中医呢其实有很多的规律可循。
8: 嗯嗯，
9: 那么如果我们去制定一些标准，
8: 嗯，
9: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那个肿瘤外治法世界中药学会联会肿瘤外治法专员会，我们也正在试探着做一些标准。
8: 嗯，
9: 那么这些标准下去呢，我们就培养更多的这个临床大夫，
8: 嗯，
9: 那么去推广这种标准，那么就能够满足于不同区域类的人的需求。
8: 嗯嗯，
9: 所以我们这现在我们整个学会大概有700多会员嘛。
8: 嗯，
9: 那么我们成立这个中医肿瘤医生集团，那么也是在于什么呢，把标准固定化，
8: 嗯，
9: 然后让更多的人受益。
8: 嗯，
9: 那么在这种标准下呢，我们就针对每个状态，那么设定不同的这个用药的原则。
8: 嗯，
9: 那么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8: 嗯，
9: 方法手段，再结合于当地的医生的一些特点，
8: 嗯，
9: 那么这样呢，我们想就解决很多很多的这种癌症患者。
8: 嗯，还是有一些方面还是
9: 可以
8: 标准结合个体哈，这样去
9: 对有一个基础的东西，
8: 基础的东西
9: 然后再结合于个体，
8: 对对，
9: 那么去做，而不是盲目的去做。
8: 嗯，
9: 那么这样呢，就更加符合于中医的辨证论治的这种原则。
8: 嗯，
9: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为什么说中医用中药没效呢？
8: 嗯，
9: 其实有很多的就是一个盲目的一个用药。
8: 嗯，
9: 很多的盲目用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8: 嗯，
9: 那么现在化疗，
8: 嗯，
9: 那么引起的腹泻，
8: 嗯，
9: 像五氟尿嘧啶啊、草酸铂这类的药物呢，都会引起这种腹泻，
8: 嗯，
9: 的发生，
8: 嗯。
9: 那么这种腹泻发生的时候呢，很多吃中药，
8: 嗯，
9: 吃中药腹泻突然加重，
8: 哦，
9: 结果呢，这个病人也不知道，还以为就这样，
8: 嗯，
9: 实际上这也是临床有很多的大夫的一个误区，他认为肿瘤跟西医，中医就跟西医有点靠近的，
8: 嗯，
9: 西医认为清热解毒药就能抗肿瘤，
8: 嗯，
9: 所以呢，中医啊西医都在用清热解毒药，所以恰恰你这个腹泻的病人一定是脾虚，
8: 对，
9: 一定是体内有寒，你再用以寒攻寒，那不就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吗？所以病人症状会加重。
8: 嗯，
9: 那么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的。
8: 嗯，
9: 他来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说这个手术完了化疗，我就拉的不行了，我化不了了。我说你为什么拉呀？我一看他那方案啊，哦，方案是拉肚子，但是他那拉的有点多，拉20多次一天。
8: 嗯，
9: 我说你这个还吃什么药了？就告诉我吃了什么什么清热解毒的药物，这些都是有点胃肠刺激的药物。
8: 嗯，
9: 啊，我当时想想，我说你啊，我给你开副药。
8: 嗯，
9: 你把这些药都停了。
8: 嗯，
9: 我开了一个健脾，
8: 嗯，
9: 健脾补肾的，那么益气养血的这方面的药物。哎，吃完一周以后，这病人走的来了，说：“哎，我吃完药以后，我们不拉了，马上精神状态就好了。
8: 嗯”
9: 然后你是因为这个整个的副作用造成了你这种。拉再加上你寒性的药物，
8: 嗯，
9: 导致了加剧的这种症状。
8: 嗯，
9: 实际上人家说中医没效，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有用对药，
8: 嗯，
9: 所以就是没效，
8: 嗯，
9: 而并不是中医没效，
8: 嗯，
9: 所以这个里头呢，大家其实应该了解，那么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才是获得疗效的一个根本。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这其实中药也面临的就是个体化治疗哈。
9: 对，
8: 但是呢也有一些这种，其实我都不知道算不算中药，就是得了肿瘤以后呢，大家可能会通常要用的一些广义上应该属于中药的范畴，
9: 嗯，
8: 但是呢又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保健品，
9: 嗯，
8: 经常有人问我打电话，哎，我今天要去看一个肿瘤病人，我给他带点什么滋补品好，带点虫草好不好，带点菱子孢子粉好不好，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这类的大家都在用的这类的东西您怎么看待？嗯，
9: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8: 嗯，
9: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
8: 每天都有人，
9: 每天就要看100人，恨不得80人都在问这个同样这么一个问题。
8: 嗯，
9: 那么为什么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肿瘤病人啊，他这个理解，它存在着一些问题，认为肿瘤病人 你就是虚的不行了。
8: 嗯，
9: 啊，你就得，你这么得了这么大的病，你就得需要最好的补品去补。
8: 嗯嗯，
9: 其实这种理念是错误的。
8: 嗯，
9: 我们说这个，其实在2000年以前，《黄帝内经》里头就已经谈到了。嗯，我们怎样去调补人体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叫五味调和，其实就是现在的膳食平衡。你只有达到了膳食平衡，各方面营养素就充足了，你的我们它讲究的你精气就充足了，你的这个身体就能补起来了。
8: 嗯嗯，
9: 那么并不是说这个贵它就有效。
8: 嗯，
9: 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往往是物以稀为贵，认为贵就是好，认为贵就能够养生。
8: 嗯，
9: 其实恰恰错了。我们就即便说虫草，虫草有多少营养成分？
8: 嗯，
9: 对吧？它能满足你机体日常代谢的需求，满足不了。
8: 嗯，
9: 那么我们吃燕窝，燕窝能有多少东西？
8: 嗯，
9: 对吧？我们吃这海参，海参又有能有多少东西？能够保证你的身体的所需的这种各种营养素的这种充分吗？
8: 嗯，
9: 不能保证。仅仅能够保证，我经常给他们说一句话，我说你们仅仅的是做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安慰剂，
8: 安慰剂，
9: 因为你们吃到了最好的东西。
8: 嗯，
9: 你即便是身体不好了，即便是最后不行了，你都认为
8: 我尽力了，
9: 哎，知足了。你什么好东西你都吃到了，也没有效。
8: 嗯，
9: 恰恰你不讲，恰恰是这些好东西把你害了。
8: 嗯，
9: 为什么呢？我们说，就是因为你这些东西实际上它并没有保证你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没有保证你所需的这种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你身体状态，那么就会受到一个由于营养不足或摄取不足，那么影响你正常的代谢。
8: 嗯，
9: 所以我们说你对于肿瘤患者，并不见得让他吃的，说我一定要吃多么昂贵的东西。
8: 嗯，
9: 你吃的平衡，那么吃的营养搭配合理，
8: 嗯，
9: 就非常好。这里头呢，实际上对于家属来说，任务非常重在哪儿呢？
8: 嗯，
9: 你一定要去根据病人的口味，
8: 嗯，
9: 根据他的身体状态，
8: 嗯，
9: 去合理的调配他的这种饮食搭配，咱们蔬菜、水果、肉类各种营养物质，你怎么样给他合理的去搭配，怎么做的色香味的这种俱全，
8: 嗯，
9: 而不是说这个病人来，我给你天天给煮甲鱼汤，
8: 嗯，
9: 就是好事。天天炖虫草就是好事，其实这些都不是好的方法。
8: 嗯嗯，
9: 就是说你真正的合理的搭配，假如我今天早上有鸡蛋，有小米粥，还有其他的一些辅食，
8: 嗯，
9: 那么中午我吃什么样的这种，那么每天有不同的这种营养的这种配搭，
8: 嗯，
9: 或者我给它榨了什么果汁，
8: 嗯，
9: 那么有几种水果或榨蔬菜汁，
8: 嗯，
9: 那么给病人来服用。这样呢，才能真正的让他体内的正气充足。
8: 嗯，
9: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医讲叫五色，
8: 嗯，
9: 五味和五脏的关系。
8: 嗯，
9: 你不同的颜色入不同的脏腑，对不同脏腑起了调补作用；不同的味道也入不同的脏腑，
8: 嗯，
9: 对病人对脏腑起的调整作用。所以你就单纯吃一燕窝，你说你能够入什么脏腑？能够起什么作用？
8: 我看到一个患者说，他们家人对他特别好啊。嗯，天天一个海参，天天一个海参。他说我真吃不下了。其实有，与其那样，不如变变花样，给他一些其他的色香味更刺激他食欲的一些东西。
9: 对呀，啊，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这个角度，
8: 嗯，
9: 就是说你如何去调配饮食，
8: 嗯，
9: 达到这种色香味，达到这种营养元素的这种平衡，
8: 嗯，
9: 而不是说你强迫病人去吃什么。
8: 嗯，
9: 我经常临床上碰到一些病人，我说你吃不，你现在肯定吃不下去，
8: 嗯，
9: 病人都会哭。
8: 嗯，
9: 我说为什么哭呢？是因为家属强迫他们在吃，他吃不下去，他还强迫，就得跟大家吃这些东西。
8: 嗯，
9: 那么所以我就说，你必须的去让病人感觉到他想吃。
8: 嗯，
9: 那么他本身没有食欲，他吃不下去的时候，你强迫他吃，不就更伤胃气吗？
8: 嗯，
9: 所以我们这你要做出东西让想吃，而且我们通过药物去调整干预，让他有食欲，让他有这种欲望去吃。
8: 嗯，
9: 那么这时候呢，营养元素才能够充分的这种，让机体的营养才能充分，而并不是说我们每天给炖甲鱼汤，
8: 嗯，
9: 每天煲鸡汤，每天做虫草，
8: 嗯，
9: 这个其实也未必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8: 嗯，
9: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们家有多少个姐妹？六，一共家里有六个嘛，七个。
8: 嗯，
9: 他是老 老小，
8: 嗯，
9: 结果得了肿瘤了，
8: 嗯，
9: 这六个姐姐每天，
8: 嗯，
9: 一给她做一样的，做一个汤，
8: 嗯，
9: 她家炖乌鸡汤，她家炖甲鱼汤，吃了一周以后，这饭也吃不下去了，
8: 嗯嗯，
9: 为什么？你脾胃你没有那个能力，消化不了这些东西。
8: 甭说是这，咱健康人天天这么吃，估计吃到一个星期以后也没什么食欲。
9: 对啊，
8: 对
9: 啊。所以别人来了以后说：“你说那他们这么弄，我也不说不吃也不行，我吃不下去啊。
8: 嗯”
9: 我说是，确实是你吃不下去，你吃下去你胃也受不了。
8: 嗯，
9: 你不是我说你这样，你别吃，你让他们吃一周试试看。
8: 对，
9: 对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怎样去给病人合理的调控饮食。并不在于他吃的多么昂贵，
8: 嗯，
9: 而在于他吃的东西是否有营养，
8: 嗯，
9: 是否真正的营养搭配平衡了。
8: 嗯嗯，其实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大概理解了，就是在综合治疗当中，中医呢它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但是它是整个综合治疗当中的一部分。同时，中医治疗更强调一些个体化的东西，这种千篇一律的保健品、千篇一律的昂贵的滋补品有没有必要？这个是确实是大家需要去认真去思考的。
9: 对，
8: 是不是它的价值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确实还是要重新去考虑的。
9: 对。
8: 嗯，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李教授为大家讲解。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忠教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跟我们谈一谈的中医在肿瘤患者的营养和消化方面能够提供的一些帮助。嗯，
9: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要判断这个肿瘤病人是否好，
8: 嗯，
9: 或者是他这个，疗效怎么样，
8: 嗯，
9: 或者他身体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们从几点就可以判断了，
8: 嗯，
9: 是否能吃，
8: 能，嗯，
9: 是否能睡，
8: 嗯，
9: 那么二便是否通畅，
8: 嗯，
9: 如果这几条都还可以，
8: 嗯，
9: 证明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还平稳。
8: 嗯，
9: 对吧？我们想一个人如果能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
8: 嗯，
9: 那么至少说正常的通道建立了，
8: 嗯，
9: 那么营养素的吸取，那么有途径了，
8: 嗯，
9: 那么体内毒素的排泄，那么有途径了，那么这个病人保持一个平衡。而肿瘤病呢，往往也是在这几个环节里容易出现
8: 问
9: 题。问
8: 题，嗯嗯。
9: 那我们其实吃，那我很多肿瘤病人有一个共同点，就食欲不振，吃
8: 不
9: 下。
8: 嗯嗯。
9: 那么特别是伴随着这个手术啊、化疗以后、放化疗以后的病人呢，往往出现了食欲不振。
8: 嗯。
9: 那么食欲不振呢，实际上是影响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8: 嗯。
9: 那么在临床中经常有病人说我吃不下去。
8: 嗯。
9: 那么病人家属也反映这么一个，他什么也吃不下去，你给什么都不愿意吃，
8: 嗯，
9: 当然不吃，你的营养就没有地方摄取，
8: 嗯，
9: 那么身体就会逐步消退，
8: 衰弱，嗯，
9: 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身体的衰退的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我们人嘛是以五谷为养嘛，
8: 嗯，
9: 那么是以你的五谷进入胃以后，就是饮食营养饮食入胃以后产生的精气才能提高人体的正气，
8: 嗯，
9: 如果你都不吃了，
8: 嗯，
9: 你的正气就衰退了，
8: 嗯，
9: 所以我们肿瘤病人有个特点呢，它是有一个逐渐消瘦，
8: 嗯，
9: 你看很多的肿瘤病人，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肿瘤消耗了身体的能量，
8: 嗯，
9: 那么另一方面由于你进食影响了你的食欲，影响了你消化功能以后呢，进食量少了，营养摄入不足了，
8: 嗯，
9: 所以这也出现了营养物质的不足，
8: 嗯，
9: 而导致身体呢逐步的消瘦，
8: 嗯嗯，
9: 所以我们说改善食欲，
8: 嗯，
9: 改变这个病人的这种饮食状态，
8: 嗯，
9: 改让他更想吃更愿意吃，
8: 嗯，
9: 这个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8: 嗯嗯。
9: 我曾经有一个这个食道癌手术放化了以后的病人，
8: 嗯，
9: 他当时的时候一天啊 他说只吃一个鸡蛋。
8: 嗯，
9: 我说一天吃一个鸡蛋，你这个能活多长时间啊？
8: 嗯，
9: 那么一个鸡蛋的营养是有限的。
8: 嗯，
9: 所以我们用中药调整以后呢，后来这个病人恢复的很非常好，他一顿一天吃个6两到8两都没有问题。
8: 嗯，
9: 那么我们想他就是由于通过了调整了你的脾胃功能。
8: 嗯，
9: 那么中医讲嘛，脾胃为后天之本嘛。
8: 嗯嗯。
9: 那么有胃气车生，无胃气车亡嘛。
8: 嗯，
9: 你要吃得下去，证明你胃气充足；你吃不下去，胃气就衰败。
8: 嗯，
9: 你衰败了以后，那么人自然就不行了。
8: 嗯 嗯。
9: 所以我们在改善食欲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8: 嗯嗯。
9: 那么改善食欲，当然我们也要从多方面去调整。
8: 嗯嗯。
9: 第一个，我们调整的那么就是在于食物的制作方面，这个得需要家属的配合。
8: 嗯、
9: 我们怎样去调配更加可口的
8: 食物
9: 啊、食物，或增加一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胃肠动力助消化的一些食物。你假如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
8: 嗯、
9: 对于食欲不好的，我们可以多弄点山药，
8: 嗯，
9: 山药、茯苓、百合这些一起熬粥啊，
8: 嗯
9: 啊，熬粥以后给病人，那么提高病人的这种中医讲究。健胃气嘛，健脾胃之气。
8: 嗯，
9: 那么经常喝一些这些，能够调补脾胃之气。
8: 嗯，
9: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像山楂，
8: 嗯，
9: 这类的食物。
8: 嗯，
9: 那么熬水，那么病人当茶饮。
8: 嗯，
9: 那么也可以改善他的消化功能。
8: 嗯，
9: 那么这是从食疗角度，从食疗角度去说的。
8: 嗯，
9: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传统的中药。
8: 嗯，
9: 其实传统中药有几个。就是我们最传统的保和丸，
8: 保和丸，
9: 这、
8: 嗯
9: 就是一个改变胃肠，它是脾胃不和的一个经典处方嘛。
8: 嗯嗯，
9: 外头都有卖的，我们可以用来给病人，特别是化疗的病人啊，
8: 嗯、
9: 引起食欲不振啊，
8: 嗯，
9: 或者手术以后啊，胃肠功能不好啊，引起食欲不振，
8: 嗯、
9: 我们可以用保和丸。
8: 嗯嗯，
9: 那么还有的，我们这还有像大山楂丸那种、
8: 嗯，
9: 过去大家很喜欢吃的那种大山楂丸、
8: 嗯，小时候当糖吃了，
9: 当糖吃了那种东西、
8: 嗯，
9: 它其实它也可以。调节胃肠蠕动，
8: 嗯，
9: 对吧、
8: 嗯？
9: 那么还有一些理气的一些药物，像我们说四磨汤口服液啊、
8: 嗯、
9: 这一类的东西，
8: 嗯，
9: 那么都可以改善我们的胃肠的功能。
8: 嗯、
9: 那么这些是一些成药，
8: 嗯，
9: 我们可以去对于胃肠功能不好的、
8: 嗯，
9: 我们可以适当的配伍来使用，
8: 嗯，
9: 那么对于提高我们的胃蠕动啊，
8: 嗯，
9: 那么推动它的这个胃的受纳吸收的能力啊，
8: 嗯，
9: 那么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8: 嗯，
9: 还有大家呢可以用艾灸，
8: 艾灸、嗯、
9: 灸一灸，灸哪儿呢？其实我们叫隔姜灸，灸肚脐儿、
8: 嗯、灸肚脐儿、哦、
9: 啊，我们肚脐儿是神阙穴嘛，
8: 嗯，
9: 百脉交汇的地方嘛，它是很多经脉都是在这个位置上，
8: 嗯，
9: 那么灸肚脐，
8: 嗯，
9: 那么灸肚脐还有我们中脘，
8: 嗯，
9: 这些部位呢去用艾灸去灸，
8: 嗯，
9: 那么也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
8: 嗯、
9: 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食欲、
8: 嗯、
9: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
8: 嗯、
9: 那么去改善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
8: 嗯，
9: 提高我们的这种患者的这种食欲。
8: 嗯， 嗯，
9: 实际上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按摩，用按摩的方法、
8: 嗯、
9: 我们可以顺时针揉、
8: 嗯、
9: 逆时针揉、
8: 嗯、
9: 那么反复的揉搓，那么也可以推动胃肠蠕动。
8: 嗯嗯，
9: 那么这些都是能够提高我们食欲的一些方法。当然如果是很重的、
8: 嗯、
9: 就是很重的厌食的情况或者食欲不振的情况、
8: 嗯、
9: 我们也可以到医院找医生来针对性的开一些处方，
8: 嗯，
9: 那么调整他的食欲、
8: 嗯、
9: 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很多病人都会出现食欲不振，
8: 嗯，
9: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汤药里都会给加入一些这种，健脾开胃消导的食物、
8: 嗯、
9: 药物、
8: 嗯，
9: 那么临床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8: 嗯，问一下，比如说像胃癌、食道癌这种本身是消化道肿瘤的病人，在术后可能他这个胃啊什么的，他本身就怕刺激，这批病人又该怎么办？嗯，
9: 其实这一类的病人呢，当然是胃肠道手术以后的，他本身胃肠道功能就很差，
8: 嗯，
9: 所以更要注重于胃肠道的这种保养了。
8: 嗯嗯，
9: 所以这里头呢，我们也食疗方面也可以像刚才所说的。我们其实像新鲜的大米，我们打成粉呢、
8: 啊，
9: 你配合以这种山药粉呐、啊、茯苓粉呐、啊，或者是这类的东西一起熬粥喝，
8: 嗯，
9: 它也能够起到第一，它可以保护的黏膜，
8: 嗯，
9: 那这种我们说熬粥以后的这种米汤也对胃对这个食道黏膜或者胃黏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且对于伤口的愈合它有好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我们这个时候呢最好服用是汤药。
8: 汤药
9: 而不要成药。为什么成药？我们有胶囊的片剂啊，它本身它有刺激嘛，它对黏膜能造成一定的，确实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用一些汤药，这个汤药里头主要以和胃降利的中药为主。那么实际上我们经典的这种配方，像医学中中参西主张锡纯有个经典配方叫参者这个培气汤。参者培气汤，参者培气汤过去就治疗什么呢？就治疗这种我们说是反胃，噎嗝。就中医的反胃噎嗝就是我们所常见的胃癌和食道癌这类的病人。用这种参者培气，它主要是以培中降利，就是培补脾胃之气，那么使胃气降那么为主，这么一个配方。临床上也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要通过临床，通过医生来合理的诊治的。
8: 这是吃不下的哈。
9: 对，
8: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肿瘤患者面临的最大的营养问题，一个是消瘦，一个是吃不下去。其实除了吃不下去的，还有一些人面临的是另一端的问题，排不出的也是一大批人。
9: 排不出的也是非常也是一个是排不出，另外就是要么就是拉的太多
8: 太多。这是两个极端 的,
9: 极端的。
8: 对，排就是便出了问题的。
9: 对，大便干燥的这个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们经常在临床可以看到说这大便干燥没办法。那么而且给点泻药吧，往往吃点这个大黄，吃点番泻叶，但是你老吃这个也不行啊。那么实际上这种便秘，一方面呢它大多数是虚性便秘，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的胃肠蠕动不行，那么肠道津液不足。中医讲是肠道津液不足，那么没有津液了，你润滑度不够了，你自然大便就下不来。那么这种大便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严重的需要用药物来调整。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的配方，可以大家可以用。这里头我临床经常使用就以生白术。
8: 生白术
9: 大剂量的生白术。我们说一般情况下草白术是健脾为主。生白术大概30到40克的时候，它是润肠通便。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肠通便。生白术可以用了30到40克。枳实那么可以用了15克。枳实那么有点这个通气下气的作用。那么是浊气下行。那么枳实用15克。那么通常的火麻仁火麻仁它是润肠通便的。我们可以用15克。那么这里面还可以加上什么呢？还可以加点生地。生地那么也是滋阴的。那么生地我们可以用到30克。这就是一个基础的配方。如果大便还是干燥的话，佐以大黄，少量的生大黄1到2克。那么就可以这个对于这种虚性便秘的，特别老年性便秘或肿瘤的便秘呢，有非常好的效果。
8: 特别特别的感谢李忠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我们今天的讲解当中有几个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我们选择中医呢，一定是选择正规医院，正规中医院或者正规综合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啊，而不是社会上我们一些不太了解的所谓打引号的中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了中医在营养补充方面的作用，最好的营养补充其实是新鲜的蔬菜，多样性，而不是简单的昂贵的滋补品，这点非常重要啊，不是简单的昂贵的滋补品，那让他吃得下去很重要。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吃得下去的中医的小的方子，这些方子呢可以大家尝试。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说病人这种吃不下去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呢，可以请中医呢专门给开一些方子啊。中医在改善饮食方面，改善食欲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另外在消化方面呢，由于肿瘤它本身的特性，其实很多肿瘤患者还会出现便秘和腹泻的问题，这些症状呢确实是中医的改善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好，非常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忠教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我们在厨房中经常用到的肉桂，究竟隐藏着怎样神奇的药用价值和食疗功效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二集《补火助阳用肉桂》。

0: 在中国古老的医学智慧中，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它既是厨房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又在中医的宝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是肉桂。它的外观呈红褐色，质地坚硬，却散发着一种令人沉醉的甜香。在厨房的烟火气中，肉桂常被用于烘焙、炖煮，为美食增添了一抹温暖的香气。在中医里，它被称为肉桂，是一味温热的药材，具有温经通脉、助阳化气、散寒止痛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小小的肉桂究竟是如何用来治疗疾病的，还又有着怎样的食疗养生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二集，补火助阳用肉桂。
1: 肉桂中药名，它又叫什么呢？又叫官桂、玉桂、菌桂、母桂等等。其实作为百姓并不知道肉桂这个名字，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叫桂皮。其实肉桂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香料之一，在公元前2800年史料中就有桂皮的记载，而在西方的圣经和古埃及的史料中也见着肉桂的身影。它是来自于樟科植物肉桂的树皮，在秋冬的时候把它剥离开，经过加工泡制变成了中药的肉桂。所以肉桂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经常使用它作为调味品，因此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既是中药又是生活中的百姓经常用得到的调味品。它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中了解肉桂。据传说啊，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有一天她在抚琴吟唱自己创作的小曲，唱着唱着她感觉咽喉有点不舒服，逐渐发展成疼痛了。那老百姓一般认为咽喉肿痛一定是上火了，那上火

什么？手脚冰凉，四肢不温，这中医认为是什么呢？是阳气不足了。第二个，小便清长，小便排出的尿液没了颜色，往往也是阳虚的一种表现，至少是没有热象。第三个，六脉沉细无力。怎么叫六脉呢？在这里，我们普及一下中医的一些知识，因为在我门诊中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初次看中医，老问我一句话，说是好左手还是好右手呢？我说两个手都要好，因为很多人认为男左女右，男的好左手，女的好右手，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中医讲，每个脉象反映了内脏的功能的好坏，一定是左手和右手都要好，因为分属的脏腑管理的部位不一样。左边寸关尺，大家知道号脉都是用三个手指号，寸关尺代表了什么？心肝肾，右手代表了肺脾命门，所以这个三个手指头又采取了浮取，轻轻一按；中取，稍微沉一点；再有一个比较用力的号，这叫沉取。三步九后，所以六脉指的是双手都要号。那其实这个脉象是什么呢？六脉结虚了，那说明什么？五脏六腑的阳气都不足了。那根据这个三个特点，中医大夫开了一个处方，就一味药。什么药啊？肉桂一斤。所以西施马上派手下人到药铺去买一斤肉桂。下人到了药铺以后，说明来意，拿了处方说我要买这一斤肉桂。这药铺老板长时间的卖中草药，也了解了药性，对中医也略知一二，一看说肉桂是大热之药啊，咽喉肿痛乃上火之象，怎么能用肉桂呢？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于是啊，非常负责任说，这个药我不能卖给你，这是火上浇油的事儿。这下人一听，这个药铺的老板还真负责任，于是空手而归。跟西施一说，西施一听确实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咽喉肿痛绝大多数都是上火呀，怎么能吃大热之药呢？但是又一想，这可是当地的名医，他的中医的知识应该比我们都多，难道他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吗？不太可能。说还是你去给我买来吧，我试试看。于是这下人又到了这药铺，老板一听，那既然你非得要买，我给你讲清这个道理了，你不听，这处方也不是我开的，那你就买完了回去试试吧。买回来这个肉桂，西施就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香甜可口，觉得这味道还不错。你想想，它原来历史上可以做香料的，应该说口感不是苦的，这口感不错，就一块一块的吃了一段时间，哎，别说这个咽喉肿痛逐渐在减轻，半斤下肚，居然这个咽喉肿痛好了。那这个消息就传到这个药铺的老板的耳朵里了，他说很奇怪啊，这医生真是很高明啊，我的理解，这肉桂大热之药怎么能治咽喉肿痛呢？那必须我弄个明白。好学之人啊，他马上去找了这个名医，登门拜访，说你为什么用肉桂呢？那这个郎中就说了，西施患了这个咽喉肿痛，我根据望闻问切的判断，以虚寒阴火之机造成了这个咽喉肿痛，不是一般的咽喉肿痛，
大多数咽喉肿痛确实是上火。

它是虚寒，假象给你感觉是上火，所以必须用引火归元的方法来治疗。一般的引火归元都是用什么方法呢？补阴的药里边加上一些助阳的药，比如说附子啊、肉桂啊、干姜等等。所以这个是咽喉之疾的特殊情况。从这点咱们来看，中医讲了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大多数都是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但是西施这个不是，所以用了肉桂引火归元。那这种情况下，西施的病就好了。这药铺老板一听，真是佩服这个名医啊，医术高明啊。而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中医讲究辨证论治，确实是只有辨证准确才能够药到病除。那说起来肉桂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在中医人眼里，在我们古籍上怎么去论述这个肉桂呢？《神农本草经》这本书中是这样记录的：菌桂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菌桂其实跟肉桂应该说相似之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肉桂的作用，只是名称不一样。主百病，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肉桂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凡是阳气不足的、手足不温、阳虚的比较明显的，都可以用到肉桂。养精神说明什么？补火助阳的肉桂可以提高人的精神。那这怎么理解呢？中医认为阴阳的关系是健康的基础，阳代表功能，代表力量。如果阳气不足了，这人没精打采，四肢不温了，没有活力了，所以这时候可以用肉桂，可以让人精神饱满，面色也逐渐变好，这就是肉桂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中医用肉桂又是如何来治疗疾病的呢？我们从以下的病案中了解肉桂。第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近代中医大家岳美中岳老先生在他的医学文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姓邝的男士，42岁，患慢性支气管炎好多年了。每到秋冬季节，天气转凉了，他就要发病。在1969年9月20号这天，来到了岳老先生的门诊来看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岳老先生一号脉，脉是沉弦的，望了一下舌苔，舌苔是润的，就水分比较多，而且胖大，边有齿痕。这齿痕怎么形成的？就舌体的水分多了，它肿大了，两边是牙齿，所以中间的舌头往两边一伸长，那牙齿不能动啊，所以就形成了齿痕。这种齿痕那一定是跟脾有关系。所以岳老先生一看这个舌苔脉象，再了解了一下症状，症状是什么呢？痰涎壅盛，肺气不利，咳喘频频的发生。于是开了一个什么方子？苏子降气汤加减。这苏子降气汤到底有哪些药物呢？有苏子炙甘草、半夏、化橘红、前胡，还有厚朴，当然有今天的主角肉桂，还有其他几味药。吃了四副中药，这咳喘就好了许多，又吃了几副，完全痊愈了。那岳老先生说，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你照方抓药，这是为你定制的，一定管用。那这里边这个苏子降气汤是来自于何方呢？它是个名方，

0: 苏子有降气、平喘、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其实它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里边用半夏、还有甘草、还有化橘红、前胡，都是化痰止咳平喘的，所以这些药加起来，那可以治愈这个患者所患的慢性支气管炎。那我想说的是，这个里边用肉桂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大夫可能不见得敢用肉桂，因为很多慢性支气管炎当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人认为是肺热外感咳嗽，就是肺热，你用热药肯定是不对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一个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寒症的时候一定用的是热药，而热症一定用寒药。那这个病人慢性支气管炎，首先一个慢字，病久必虚，所以他肯定有正气不足。但是用肉桂，那你凭什么呢？岳老先生为什么很精妙很准确地使用了肉桂呢？是根据的舌苔脉象，关键是舌头是润的，舌体是胖的，还有什么边有齿痕。中医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往往是以脾虚为主了，就从肺热转化成脾虚了。肺热急性支气管炎常见，而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是以脾虚为主了？脾主运化，包括了水液代谢，水液代谢不好了，水湿内停了，就会聚湿生痰。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别忘了这个患者有什么痰涎壅盛，所以光宣肺止咳不行，得断其痰源。脾阳不足了，根据他这个舌苔脉象和痰声辘辘，用肉桂来恢复脾阳，助阳，使脾的功能逐渐恢复了。脾的功能恢复了，运化的功能就健康了，那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痰少了，那咳嗽喘同样可以减轻了。所以这个病例看出岳老先生辨证的准确，用药的精妙，效果的理想。这说明什么？中医在用药准确的基础上一定不是慢郎中，四副药就能解决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
1: 从肉桂治疗西施咽喉肿痛的传奇故事，到现代医家对肉桂的精妙运用，我们看到了这味中药在中医辨证论治中的独特魅力。它不仅在古代被广泛应用，更在现代医学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么这味神奇的中药在现代临床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它如何在众多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呢？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龚普生，191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颇富民主革命色彩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龚振洲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期领导过著名的江苏清江起义。从小，龚普生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32年，他考进北平燕京大学。在燕大读书时，正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时，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也是龚普生人生的重要阶段。当时燕大是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龚普生由于思想进步，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他在学生里啊很有威望，年仅21岁就当选为燕大学生会的副主席，成为当时燕大和北平学生的领袖之一。在燕京大学，龚普生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还有其他的一批外国记者。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把129学生运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到了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燕大毕业以后，龚普生回到了上海，从事抗日工作。没过多久，77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1938年3月，龚普生经过同学，时任上海学生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永琦，还有另外一位党员陈修良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龚普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离开重庆，从上海坐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1年12月7号，日本突然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美国开动宣传机器，动员美国人民投入到各项参战工作。龚普生当时经常受到各个团体的邀请去发表演说，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行径，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而且每次演说都会博得好评。后来在美国朋友的安排下，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走遍了美国国土，有时一天就要去好几个地方演说。而就在这时，龚普生有机会接触和认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以及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也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的传奇经历。罗斯福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工会和青年运动。在一次集会上，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向罗斯福夫人赠送了一幅画卷。罗斯福夫人接过画卷，跟龚普生做了交谈。分手时，罗斯福夫人对他说：“如果你有机会来华盛顿，欢迎你到白宫。”

宫来做客。没过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公普生来到了华盛顿。他鼓起勇气给罗斯福夫人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愿意到白宫去拜访他。很快，罗斯福夫人回信了：欢迎你来白宫做客，我刚好要见一批美国青年，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公普生走进白宫时，很多美国青年已经在场了，他跟大家一起席地而坐，并且介绍了有关中国青年的情况。两个月之后，罗斯福夫人在纽约附近的海德公园别墅过周末。出发之前，她写信邀请公普生到自己的别墅里共度周末。收到这封信以后，公普生很高兴，按照信中说明的火车班次准时抵达车站。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罗斯福夫人竟然亲自开车到车站迎接。在别墅里，罗斯福夫人把公普生当作亲人一样看待，陪他到展览室参观，并且向他做介绍。忽然，公普生在一个陈列室的墙壁上看到两幅身穿着满清官服的中国人画像，他不禁问道：夫人，这不是中国人吗？罗斯福夫人说：是啊，这两位中国人是罗斯福总统外祖父同中国做茶叶生意的时候的好朋友，到现在啊，他们的后代还不时地给我们寄茶叶呢。这两幅画像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一家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到了中午，罗斯福夫人和公普生同桌用餐，边吃边聊，很亲切。到了下午，罗斯福夫人请他到花园散步，花园里百花盛开，五颜六色，他们俩手拉手漫步在花丛当中，边走边聊。而公普生呢，也借此机会向罗斯福夫人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并且谈了他对亚洲战场的看法。罗斯福夫人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不时询问一些情况，还称赞说：我对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的钦佩。很快，时间来到了1943年，公普生决定要回国，直接投身抗战。在离开美国之前，他给罗斯福夫人写了一封告别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有一天，您有机会去到中国，亲眼看一看我曾经对您所说过的一切。罗斯福夫人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也希望到中国去，我期盼这一天的到来。随信还附有一张照片作为临别留念。可以说，这次美国之行是公普生生命当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他不是为了个人深造而去美国的，而是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派遣，作为中国知识界、中国妇女、中国人民的代表去美国学习、工作、战斗的。这一次旅美是公普生早期的重要对外活动，是他外交才华的一次大展露，同时也意味着他提早进入党的外交岗位，更是为他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卓越的高级外交官奠定了基础。公普生回国后不久，周恩来从培养党的学术领导人物和高级外交人才的长远考虑，决定再次派公普生去美国深造和锻炼。接受任务以后，公普生随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美国之行，但是当时办签证遇到了困难，一直到1944年的下半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东西文化协会的名义邀请公普生赴美讲学，他才获准离开重庆飞往印度。后来在印度又等了半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跟亚洲通航以后，他才在1945年8月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是这时的美国，政治气氛和战时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美国政府在国内开始推行反共政策，迫害进步人士，而在国际上，美国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干涉别国内政。1946年，在美国政策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把中国重新推进战争的深渊。就在这一年的10月10号，美国的一家电台请有关专家、学者去座谈

中国问题，龚普生受到邀请。而出乎主持人意料之外的是，他强烈抨击了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一年以后，龚普生的护照、签证全都到期了，他在一个美国名人的推荐下进入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研究工作。正是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有机会旁听各种会议。当他看到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坐在中国席位上一言不发，而是随声附和别人的发言时，他不禁感叹，什么时候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能够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上啊，去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职权，那该有多好呀。龚普生深信，这样的时候不会太远。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我国台湾海峡，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这年八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略军。而美国政府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而另外一个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所谓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该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个规定，安理会在1950年9月29号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党中央经过郑重的考虑，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这次龚普生作为主管司负责人，被确定为9名代表团成员之一。1950年11月24号，一架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飞抵纽约。代表团沿着红地毯走出机场时，龚普生举目望去，在机场围栏的外面搭起了几层高的阶梯，上面挤满了各国的记者，镁光灯不停地闪烁。这一次是龚普生第三次来美国了，但是跟前两次作为留学生来美国不一样，这一次他作为新中国的高级外交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联合国出席国际会议，进行维护祖国主权的斗争。这时他心里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和对祖国的骄傲和自豪。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有力地指控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这是中美第一次大论战，在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听到了中国人民理直气壮的正义声音，这还是第一次。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会议结束时，龚普生发现两位美国人向他走过来，他一看，原来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当年积极支持129学生运动的燕大美国教授夏仁德。斯诺非常兴奋地拉着龚普生的手说，龚，我终于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龚普生听到这句话也是激动万分，他高兴极了。因为美国的百般干涉，联合国大会及他的政治委员会先后宣布无限期休会，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中国继续在联合国同美国斗争的权利。12月16号，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散发了原来准备在联合国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使用的发言稿。12月19号，代表团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返回祖国。龚普生作为主管司的领导和代表团实际的秘书长，承担了繁重的任务，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代表团胜利完成使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时间很快来到了1971年，龚普生热切期待的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心愿终于胜利实现了。
捷报传来，龚普生这位为此奋斗了大半生的老外交官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他决定在有生之年要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努力投身到我国的联合国事务，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做最后阶段的冲刺。令人遗憾的是，龚普生没有亲身经历中国代表团在各国代表的一片掌声中昂首阔步进入联合国大厅的时刻，因为此时的龚普生正在与那个辉煌场面截然不同的苦境中熬过他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他的妹妹龚鹏以及自己的丈夫著名外交家张汉夫先后离世，龚普生连失两位至亲至爱的人，也经受了命运给他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被悲痛压倒，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他挚爱的外交事业奋斗。1979年联合国召开世界裁军大会，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龚普生再次出现在他熟悉的国际舞台上。当他走进联合国会议大厅时，发现周围人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28年前他所看到的那种好奇或者敌视的目光。中国代表堂堂正正地坐在正式的代表席位上，而不是像当年那样坐在边席。不仅如此，中国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各项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世界裁军大会情况特别复杂，由于各国的政治态度不同，对世界裁军的意见各异，我国在世界举足轻重，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世界大国的地位。因为龚普生是著名的联合国专家，他对联合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会议期间他每天的活动日程都排得满满的，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要处理各种文件，向代表团介绍有关情况，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并拜访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领导。那段时间任务繁重，时间很紧，龚普生总是说，工作是第一位，我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等大会开完了再好好休息吧。龚普生参加联合国裁军大会，按照事先的计划，他准备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2月初大会结束。没有料到的是，这年11月66岁的龚普生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1980年9月龚普生走马上任了，在任期间他经常收到请柬邀请他参观、听音乐会、看话剧、主持开幕剪彩仪式以及出席各种集会，他都非常重视这些活动，把他视为向爱尔兰各界人士介绍新中国的好机会。他经常应邀去发表演讲，在爱尔兰的第一次演讲是在爱尔兰的军官学校，题目就是介绍中国。龚普生从这种活动中感受到了爱尔兰人民对中国所怀有的友好情谊，以及希望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这也促使他在任职期间为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大量的工作。1982年8月17号，在大使馆和中国贸促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首届经贸商品展览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拉开帷幕。这一次展览在爱尔兰引起了轰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认识中国。为了深入认识爱尔兰，龚普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每天除了大量阅读驻在国的报纸和各种资料之外，还积极参与使团人员之间的交往，以及和使团的各国外交官交换对爱尔兰各方面的看法，从各个方面去对爱尔兰进行了解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我国创建经济特区的初始阶段，为了能够及时向国内有关部门提供国外的先进经验，他让使馆人员们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并且将调查结果送交国内的有关部门参考。1983年8月龚普生任满回国了，此后他参加了瑞士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政治专家小组，就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此外，龚普生还曾出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等职。2007年，龚普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作为我国外交战线一颗耀眼的明星，龚普生一生追求光明、进步和正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和外交一线，为革命和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奋斗不息。龚普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杰出女性、外交才女和新中国第一代高级外交官的优秀代表，她的名字和业绩都将载入共和国史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了，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嘛？
2: 等事儿三思，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事儿，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哎，拿着香肠。哎呀，抓牢了，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6: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追啊！
4: 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5: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3: 驴怎么跑了？
5: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3: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它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5: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它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我有啥区别吗？
5: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它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3: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5: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5: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3: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5: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英英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1: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演的那个演小米的。那个后僧排成个串串，山丹打开花被娃娃红，酒盅中两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两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两米也不嫌我穷。哎，
2: 国红，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3: 是啊，瞧这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4: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5: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得开口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中过了。
4: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2: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4: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5: 咋样呀，李医生？
4: 英英婶，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他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2: 好。
5: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4: 嗯，英英婶，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5: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嘎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
6: 嗯。英英婶，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5: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6: 看来只能这样了。
5: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良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儿，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2: 好。
7: 红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5: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4: 那好吧。
5: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6: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那些家伙组成。
3: 娘娘娘，
5: 咋了咋了？果红，
3: 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5: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3: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5: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雪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6: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当官的人出的烟，一般老百姓

0: 傍晚时分，穆英英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孝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1: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2: 哎，山根爷啊，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哎
1: 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2: 那给您添麻烦了。
1: 说啥呢啊，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2: 对对对，一家人
1: 一家人。
3: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4: 我已经给山根爷烧过了，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
1: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5: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3: 那就最好不过了。哎，国良，哎，来，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6: 啥任务？
3: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儿，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6: 好。
2: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6: 明白了娘。
2: 山根爷，有件事想跟你打听一下。最近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1: 大婶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2: 是陌生人吗？
1: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
2: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1: 特务？
2: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
3: 这说来奇怪，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2: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4: 不，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危险狗杂种来往，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危险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出来的。
3: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2: 谁？孙乾。孙乾？
3: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而进入黑云沟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
3: 好。
7: 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醉仙楼喝花酒。
8: 哎，狗四儿够意思了、
7: 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
9: 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8: 老兄弟狗四儿，哎，咱这醉仙楼那可就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
7: 心放心，醉仙楼。
10: 来，继续继续继续，
11: 来压我，来压
10: 我，压我，压我，压我，压。哎，
11: 来，我说狗四儿啊，这一次你压大压小？
7: 大，压大，还压大，大大大
1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2: 是帮狗特务，还在这儿赌钱，
13: 这说明他们不知道咱们来了。过后啊，你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
12: 哎，娘，那边还有马，
13: 把数量都记下来。
12: 娘，我都记清楚了。
13: 好，我们撤。
0: 刚过了前半夜，穆英英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3: 婶儿，你们回来了。
2: 嗯，子刚，孙乾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3: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5: 十八盘一共有十三四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3: 婶儿，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2: 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3: 嗯，我们去看看。
2: 走。
3: 婶儿，像是孙乾。
2: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3: 哎。
14: 威胁学生里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15: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14: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15: 嗯，没有，只有那个穆英英、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
14: 哎，你寡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喂头气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15: 没有。
14: 好，如果没有枪，明天就活捉他们。我们站长舍了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十块大洋。
15: 三八，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14: 乔儿，我要给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不干，威胁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
3: 娘，
12: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3: 国红，你跟着我。
0: 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12: 哎，
3: 孙乾，你个狗东西！
12: 哎呀，大喊，再喊就杀了你！
16: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15: 我，
3: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12: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15: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12: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15: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12: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15: 孙富贵。
12: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16: 我肯定想活嘛。
12: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0: 这是四个，来干什么？上级又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喂养，让你们明天路过石马盘尼死后，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的。
1: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0: 三棒，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2: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
1: 少爷，把他绑起来。
0: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1: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哎，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哎，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3: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
0: 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燕应生，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2: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 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0: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吧。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1: 对啊，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婶儿，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婶儿。郭红，路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1: 哎，
0: 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七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八集。
1: 国良，
2: 哎，
1: 先把东红那俩收拾了。
2: 娘，你就瞧好吧。
1: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2: 好嘞。
1: 国红，哎，点迷香。
3: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1: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2: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1: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2: 哎，
1: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2: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1: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4: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学员们骑，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1: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4: 嗯，
2: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4: 我看。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1: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4: 哎，
1: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4: 写什么？
1: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4: 婶儿啊，真有你的。
1: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神，
1: 你们可回来了，爸，我都担心死了。
2: 校友，家里没有什么事儿吧？
1: 没有。
2: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1: 好，我马上去。
2: 少爷，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1: 好。
2: 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1: 好，明白。
3: 娘，那孙富贵咋办？
2: 走，去看看。孙富贵，孙富贵啊，
1: 孙钱钱，
2: 孙富贵，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
3: 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2: 孙富贵，
1: 大嫂，你说，
2: 你侄子孙钱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1: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2: 那他爹他娘咋办？
1: 我照顾。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事，你就杀了我。
2: 好，我就信你一回。
1: 这个孙钱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2: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1: 哎，
2: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
1: 明白。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问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3: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哎呦，
1: 聪明算不上，我只是不笨啊。
2: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
1: 哎呦，大嫂，我还跑啥你吗？啊，
2: 你不跑就好。
4: 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就向18盘方向走去。
5: 大欢，上！
1: 哎呦，大伯，
6: 救命！
7: 救命！
6: 救命！
7: 救命！
1: 救我们！大伯，
7: 救
1: 大伯！
6: 大伯，
5: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6: 我们是泾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5: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
6: 他妈，这是谁把老子给绑了？哎，孙富贵，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的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
1: 哎，组长，你不知道，哎，野根海洋我见我侄子了，把情况毛清楚了以后，我就往回走。哎，走到坡地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就躺这儿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8: 报告组长，我们的马也不见了。
9: 哎，组长，我们枪和身上的钱都不见了。哎，
1: 组长，我看这事情18有9都是土匪干的。
6: 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啄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里经过？
5: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时，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6: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4: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
3: 哎，这儿还真热闹。
10: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
3: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
10: 啊，
3: 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10: 这个镇子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3-4千年的历史了。
3: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也就是个小镇子。
10: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 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2: 你抓我腿干嘛？走开！
1: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2: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儿？走！
3: 李医生，走了。
2: 干嘛？走，去看看。
10: 对。
2: 婶儿，李医生咋了？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问我要吃的呢。
0: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跟土匪差不多，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3: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0: 你这儿，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我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哎这会儿还在那抢东西呢。哎，
1: 是啊，
2: 那行，这么快？婶儿，奶奶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
7: 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哎，
1: 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7: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1: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哎，
0: 是你甭听他胡说，你忘了上次在金阳县我两个国军抢老百姓烧饼呢。
7: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1: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10: 改娃，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骨气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1: 是啊
7: 国红，哎，去给他买点吃的来。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哎，
10: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十块大洋。
0: 啥？
10: 拿
0: 这哎，
1: 好人呐，你们都是好人呐。
7: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1: 青训班？
7: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1: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哎，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10: 好，这就对了。
7: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英英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省城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党啊。
1: 李班主，久仰。
5: 你们是？
1: 在下穆英英，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6: 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步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1: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的，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4: 大嫂，我们都是同路人的。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10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7: 李班主，我们这10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2: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4: 好，回见。
2: 嗯。
0: 第二天一早，穆英英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英英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8: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 走，去看看。家，家，家！
9: 别啊！
3: 家呢？
9: 快来人啊！快来人，救救他们！
3: 没事，数三四两。
9: 救救我女儿和她爹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
3: 啊！哎，关良，水良，
8: 大叔，快，快把手给我！
10: 快，快，快，先救我慧仁女儿！快！
8: 海王，快点把人拉上岸，快点！对，
9: 王红，王红，你快醒醒！
8: 海王，拉大叔。啊，
3: 国良，你也赶紧上来吧。
8: 大家，你们家在哪儿呢？
9: 就在部落上。
8: 快点，快，把他们父女俩带回家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9: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上活菩萨了。
8: 海王，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3: 哎，大叔这会儿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8: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叔醒了。
1: 桃红，桃红咋样啊？
2: 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0: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
2: 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你和我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3: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0: 对呀、啊、对呀、啊，快起来，大娘。
1: 应该的。哎呀，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
2: 你们真是好人呐！
1: 他娘，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2: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3: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2: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1: 对对。
3: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
1: 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桃红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面个大坡呀，挖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娃，唉，年纪不饶人呐，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0: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
1: 哎，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这是要去哪儿？
0: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成文送月的。商队的人都在后面，咱俩走在前面是给大家伙找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
2: 国良，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
1: 国
2: 良，
1: 哎，桃红啊，怎么躲在那儿？来，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4: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3: 啊，不用了，
0: 没事。哎，大叔，你这叫啥村？有没有客栈？啊，
1: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哦，
0: 国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
3: 改娃，不用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0: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先走了。
1: 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
2: 哎，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那你还回来吗？
0: 嗯，
1: 那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啊，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八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

0: 喝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亿3500万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它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它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4: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我们马上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3: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4: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昌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昌到荆州。
3: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4: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说那怎么不是鸟类啊？你看这什么这呢？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3: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

0: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表呗嘛。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说我一看也很吃惊，嵌字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这种，就是嵌字的一部分，而且他那个字骨呢很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1: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000多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0: 我说你看看，你送我这表没头没尾，就这一点爪子，你给我了，你好的表面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和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1: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
0: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了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1: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0: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1: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0: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1: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0: 从70年代吧，70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70年代就是我，一直到95年，在这个20-30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1: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0: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学科那样，它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1: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

0: 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70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1: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了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啊、漂亮得很。我还一个养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0: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1: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骼，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咱们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0: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1: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啊，就是没有人研究。哎，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哎，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0: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1: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5月份、6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类化石了，那就说对这个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0: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连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1: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原来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0: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1: 鸟类化石啊， 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的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0: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1: 在这个鱼类化石，它的野岩里边，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其实是，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0: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1: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0: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1: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0: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1: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0: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1: 他嘴里边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角质喙，在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的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0: 经过仔细研究，后来还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1: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罗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北鹅早期的，这就是1.3亿到1.2亿多万到1.3500万年这个中间。
0: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1: 就是它的后裔啊，觉得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成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成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0: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1: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吗？同一个时期的嘛。
0: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1: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像带毛的恐龙，现在这辽西带毛的恐龙，它虽然有羽竹有羽子有什么，就是不像鸟类羽毛那样结构那么严密，而鸟类呢是向着空中发展，就是飞翔这个方向发展的，它能够调节方向，而恐龙完全是为了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它的这个羽毛结构啊，跟真正鸟类同时期的鸟类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或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0: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1: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兴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0: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 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啊，有的在我们这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哎，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0: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6年夏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年仅20岁的刘国梁一鸣惊人，为中国队拿下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男子单打金牌。在比赛中，刘国梁使用了一种当时在赛场上极少见到的打法，利用纸板球拍的背面快速进攻，令对手猝不及防。说到这项打法的诞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位幕后英雄吴焕群。
1: 动作结构改了，功能就变了，球的性质就变了，就这点。但是这个谁也不敢相信了，我们搞科学的就证明了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发力，完全可以控制角度。刘国梁他因为当时那个教练叫尹霄，总教练就说你管着那个小孩，你跟我坚持是吧，反打创新。
0: 本期口述人吴焕群，生于1932年，乒乓球运动科技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乒乓球一直被誉为中国的国球。从1959年世乒赛上荣国团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从那时起，中国队就确立了纸板左推右攻的特点，以回球的速度和灵活多变的落点见长。这种打法往往要求很高的静台技术，
1: 因为这个静台我们这个球是打的上升期，啪啪弧线吧，弹起来上升高点下落，我们静台打的是上升期，一弹起来就啪进攻，高点期就推台了，中台了，圆台就是弧转球了，空间的这个时间长了，明白了意思。上升期它的球反弹起来，我还有一个借力的这个冲力，借力打理，变化也好，角度也好。
0: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乒乓球队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1: 那个时候哥德蒙德第40届，中国最好的快攻是谁呢？江家良，听说过吗？陈龙灿最好的，跟瑞典打男团了，0-5啊，听说过吗？中国搞0-5输了，光现在回王场的时候你们没看到过了，但我都在场看到过了，受刺激的。88年奥运会，日本快攻江家良也不行了，陈龙灿也不行了。89年世界比赛又不行了，就证明了不行。
0: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正反手弧圈球打法有了新的发展。以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为代表的近台两面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使中国的左推右攻打法的优势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1: 滚弹第一，发力充沛，幅度大，运动幅度大，远台实力强，近台啊发球抢攻啊，那个台内球啊不是中国对手，你打出了台之后我给你对拉，我力量又大又转，你进台就很难架，是吧？所以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欧洲的弧圈盛行起来了，中国快攻就不行了。
0: 由于人体生理上的特点，纸板的握拍方式能最大的使用腕关节的灵活性，但同时却很难在反手击球时有效发力，导致了纸板打法先天在反手回球时不如横板打法灵活有力。这样一来，当面对正反手都可以大力快攻的横板选手，纸板就显得尤为被动，相当于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进攻区域。
1: 你一推啪飞了，一打飞了，飞高了，转得快，你碰撞的这个角度和速度稍微差一点飞了。这个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说，球的转速跟碰撞的速度谁控制谁，是球打拍还是拍打球，人家弧转球拍走了你还没打，浪费。
0: 由于当时纸板对战横板上渐渐出现的劣势，很多培养乒乓球后备力量的体校都放弃了纸板打法。但在吴焕群看来，放弃纸板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打法中很多非常有效的进攻手段， 而跟在别人后面重新发展横板技术，显然不是一个能让中国乒乓球重返世界巅峰的方法。
1: 直板一个是中国传统，第二这个虎口拿的腕关节的灵活度比直板好，直板拿死了。直板的正手长处发力好，反手不行。
0: 针对这种情况，吴焕群开始钻研如何能让直板握拍方式在反手位置时也能顺畅地发力。为此，他与时任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
1: 正手攻行不行呢？不打反手了，前面都是攻，这样攻是双重的，不行了，对吧？盖不住，那我反手也用正手，两个手倒盖。他在镇定训练基地找了个云南的小孩，他的爸也是教练，做实验。这个经费由乒羽中心、乒协、中国乒协来出，及训练了什么？我去看了，他的飞脚不行。
0: 经过多次试验，却始终找不到解决直板握拍反手发力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次比赛上，吴焕群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回球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少出现的动作，这个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1: 为什么叫雕虫小技走到旁边呢？历史上出现过没办法的过渡性的那撩一板，包括学生自己也用过，26届前后，没办法了，这样够不着啊。但是谁也没引起重视，这个不像个技术，这是没办法瞎凑一板。
0: 吴焕群所说的这种雕虫小技，指的就是直板横打。在反手来球的时候，利用直板球拍的反面回球，这种方式比用球拍正面击球要有力，也比先侧身再正手进攻要迅速。但是这种直板横打的技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认为难以控制回球的轨迹。吴焕群想，一种打法是否奏效，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主观推断，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
1: 生物力学高速摄影有实验对象，这个对象实验了3个月，等等看哪个好。他本身会贴挡，他本身又练反面打，那这可比性呢，要两个人差异太大了。我贴挡怎么样，反面攻怎么样，那我这是比速度，比控制球的能力，比变化。
0: 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吴焕群终于证实了直板横打技术的可行性。1989年，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在世锦赛0-5惨败给瑞典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对直板技术进行彻底改革，引入直板横打技术。当时在国家青年队的刘国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练起这项技术的。直到7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终于依靠直板横打这项独门绝技，一举夺得奥运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
1: 外国人没有直板横打，你没有直板横打，你没有陪练的，你适应不了我这个感觉。我适应你的横打，天天是横打。
0: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吴焕群从事基层体育教育工作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他决定报考大学继续深造。经过一番努力，他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北京体育学院。
1: 贺龙元帅管体委的时候成立体育科研所，体育科研所是要搞一些学生呢、你科研所将来哪来人呢？就是58年开始在大学里去挑适合于搞体育科研的。那个时候是2个年级，一个5-6级500人，一个55级500人，这里的去物色，一共物色了30个，我是5-6级的，15个里头，那就求了系就不上了，赶快上理论系。理论系现在叫做体育科学系，干什么呢？主要是把人体的科学搞清楚，将来做研究用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理论系3班，那是特殊的班。
0: 1961年，北京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在即，由于缺少专业教练， 吴焕群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和理论系的同学们参与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集训。
1: 八个人，生理、医学、训练三部分人组成，我是负责训练的，还有医生。下来可以干嘛的任务是保驾过关，要保证这个队伍很顺利的，不出任何差错的。特别是技能、竞技能力、身体健康这方面过关。我们也负责一些实际的工作，比如训练监督啊、身体训练呐、医务监督啊、饮食卫生啊这些。
0: 在中国乒乓球队中，吴焕群主要负责训练监督的工作。
1: 每天下队的跟着运动员起床，一直到训练结束，他就给你弄小屋，你跟我盯着装着洞，天天看着跟着他后面，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他是左两面弓啊，近台两面弓，然后有时候为了打得稳当一点，怕退台，退台不是活动范围大一点嘛，稳当一点嘛，他说你给我拿个小竹条子。小庄往后一退，你就敲他屁股。进来，进来，进来，严格的训练。
0: 每天除了监督庄则栋的训练之外，吴焕群注意到了队中的另一位运动员张谢林。张谢林的技术特点与擅长直板快攻的庄则栋完全不同。张谢林侧重以直板削球、伺机反攻为主要的得分手段。当时的观点认为，张谢林之所以往往能得分，主要是因为球的旋转极强，但吴焕群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1: 那个时候张谢林是球是叫做魔术，听说过吗？特转，那我就要研究转。转呢，我现在理论上流体力学研究透，我这个些讲义都写了，旋转的成因，空气动力学，怎么样成弧线，怎么样落台碰撞回弹，怎么样碰撞，这是定性的描述，模式模板，到底有多转，谁克制谁，都是主观感觉，虽然有共性的感受，没有办法证明。
0: 在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吴焕群看到了精确测量乒乓球旋转参数的希望，但随后和物理学家们进行细致沟通之后，他却发现这似乎并不可行。
1: 他说我有高速摄影机，每秒40000格，你这个转到不了吧，我研究爆破的，啪，这个医学我要高速摄影，你能转多少我照下来吧。但是这个机器呢，一大卡车拉到你东郊体育场，能搞得出来吗？成本太高，胶片是进口的，你搞得行吗？
0: 除了大量消耗胶片之外，让吴焕群放弃这种方法的原因还有当时的计算水平。上世纪6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占地巨大，可计算效率却很低。别看只是计算一个小小的乒乓球的旋转，这里面同样需要大量的运算工作。对于以纸带为输出手段的计算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焕群只有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研制出乒乓球侧转仪。然而时光飞转，这一等就是20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吴焕群得到了与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相互交流的机会，这让他又一次燃起了研制乒乓球侧转仪的希望。
1: 他找了电子部，你这个人他也是个体育迷，衡阳大学毕业的，那最好叫我，就创造了很多条件，最后搞出来了。要是实时，哇，怎么证明你这个是准的呢？我这个机器的定量刺激，什么定量刺激？我给你的刺激是有量的，不然轻点重点你回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研究了发球机，发球机定点 定速、定转，啪啪啪滑到那儿，你跟我回球拉弧转，啊，这个是刺激是稳定的，回球你这个也偶然性呢、啊，50磅为一个单位，连续拉50个，取它的平均值，算它的标准差。这是可以确定哦，你这个弧转球是多少转？我玩一板不算，这又统一需要处理，用计算机算出来。
0: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录像技术，摆脱了影像记录对于胶片的依赖，也使得记录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新一代计算机以更快捷的运算速度、更直观的显示方式，让乒乓球测转仪可以迅速取得运算结果。通过测转仪的精确测算，吴焕群终于破解了困扰了他20年的难题。
1: 张三的弧转球最大的力最转多少？你是最转多少？全算出来。这是正胶呢，胶皮也不一样啊，胶皮摩擦力小啊，颗粒的。反胶的它摩擦力大，我们做活动摩擦、静态摩擦这个系数，确定胶皮的性能，然后这个机器定量的刺激，然后人打50板，有一个数据，这是证明下来，弧转球这转，张先的削球不是这转，跟人民的这个所有的感觉干的几十年的干完全相反，这是科学。那你要回来，为什么张学林让人十分那么多魔术的板削球，现在还有啊，那打削球的，包括韩国的那个长胶，颗粒胶是软的，打之后呢，群岛削回来之后碰还原了，在弹力吸收以内，它就是球两次受力，球体啊晃动，前进力小。悬空时间长，

0: 越冲力，你这键盘的一打滑，完全是两个技术，所以你常常失误。
1: 通过乒乓球侧转仪这一有力的武器，吴焕群对于乒乓球球性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球性包括什么呢？速度、力量、旋转、弧线、落点。一板球产生这五个物理要素，明白吧？这五个物理要素都能定量，都能定量化，比速度多少呢？多少旋转多少转呢？这落点，假设我的落点是多少转，速度有多少个变速，这都有变速啊。每一个变速走到一块，只要五个因素一块，它就是一个球出来了。快呀、慢呀、轻啊、重啊，这多少个变速呢？最小的变速皮就是落点，我给它固定90个点，那旋转更多，是吧？从20转到150转，变动大，速度也是这样子。它就能够组合成了多少球性的刺激呢？这每个球不一样，所以你才失误，不是机械刺激，随机应变的刺激，这就球性，球性变化无限大。
1: 吴焕群所研制的侧转仪，除了能帮助运动员进行更精确的球性控制之外，还起到了一项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2: 星爷放高球，新生。猛力扣杀，3板、4板、5板、6板、7板、8板、9板、10板、11板、12板，新生赢了第3局。
1: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一场经典的比赛，中国队的徐银生以连续12板进攻，最终战胜了日本对手。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乒乓球比赛中的相持球越来越少，甚至经常出现一两个回合就得分的情况，乒乓球的观赏性大为降低。这让已经成为国际乒联主席的徐银生下决心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焦点就是想通过改变乒乓球的大小来提高球在空中飞行的空气阻力，降低飞行速度，从而达到提高得分难度，增加相持回合的目的。
0: 原来直径38毫米，现在变成40毫米，感觉是会转慢一点了，速度会慢一点了，空气阻力大了嘛，很证明不了。国际乒联通过规则，它要证明，要科学，污染了好久，不敢正式决定换成大球，没有证明。那是徐先生，结果就请一个外国人，他是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的主任，这个美国人。那徐先生当然，你是美国，要是器材委员会的，你的职责嘛，你科技发达，你回去弄，跟我报告完了，看看怎么证明大球小球，换成大球的道理，速度慢了、旋转慢了，为什么？你拿进来，拿去报告来。半年以后，美国人回来了，他说不行，我们现在做不了。
1: 由于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乒联主席的徐银生只好找到了当时即将退休的吴焕群，请他来为国际乒联的改革做实验测试。
0: 我说可以搞，那你国际乒联给的任务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大球小球做测验，我们就是发球机、侧转仪，全是脱离人工操作的，是机器操作的，人的大小感觉还不一样。数据，速度减慢了多少？直径40毫米比38毫米的这个球，同等重量的条件下，旋转减少21%，速度减少13%，都是用统计学了。这个报告变成英文稿，国际乒联讨论。通过了，通过了是2000年10月1号就实行这个大球。
1: 退休后，吴焕群并没有离开乒乓球事业，除了继续帮助国家乒乓球队进行技术革新，他还将目光投向了乒乓球科技知识的系统化

0: 理论化上。
1: 你这个航道的这个专业知识，你要跟它系统化。譬如说我系统化，就是现在并没有技术的研究，是最高型的跟国家在合作的，面向国家的人提高吧。就是电视台我们做了一个片子叫打好乒乓球，50集，每天的20分钟，50集也不少了，2000年前后放的，干嘛？面向全国的普及的小孩的，这是系统知识我给你提供。我搞科研的应该这个事情义不容辞，不能靠哪个老师。
0: 在普及乒乓运动理论知识之外，吴焕群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几十年科研工作中积累的研究经验汇集成册，出版了名为《中国乒乓球竞技制胜规律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的书籍，并因此获得了2008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转眼之间，吴焕群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关注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个体育项目能够长盛不衰，除了从事这一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刻苦努力之外，也少不了体育科研工作者不懈的钻研。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更多科技成果的面世，让中国体育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

0: 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0: 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 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 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

0: 指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4: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6: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 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 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其他国际消息，
1: 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楠、张浩森演绫，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9: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工地，家给农村人。This
12: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唐克拉尔在与基督山伯爵的交锋中彻底败下阵来，他表示对于伯爵的吩咐一定照办。基督山接着说道：
3: 好嘛，现在我们已经彼此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说明白了，对吗？
2: 唐克拉尔点头表示同意。基督山继续问道：
3: 您不再有任何疑点了吗？
4: 啊，伯爵先生，我可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呀。
3: 没有，您只想检验一下就是了。啊，行了，现在我们彼此信任了，现在您没有任何可担心的了。倘若您愿意，就为第一年定个总数吧，譬如说600万。
4: 600万？行。
2: 被吓坏了的唐格拉尔激动地回答。基督山仍然不动声色地说：
3: 如果我以后还要钱的话，我们再追加。不过我在法国只打算待一年，在这一年内我不认为在这个数目上会超支了。总之走着瞧吧。作为开始，请于明天派人先送50万法郎来，我在正午之前都在家。再说即便我不在家，我会把收据交给我的管家的。
4: 钱明天上午10点送到贵府。伯爵先生，您要金币现钞还是银币呢？
3: 金币和现钞请各给一半吧。
2: 说完伯爵就站了起来。唐格拉尔又说：
4: 我得向您承认，伯爵先生，我原以为对欧洲的所有大户都已了如指掌，然而看来您的资金十分雄厚。我承认我对您却完全不了解。您是最近才发家致富的吗？
3: 不是的，先生，相反，我的财富有久远的历史，这笔家财是一直被禁止动用的。这样常年利滚利，使财富翻了3倍，仅仅在数年前遗嘱立据人规定的期限才过，因此我也才享用了几年。您对这件事不了解是很自然的，再说您以后在某个时刻就会知道的更清楚了。
2: 伯爵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惨然一笑，这样的笑容曾经使弗朗兹德埃皮纳吓得毛骨悚然。唐格拉尔继续说：
4: 如果您有这个兴趣和愿望的话，先生，您可以凭您的财富极尽奢侈挥霍之能事，把我们这些小小的百万富翁都压倒的。您似乎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当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您在看我的画，因此我想请您赏光，允许我再让您看看我的画廊。这里陈列的都是古代精品，一些大师的真迹，因为我不喜欢现代的东西。
3: 您说的对，先生，因为一般说来，现代作品都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变成古代的作品。
4: 我以后能请您看几尊托瓦森、巴尔托罗尼和卡诺瓦的雕像吗？ 他们都是外国的艺术家，您也看出来了，我对法国艺术家评价不高。
3: 您有权对他们不公正，先生，他们是您的同胞吗？
4: 以后当我们更加熟悉之后再去看吧。而今天倘若您愿意赏光，我只想把您介绍给唐格拉尔男爵夫人。请原谅我的性急，伯爵先生，不过像您这么一位主顾几乎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2: 基督山欠了欠身，表示他接受银行家给予他的殊荣。唐格拉尔拉了拉铃，一个穿着华美的号衣的仆人走了进来。唐格拉尔问道，
4: 男爵夫人在房里吗？
3: 是的，男爵先生。
4: 一个人吗？
3: 不，夫人有客人。
4: 在外人面前介绍您不会太冒昧吧，伯爵先生，您不想隐姓埋名吧？
2: 基督山笑了，然后说道，
3: 不想。男爵先生，我还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
4: 谁在夫人身边？德布雷先生。
2: 唐格拉尔装出和颜悦色的神情问着，不禁让基督山暗自好笑。他已经打听到银行家家中公开的秘密了。仆人说，
3: 是德布雷先生。
2: 唐格拉尔便点了一下头，接着他又转向基督山说，
4: 吕西安·德布雷先生是我家的老朋友，他是内务大臣的机要秘书。至于我的夫人，她嫁给我是纡尊降贵的，因为她出身于一个名门世家，她原是塞尔维厄家族的一位小姐，第一次婚姻嫁给上校德纳尔戈恩侯爵先生，后来他双居了。
2: 基督山伯爵说道，
3: 我还没有荣幸认识唐格拉尔夫人，不过我已经见过吕西安·德布雷先生了。
4: 啊，在哪儿？
3: 在德莫尔塞夫先生府上。
4: 啊，您认识年轻的子爵？
3: 我们一起在罗马度过狂欢节。
4: 哦，对了，我不是听说他在废墟里与强盗小偷不期而遇之类的事情吗？后来他又奇迹般的逃出来了。我想他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同我的夫人和女儿提到过这件事的。
2: 这时仆人反身回来说道，
3: 男爵夫人恭候两位先生。
2: 唐格拉尔欠身说道，
4: 我走在前面为您引路。
3: 请便，我跟着您。
2: 男爵唐格拉尔带着基督山伯爵穿过一套套房间，这些房间都布置得金碧辉煌，铺锦列绣，但是又俗不可耐。最后他走进唐格拉尔夫人的小客厅，这间小房间呈八角形，挂着玫瑰色绫缎和印度平纹细布的双层门帘与帷幔，安乐椅的木料年代久远，漆成了金黄色，上面也都包着古色古香的绫缎，几道门上画着布歇风格的田园风光，最后还有两张椭圆形的漂亮的彩粉画，与家具摆设浑然一体，相映生辉，使得这个房间成为府邸里唯一一间尚有些特色的小会客室。府邸是由唐格拉尔和帝国时代一位富有盛名的设计师总体设计与装饰的，但是说真的，这间小客厅却没有让他们插手，而是由男爵夫人和吕西安·德布雷亲手布置起来的。唐格拉尔先生是古代艺术的伟大鉴赏家，不过是以都政府时期的风格做类比的，因此他对这间娇小玲珑的小客厅很不以为然。再说在一般情况下，他也只有带上个把客人去并连连表示歉意的时候，才会在那里受到接待。因此事实上不是唐格拉尔引荐客人，倒是客人引荐他了。至于他是被尊为上宾还是受到冷遇，那就要看来访者的那张脸让男爵夫人见了是愉快还是扫兴而定了。
0: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
3: 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唐格拉尔夫人虽然年已36岁，但是风韵犹存。她坐在钢琴的前面，那架钢琴也算是细木镶嵌工艺的小小的杰作。而吕西安·德布雷则坐在一张写字台前面翻看着相册。在伯爵到来之前，吕西安已经有时间把有关伯爵的一些事情讲给男爵夫人听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基督山在阿尔贝家用早餐的时候，他使他的宾客们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德布雷虽然

0: 是一个不易感动的人，然而这个印象在他的脑海里是无法抹去的。他在给男爵夫人谈论伯爵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印象也掺和进去了。坦克拉尔夫人以前听了莫尔塞夫的细述，已经兴趣盎然，现在又听了吕辛安新的补充，更是好奇到了极点。所以说，安排了弹钢琴和看画册的场面，只是耍点社交场上的小诡计而已。他们借此来掩饰急不可耐的心情。所以，男爵夫人对汤格拉尔先生以微笑相迎。对于男爵夫人来说，这样的姿态是不常有的。至于伯爵，他的鞠躬致意换来了男爵夫人的全套礼仪和温存的敬意。吕西安以点头之交的方式与基督山伯爵彼此打了个招呼，而对汤格拉尔则随便地挥了一下手。汤格拉尔说道，
1: 男爵夫人，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基督山伯爵先生，他是由我在罗马的同行极为热情地介绍给我的。对他我只有一句话要说，而这句话即刻将会使他成为我们所有的贵妇的宠儿。我要说他在巴黎想住一年，在这一年里要花销600万，这就能使他举行一系列的舞会、宴请和夜宵活动。我希望在这些活动中，伯爵先生不会忘掉我们，就如我们在举行小小的宴会的时候也不会忘掉他一样。
0: 虽说这一番介绍恭维的不很得体，但是就一般而言，一个人来到巴黎，在一年的时间里要花掉一个亲王拥有的财产，实为罕见。因此唐格拉尔夫人禁不住对伯爵看了一眼，目光中不乏某种兴趣。男爵夫人问道，您何时到的，先生？
2: 昨天上午，夫人。
0: 啊，听人对我说，按照您的习惯，您是从地球的尽头来的吧？
2: 这次直接从加德斯来，夫人。
0: 啊，您在一个可怕的季节到来，巴黎的夏天非常可恶，这个时节既没有舞会聚会，也没有欢宴活动。意大利歌剧在伦敦上演，法国歌剧到处上演，就是巴黎除外。至于法国的戏剧，您知道哪儿都不演，因此剩下唯一可以消遣的也仅仅是在马斯广场和在萨托里举行的那几场不那么精彩的赛马了。您也参加赛马吗，伯爵先生？
2: 我吗，夫人？倘若我有幸找到一个能恰如其分地给我介绍法国人的风俗习惯的话，我将会参加你们所参与的一切。
0: 那么您爱马吗，伯爵先生？
2: 我生命的一部分是在东方度过的，夫人。而您知道，在世上东方人只看重两样东西，名马和美人。
0: 哦，伯爵先生，您大概会多情而风流的把女人放在首位吧。
2: 您瞧，夫人，刚才我希望有一位教师来指导我适应法国的习俗，我想的不错吧。
0: 这时候唐格拉尔男爵夫人所宠爱的侍女走了进来，走到他女主人身边，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唐格拉尔夫人脸色陡变，她说道，不可能。那个侍女说，夫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唐格拉尔夫人把脸转向了她的丈夫，是真的吗，先生？唐格拉尔显得非常紧张，说道，
1: 什么，夫人？
0: 这个女仆刚刚对我说的。
1: 她向您说什么来着？
0: 她对我说，正当我的车夫要把我的马套在车上的时候，发现马不在马厩里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请教您。
1: 夫人，请听我说。
0: 哈哈，我会听您的，先生，因为我对您将说的话十分想听。我让这两位先生做我们俩的裁判，我先把这件事的背景对这两位先生说说。先生们，汤格拉尔男爵先生在马厩里有10匹马，在这10匹马中有2匹是属于我的，都是很可爱的马，也是巴黎最漂亮的马。您认识他们的，德布雷先生，就是我那2匹灰斑马。嗨，德威尔夫夫人明天要借我的马车去布鲁涅森林。

0: 而我已经答应他了。可是就在这时候，这两匹马却不翼而飞了。汤格拉尔先生，也许能在这笔生意上赚上几千法郎。于是他就把两匹马卖掉了。哦，投机商都是贱种，我的天主！
1: 哎呀，夫人，这些马太暴烈了，他们刚刚满4岁，已经使我为您惊恐万分了。
0: 哦，先生，您很清楚。一个月之前，我已经雇佣了巴黎最能干的马夫，您不见得把他也与这几匹马一起卖了吧？
1: 亲爱的夫人，我会为您找几匹一模一样的马，只要有可能，甚至比那两匹更漂亮，但必须是性情温和和驯服的马，不会再让我这样提心吊胆了。
0: 男爵夫人带着极度轻蔑的神色耸了耸肩。唐格拉尔装着没有看见这不像夫妇之间该有的动作，转过脸，面向基督山。他说：“
1: 说真的，我很遗憾，没能及早的认识您，伯爵先生。您再配置您的家庭设施吧。是的，那我早该把这几匹马让给您了。您想想，我是照原价把马让给人家的。再者，正如我对您说的。”我早就想赶走这几匹马了，那是给年轻人骑的。
2: 先生，我感谢您。今天上午我也买了两匹，相当漂亮，而且不太贵。哈，瞧，德布雷先生，我想您是一位鉴赏家，是吗？
0: 德布雷向窗口走去的时候，唐格拉尔却走向了他的妻子。他轻声地对他的妻子说：“
1: 您考虑一下吧，夫人。有人来买这两匹马，出的价钱高得吓人。我真不知道那个疯子是谁，他大概想要破产，才在今天上午派他的管家来和我谈的。事实是，我在这笔交易上净赚了16000法郎。啊，别生气了，我从中将分给您4000，给欧仁妮2000。
0: 唐格拉尔夫人向她的丈夫狠狠地瞟了一眼。这时，德布雷嚷嚷道：“
2: 哦，我的天主！
0: 什么事？
2: 我可没有看错，这是您的马，您的马，现在套在伯爵的马车上了。”
0: 啊！我那两匹灰斑马。说完，唐格拉尔夫人冲向了窗口。哇！天主，果真是那两匹马！唐格拉尔此刻目瞪口呆。基督山故作惊讶状说道：“
2: 啊！”有这种可能吗？
0: 唐格拉尔喃喃自语道：“
1: 简直不可想象。”
0: 男爵夫人向德布雷耳语了两句。这回轮到他走进基督山了。德布雷说：“
1: 男爵夫人让我来问您，她的丈夫把马向您卖了多少钱？”“
2: 啊，我不太清楚，是我管家经手办的。他想让我吃一惊，我想大概是3万法郎吧。”
0: 德布雷走过去，把答复转告给男爵夫人。唐格拉尔面无人色，手足无措，而伯爵却装出一副怜悯的神情，对他说：“
2: 嗨，女人真是不知好歹呀！您的好意丝毫也没有感动男爵夫人，哈，不知好歹，表达的不太准确。我几乎是想说是疯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总是喜欢破坏性的东西，因此。”最简便的办法，亲爱的男爵，就是让他们随心所欲。倘若他们碰得头破血流，天哪，至少他们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0: 唐格拉尔一言不发，他预料不一会儿就要大战一场。男爵夫人的眉头越皱越紧，如同奥林匹斯的朱庇特动怒，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一样。德布雷感到乌云密布，推脱说有事要办，告辞了。基督山暗忖，如果再待下去，会有损于他期望得到的效果。于是向唐格拉尔夫人躬身致意，也退了出来，把男爵交给他那怒气冲冲的妻子。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啊，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2: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
5: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时强调，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4: 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统筹推进，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2.8万亩。
5: 斩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银牌的我区运动员次仁拉姆再遇回到家乡。
4: 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升级版上线运行。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9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萨迦寺、扎什伦布寺，胡昌生详细了解寺庙历史、寺庙管理和文物保护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寺管会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持续巩固和发展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关心僧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加强文物保护传承，有效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利用文物持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管理，及时排查化解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寺庙消防安全屏障。调研中，胡昌生会见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对班禅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对他在藏履职办公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接受班禅拜见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宗教界人士的关心厚爱和殷切期望，希望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助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把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全力维护好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入挖掘教规教义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使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广大僧尼信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分裂，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敢于发声，勇于斗争，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助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发挥好自身作用，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生态保护等事业，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班禅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认真履职尽责，不断精进学修，提高造诣，持续加强教风建设，推动寺庙管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来，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应有贡献。龚慧才、才让泰、萨隆平拉、白马旺堆参加。
5: 西藏台消息，2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援藏工作水平，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会上，胡昌生认真听取援藏干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说，日喀则是援藏四省和两家企业讲政治、顾大局，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把援藏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展援藏工作。广大援藏干部舍小

0: 企业长期以来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胡昌生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认识援藏工作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做好援藏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科学方法，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援藏工作的职责使命，优化完善援藏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援藏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既要实干，更要巧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找准工作关键点、突破口，发扬优良传统，保持优良作风，加强调查研究，明晰工作方向，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措施，不断拓宽援藏领域，丰富援藏内涵，增强援藏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实沟通衔接工作，科学制定援藏规划，善于把受援地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与对口支援地的人才、资金、技术、市场优势结合起来，为受援地争取更多项目、资金，帮助引进更多符合受援地发展实际的优秀企业，持续增强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始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突出水电路气汛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实抓细民生项目，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胡昌生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关心关怀援藏干部，把援藏干部视为宝贵资源，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管理上严格，为他们安心工作，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让他们更好地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施展才华做出贡献。龚慧才、任维、淡巴、朱守科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在统筹推进当中，当前各标段施工队伍已全部进驻作业点位，全面铺开森林质量提升、草原生态修复、蓄水池建设等各项作业。请听报道。
0: 走进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家绿化示范项目五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枯枝修剪、林木管护等作业。五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3: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森林质量提升中的平沙覆状，总面积大约有20000亩，现在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30%，预计9月30号全部完成。
0: 五标段配套水利设施、蓄水池建设工程也在同时紧锣密鼓的推进。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一派繁忙景象。五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3: 总共有102个蓄水池，现在正在施工的有55个，基础完成了有42个，计划在10月15号全部施工完成。完成以后，为当地4个乡镇、29个村落解决灌溉及部分生活用水。
0: 据了解，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今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4.36亿元，规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21.81万亩。建设周期3年，覆盖卡若区、察雅县、内乌齐县。建设内容包括森林质量提升、人工造林、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等。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近12.8万亩。昌都市林草局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贺永珍。

0: 项目实行、规划、施工、监督、验收全流程闭环管理，为项目规范高效有序运行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支撑与坚强保障。
1: 项目立足生态惠民导向，在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预计可带动群众就业1.8万人次以上，真正把生态建设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昌都市民朗加拉姆：
2: 项目开工就来这边工作了，有稳定的收入，离家近，参与到生态保护，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大家都觉得特别值得，相信以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3: 西藏台消息，28号下午，斩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银牌的我区运动员次仁措姆再遇回到家乡。运动员次仁措姆：
4: 真的非常激动，这么多年来在国家的培养和领导的支持，教练的悉心指导，队友的并肩作战，父母的鼓励下，我一直变得越来越强，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
3: 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赛事竞争激烈，对运动员的体能耐力和心态都是极大考验。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高级教练格桑次仁：
5: 我们这次亚运会总共备战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次仁措姆取得的银牌是我们队伍历史最好的一个成绩，希望他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重大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比赛中，次仁措姆沉着冷静，稳控节奏，在一众顶尖选手中突出重围，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为我区竞技体育再添荣誉。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来民：
6: 这次次仁措姆经过顽强拼搏获得银牌，这是我们西藏田径历史上的一个突破，下一步争取我们西藏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次仁措姆，不仅为西藏争光，更为国争光。
1: 109国道唐古拉段平均海拔4800米，是进出西藏的交通要道，常年直面恶劣天气考验，是名副其实的艰险天路。那区市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的名辅警常年驻守在这里，守护道路畅通。请听报道。
7: 罗仔
8: 到，
7: 王主任
9: 报，
7: 对了
8: 到。
3: 清晨9点，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的名辅警冒着高原独有的寒意，准时集结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唐古拉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当前109国道改扩建工程正在有序推进，目前部分路段坑洼泥泞，通行条件复杂，为日常路面巡查、车辆疏导工作增添了不少挑战。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0: 我们负责的辖区段安都南线和北线将近有180公里，北线的路段是比较艰苦的，路况也比较差，一旦下雪了的话，这一段一直在堵车。
3: 109国道是我区陆路交通大动脉，承担着进藏70%物资运输、30%人员的通行任务。安多交警管辖的181公里路段，纵贯唐古拉腹地，平均海拔超4800米。
11: 怎么了？没有高原反应吗？
3: 巡逻途中，民警仔细核查路边临时停靠车辆，不间断排查道路安全隐患。
12: 阳气如果不够的话，你到安多一过，去人民医院吸阳。
3: 一路向上，抵达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顶执勤点，这里氧气稀薄，天气瞬息万变，是整条国道风险最高、值守压力最大的关键卡口，常人难以久住山口，一遍遍问询排查，早已不只是常规工作流程，而是他们直面高原极限、守护天路平安的本能坚守。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0: 9月到5月这中间是天气是最恶劣的，几乎每天都会那个下雪嘛，一直在国道上去疏通堵车。
3: 每到冬季，山口最低气温可达-30-40度，7-8级大风时常席卷而来，车辆抛锚、燃油冻结、人员突发高原反应都是常见险情。 每当这时，安多交警就会联动消防、医护等救援力量，身兼疏导员、清障员、应急帮扶员等多重角色，24小时连续作战。
8: 师傅，醒醒！
3: 对途经此地的司乘人员来说，高原上任何一点突发状况都可能演变为致命危险。风雪间穿梭的那一抹藏蓝，是这条天路上最让人安心的依靠。
9: 一晚上在这之前没走，关键时候还是看到公安
13: 太优秀，因为为我们太高的高层的服务，谢谢，太辛苦了。
3: 极端的高原环境淬炼出安多交警坚韧的意志与过硬的处置本领，一路平安的背后是常人难以看见的身体消耗与透支。那区是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段拉。
10: 早饭是我们从县里面吃，中午在这边吃方便面，有时候连中午饭都吃不到，只能晚上回去以后到县里以后才能解决饭。我们交警队的人都有高原病嘛，高血压、痛风，这些每个人都有的。
3: 180多公里的雪域天路，牵系着万千群众的出行安全，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牵挂。其实在岁月流转，两路精神代代更续，这条高原生命线的常年畅通，离不开一代代高原交通守护者的默默耕耘、无悔坚守。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辅警次然达杰：
14: 交警大队一向是特别团结的一个单位，而且每次上路的时候，大队长说的，28个人上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28个回来。
3: 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5: 这一路走来，我们大队所有人互帮互助，一起克服了各种困难，往后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守好109国道这条交通生命线。
1: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学习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和区党委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凝心聚力，扛起人大职责，抓好贯彻落实。严金海强调，要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人大履职提质增效，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以人大监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法治建设赋能特色产业发展，以忠诚履职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筑牢政治忠诚，做到党委有部署，人大有跟进，党委有要求，人大有落实，要扛起实干之责，紧盯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堵点、痛点，敢于斗争，担重担难，要从严管党治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升级版上线运行，新增 AI 智能导读、线上共读、阅读打卡等互动模块，阅读方式更加智能、更加多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工作人员马玉婷：
17: 这次电子职工书升级以后，版面更加的美观，阅读更加的美好， AI 客服快速的寻找自己喜欢读的书，可以让职工的阅读数据可视化，每年年底根据职工的阅读喜好更新书目，为下一年开展相关阅读活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3: 据了解，电子职工书屋平台整合30000多种图书、500多类期刊、近50000小时有声听书资源，适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学习需求。平台依托高原劳动者微信公众号搭建，无需下载，一键登录，零门槛使用。拉萨市职工李林杰：
18: 利用闲暇的时间，平台上面学习听一些有声读物，我觉得这个平台特别的好，读书的资源非常的丰富，特别的方便。
3: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

0: 优化电子职工书屋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数字文化资源，也为各级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读书文化活动提供坚实保障。拉萨市经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淡增赤烈，
1: 依托电子职工持续开展知识竞答、阅读征文这些类型的活动，擦亮书香工会品牌，丰富职工文化。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试点上线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查询便民服务，线下授权线上通查新模式，有效解决以往群众多头跑腿的麻烦。西藏银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李晓，
3: 申请人见下提交证明材料，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银行专线为申请人提供查询授权码，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凭查询授权码登录云闪付获取报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网点工作人员会全程一对一协助。
2: 这项便民服务落地后，合法继承人前往任一银行网点提交申请材料，就能一站式查询覆盖全国6家银行、11家网点的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西藏银行运营与渠道管理部工作人员陈雪梅，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跟进查询业务在试点中的实际办理情况，认真收集来办事群众提出的各类问题，简化操作步骤说明，方便群众办理业务，也会定期给柜面员工做业务复盘培训，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2: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深化快递进村工程，把快递行业打造成为高原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地区邮政快递行业已累计吸纳115名当地农牧民就业，岗位覆盖地县乡3级邮政快递站点，包含投递员、分拣员、营业员等多个实操工种，就业覆盖面持续扩大。据统计，阿里地区快递行业年度劳务总收入1348万多元。
0: 随着中秋、国庆期间群众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西藏民航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运力调配，安全运行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旅客出行平安顺畅。据了解，今年双节期间，西藏民航预计可提供座位数约45万个，旅客吞吐量达37.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2083吨。
2: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3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切实提升了当地群众对蔬菜病虫害的科学防治能力，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0: 日前，那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衣、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阿里西部、林芝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9度。那曲多云，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晴，8度到23度。狮泉河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4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6度。改则多云转晴，西南风5至6级，

0: 三度到十二度，普兰多云转晴，西南风四至五级，零下四度到十度，深扎晴，零度到十四度，安多晴转多云，一度到十二度，当雄晴，零度到十九度，索县多云，零度到十九度，嘉里多云，一度到十六度，丁青多云，三度到十八度，洛龙晴转多云，五度到二十二度，芒康晴转多云，五度到二十度，左贡晴转多云，三度到二十一度，察隅多云，十三度到二十六度，波密多云，十一度到二十四度，米林多云，十一度到二十三度，嘉察多云，六度到二十四度，浪卡兹晴，零度到十六度，江孜晴，二度到二十度，南木林晴，二度到十九度，定日多云转晴，零度到十六度，帕里多云转晴，南风三至四级，零下二度到十二度，措那多云，三度到十四度，涅拉木多云转晴，二度到十四度，龙子多云，四度到二十度，班戈晴，零度到十三度，拉孜晴，五度到二十度，尼木晴，零度到二十二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寻央、曾将军、千发里森，录音扎西，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每天我的面前都有不同的嘉宾带来一本本好书，茫茫人海，虚无感无可更改，但是却有那么多坚持写字的人陪着我们一路向北，吹大风看风景，想到这些就会觉得内心有一种安慰和美好。问候电波那一端的你，这里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这本是畅销书《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的作者桑尼的最新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红尘相遇，一念一生》。在这本书里，桑尼唯美讲述了李商隐、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纳兰等等这些诗词大家的凄美情事，也带着大家品味那些经典爱情诗词中的美丽与哀愁。稍后我们就会请出桑尼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最新作品《红尘相遇，一念一生》。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有大量的情诗，清丽婉约，缠绵悱恻。今天晚上我们就请大家来分享你所知道的那些情诗及其背后的故事。好了，我们接下来正式进入今晚的重点分享环节。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桑尼的最新的这部作品，叫做《红尘相遇，一念一生》。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心灵

0: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里。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桑尼的《红尘相遇，一念一生》。先请进桑尼，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来。
1: 哦，小马哥好，我是桑尼。很高兴今天来这儿。
0: 哎，来到这儿我们是要来介绍桑尼的这部最新作品啊，叫《红尘相遇，一念一生》。这个桑尼的作品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专注于写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和一些经典的人物，比如说像你写的林徽因、杨绛，还有众多的民国女性人物啊。我想这个可能和桑尼自己的这个兴趣也有关系，是吧？
1: 啊，对，因为我很喜欢这些就是很优质的、很那个高贵的女性，
0: 嗯，
1: 她们身体里洋溢着特别高贵的一个灵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写的这些女性人物里面都有一个特别闪光的一点，特别自信，
0: 嗯
1: 嗯，她们都可以，就是说一个人都可以活得热气腾腾的这种，
0: 嗯，这话说得好，就每一个人他们都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即使遭遇挫折磨难啊，有的甚至生活在乱世当中啊，但是都能够活得热气腾腾，这个很不容易。
1: 嗯，是的，就像我，我第一本女性人物是民国女子，她们谋生与谋爱。
0: 对，
1: 之所以叫谋生又以谋爱，是因为就是体现了还是她灵魂的这一点嘛，就是曾经就李小艺写过一个就是灵魂有香气
0: 的
1: 女
0: 子，
1: 说的也是这些女性人物之所以就是被一再被就是说作家或者什么就是一再被提及的这些女性人物，是因为她们这种女性魅力吧。
0: 嗯，你看，还有一部大家很喜欢的作品就是《杨绛传》啊。
1: 啊，对，
0: 且以优雅过一生啊。
1: 是的，杨绛先生的这个女性魅力确实是当下许多许多女性的一个榜样。
0: 嗯，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红尘相遇，一念一生，副标题是古典诗词里的凄美情事啊。这本书讲什么？
1: 嗯，其实就是我之前写过一本《若无相欠怎会相见》嘛，就是写的是民国时期的就是大师写的情书，以情书的切入点，然后揪出来这些大师背后的爱情故事。咱们这本呢其实有相通的创作点，就是我们用就是古典诗词，就是那种优美的诗词，写情的诗词来串入这些大师的爱情故事，是
0: 这
1: 样。这
0: 个点我觉得挺好的，
1: 就是比较有吸引度吧。因为，诗词的美加上就是他诗词里面带出来的这种，情意或者情话，更容易让这个爱情故事就是阅读感跟那个体验感都特别好。
0: 你看这个爱情是无论古往今来的人都很关注的。再一个就是古诗词这些年一直大家都很关注，尤其是这几年中国诗词大会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电视节目的推出，大家对于古诗词的这种情感又回来了。
1: 对，因为我觉得经典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变的，就是说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上它被淡化了，但是一般就是被提及之后它仍然是最经典的那一部分。
0: 没错。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桑尼的这部最新作品《红尘相遇，一念一生》。
2: 红尘相遇，一念一生是畅销书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的作者桑尼的感动新作，唯美讲述李商隐、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纳兰等诗词大家的凄美情事，带你品味那些经典爱情诗词中的美丽与哀愁。李商隐、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纳兰容若等人皆为中国古典诗词大家，其作品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千百年来依然感人肺腑，动人心弦，在中国诗词大会中反复被提及，被董卿、康震、立波等人深情朗诵，让无数人潸然泪下。他们的诗词堪称不可不读的经典，本书对这些经典之作均有细腻的品读，带你感受那些诗人词人的情感世界。
0: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本书里所介绍的这些人物啊，以及他们爱情凄美爱情背后之这些动人的诗词啊。 在这本书当中，无论是像司马相如、卓文君，像苏轼、王弗，还是李清照、赵明诚、陆游、唐婉等等，像你，我们好像只是略微知道一点他们的爱情故事啊，也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记载当中或者典故当中知道他们的故事。但是你的这本书是通过诗词来串联他们的这种爱情啊，显得特别的缠绵悱恻。但是我觉得这个写作起来估计难度也不小。
1: 其实说这个问题之前我说一下，就是我写这类书稿的一个过程吧，就大致的。其实每写一个人物，然后都是一种特别特别虐的一种状态，因为我要熟悉这个人物的生平，然后还要熟悉他的作品，尤其是诗词。诗词其实是很繁多的，
0: 对，
1: 然后能够代表他们就爱情这一点的这个心意的这个东西，我还要提炼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感知人物的过程之外，我还要去着重去梳理，去探究他这个诗词的背景，然后来串入他的爱情经历这样子。
0: 而且这个古典诗词传下来的版本有很多，有一些错愕的啊，可能你还得辨析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各种版本都得找来，
1: 不断的验证吧。然后因为其实现在网络时代也有一个就很优质的一个点，就是说虽然它可能资料会繁杂，但是它还有一个就是把证你一些东西的一个点，你还是能够检索到。然后你检索到错误率很高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找就是有权威性的人呀，或者什么，你再去见证的一个
0: 相关的专家啊，给大家这个做一下见证，这样就是把这个糟粕都去除，然后你能够找到最好的这些点，包括最好的诗句来呈现他们的爱情故事。这个过程也很艰难啊，大概写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年多吧。
0: 半年多啊。每一本书其实都很不容易啊，尤其我自己最近在这个完成一部书稿然后打算出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位作者为每一本书所付出的这种辛劳。那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就请各位来说一说这些古典诗词里大量的情诗啊，这些你所知道的情诗及其背后的一些故事都有哪些。记忆长歌说了，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大花园里，情诗是尤为引人注目的，历代传颂。汉乐府当中的上爷啊，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催啊，这个字在古语当中应该读催了啊。他说痴情女对情郎的忠贞跃然纸上，而唐诗中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夫妻间的恩爱与思念也让人动容。宋词中柳永《蝶恋花》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才子对情人的柔肠百转初心不变。苏轼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自量自难忘，对亡妻的思念，个人境遇的感怀，千年之后读来仍然为他神伤。有道是问世间情为何物，

0: 叫人生死相许，因为有情人在世间才有希冀与牵挂，因为那些千古的情诗润泽历代人内心的柔情暖意，也凝聚着咱们不变的华夏文魂。你看这位朋友写得非常好，刚才他写到的这些有一些在你的这个书里也记述到了啊。
1: 嗯，对。
0: 塞北惊鸿说了，说情诗内容宽广，既可有书写男女之情的，比如说南北朝的子夜四时歌中啊，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也可隐而广之，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如《诗经》当中的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实与《秦风》中的无衣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一样，是写战友之间的生死之情，只不过后来借用到男女之情之上。无独有偶，北宋苏轼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少人认为是他写给恋人的，其实不然，是他写给弟弟啊苏子由的，满满的手足情深。话说儿女情词，这个最喜欢这首这个管道生写给夫君啊、这个是赵孟俯的一个我依词啊，你侬我侬，我泥中有你啊，你泥中有我啊啊。他说民歌中的浅显易懂、活泼风趣的词句，读来心中也是一种满满的感动。嗯，这个刚才我们读到这些词啊，说实话你稍不注意可能就会读错，因为有一些这个古诗词到现在它这个音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是查了好多资料，怎么读能读得更好啊，这个也是不容易。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进一步认识桑尼吧。这些年他的作品啊，每一部都能够引起很大的反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来认识他。
2: 作者桑尼，本名张广慧，女性传记文学领域知名作者，因热爱那些方言傲骨的女子，一提笔便忍不住向她们的来处追寻，有着水瓶座女子的敏感，热爱文字，热爱摄影，热爱电影，文笔清丽缠绵，立意悲悯有爱，愿以比雨还清的文字写进比花还美的女子。代表作有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民国女子，她们谋生亦谋爱，若无相欠怎会相见。
0: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讲讲桑尼写到的人物和他们的诗词啊。这样我们先从这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讲起来。桑尼，给大家讲一讲。
3: 好的。这么说吧，他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其实放到现在除了浪漫之外其实蛮前卫的。当时就是卓文君跟那个司马相如他们相见的时候，卓文君的状态是就是属于那种守寡在家的那种。因为她虽然没有嫁给她的就子配的那个夫君，但是那个夫君因为短命，她还没有嫁过去就守寡了，等于在娘家守寡。对对对，她还属于一个就是搁到现在就是说已经就是再过婚的这种。然后司马相如呢，那时候就是还没有被皇帝重用，仕途上还不顺，还是特别贫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们俩就是相见。然后在他们相见之前，就是彼此都有耳闻对方。然后司马相如是因为文采比较斐然嘛，然后所以卓文君很欣赏他的才情。那个司马相如对卓文君呢，就是因为卓文君貌美，然后也极具才情，也早就耳闻，所以就是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的时候，司马相如被卓文君的父亲邀请到家里做客，他就巧妙的就是唱了一曲就叫《凤求凰》。然后就把那个对卓文君的就是这种求爱之心，然后全部都表达在这首那个曲里面。卓文君听完之后，就肯定就是被感动，就是两个人就这么着，就是在默默的这种状态下就相爱了。但是呢，父亲肯定不会就是同意他们两个人的婚约。
0: 是因为当时司马相如还很
3: 对，
0: 很贫困。
3: 然后当时的就是门当户对的这种状态还比较严重嘛，就阻挠他们。卓文君就是

0: 很有气魄，就是极具魅力的一种女性嘛，也敢做敢当。她就趁夜就给司马相如私奔。其实她也是历史上被记载的第一个私奔的女性。
1: 哦，这么有勇气啊。
0: 对对，私奔后的私奔后的卓文君最能体现的就是，其实他也比较吸引当下女子的一种欣赏，就是欣赏的这个魅力是他的女子力，就现在大家都说是女子力
1: 嘛，女子力，
0: 就女子的力量。然后他就是司马相如，他家很穷，特别穷，家徒四壁。他回到成都之后，然后面对的就是一个家徒四壁的一个很贫穷的状态，但他很有魄力的，就是说给司马相如说，那我们回去，他们专门回到故乡，在故乡开了一家小酒馆，他亲自做就是老板娘，然后去端酒什么之类的伺候客人。父亲就在父亲的眼皮底下做了这个事情，父亲肯定受不了，然后就接纳了他们。然后按道理来说，这样一个就是故事很圆满了，结果就是司马相如被纵容之后，就表现了所有
1: 得势男子最薄情，
0: 对，出现了所有男人就是有钱或者有权势之后的一个劣性的东西，就是好女色，然后要休妻纳妾。这个时候呢，卓文君就是很冷静，他写了一首《白头吟》给那个司马相如。然后司马相如在看完这首诗之后，前尘往事，就曾经的走过的这路程，然后就
1: 那么艰难走到一起的那个过程，
0: 然后就想起来了，然后就被感化了。就是当时就派人把那个卓文君接回身边去了，这样子。
1: 也才有了后来就是传世的这种他们之间的爱情的故事，
0: 对，
1: 是吧？
0: 他俩最能体现的爱情的一个总结点就是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嘛。
1: 好，这样，这一段我们给大家读一读，就是他们初识的这个过程啊。那一日，父亲大摆宴席，宴请司马相如。卓文君因听闻他的才情，心生仰慕，便悄悄躲在帘后，以窥内心仰慕良久的男子。他知晓他的名字，也听说了太多关于他的过往。父亲专门设宴款待他，把他当作上宾，也是想与司马相如这样的名人雅士结为好友。卓文君喜爱他的那篇《子虚赋》，加上自己又酷爱弹琴，所以当得知他要来的第一时间，便早早和丫鬟一起来到帘后偷看。其实对于他，司马相如也早有耳闻。他这位富家千金，生得眉如远山，目若秋水，面若芙蓉，肤若凝脂，顾盼之间满是春色，又通晓音律，善于古琴，能文善歌，是蜀中有名的四大才女之一，他又怎能不知晓？除此之外，他也知道他的一些过往。在他十五岁时，父亲精心为他挑选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夫婿，谁知嫁过去不久，那男子就去世了，他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然而他本就没有把这场婚姻放在心上，所以对亡夫之痛并无切身感受。夫死之后，他便回到了娘家，按照当时的礼教旧规，寡居的女子是不可以再婚的，尤其是卓家这样的显赫之家。于是她虽不过16岁，却不得不寡居，高高挽起了发髻，过起了深居简出的清淡日子。可是她心有不甘，她才情四溢又冰雪聪明，仍然想谋求一份自己的幸福，所以她知道司马相如要来，便躲在帘后想一睹他的风采。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直怀有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夙愿。他们仿佛一早就通晓彼此所念，于帘前帘后都惊艳于彼此。他一双妙目盈盈如水，刹那间他便琴心轻盈，顷刻之间他便弹出了那一曲《凤求凰》。一时间，卓文君怦然心动，他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爱意席卷心头。过往的那个人已成黄泉陌路，因为对他没有爱，所以他对他的死并不悲伤。而今日不同，他深深感受到了爱为何物。 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深陷于司马相如的爱情当中。这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他们俩的初相识的这个过程啊。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桑尼描写的这段情事，他们之间那种婉转和细腻。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的同事戴戴，要为大家来读一读，就是桑尼在序言当中所写的这部分内容，他也讲述了他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
2: 从前慢，相思却入骨。从前，日色是慢的，人心是静的。遇见一个心仪的人，会在心底久久爱慕着，夜夜辗转难眠，便将诸多情愫倾注于笔端，写成一首诗或一阙词。那时月满西楼，人已轩窗，悄然打开诗笺词笺，眼底全是情思默默，字句间皆是抵死缠绵。这样的爱情那么美，那么浪漫，让后世的人艳羡不已。最喜在温柔灯光下读这些情话万千的诗词，跟随李商隐、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纳兰容若，在他们的诗词里缓缓而行，仿佛在明媚春日经过他们的爱情，感受他们的美好与忧愁。或许等一首好诗，一阙好词，漫长如一生，只有慢一点才能写出如此让人柔肠百结的浪漫情话，只有慢一点才能仔细寻觅到自己盼望得到的那份情。牡丹亭里写，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寥寥数字将世间爱情的摇荡人心写得清晰了然。写这本书是为了更好地将那些美好的爱情一一铺陈，虽然那些人早已在时光中走散，但他们的爱情永存，千古流传。无数次小吴将歇时，我沦陷于他们缠绵悱恻的情事里不能自拔，想起最多的是白居易那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世人皆知的这句情话，曾经温暖了多少对情侣，可是有时却只能是美好的愿望。残酷现实中，除却默默情思，还有无数爱而不得的恻恻怨歌。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们都带来一本书，今晚这本是畅销书作家桑尼的最新作品，叫做《红尘相遇，一念一生》。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情诗以及背后的这个故事啊。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也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哎。桑尼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说到的是不同的诗，有一些诗我可能读过，这些字儿都认识；有一些诗，这字儿不一定能读全。我跟你说，这个中国的字儿太博大精深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麦青小鱼儿，他说这个重阳节啊，这李清照对在外游历的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他是这么写的：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即使面对篱落黄花，有酒盈杯，也难以排遣这悲秋之苦和思念之情。这个尚且还能够读通啊，读懂。兵临城下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化悲扇。这大概是纳兰性德最为人熟知的词句了，很多人以为这是纳兰对爱情的感慨，其实好像是见友之作。听说，当然之所以能够这么认为，是因为足见这两句词能够表达出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那种期许，所以啊，就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来，还有朋友写到了唐代诗人为他的情人崔莺莺写的，他写的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山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以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来隐喻爱情之深之广之笃厚。见过大海巫山，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再看上眼了。这位朋友对于诗句的这个品读和理解啊，功力这个之高啊，我们能看得出来。来，呆呆的虎妞说：“庭院深深深几许啊，杨柳堆烟，这是帘幕无重数啊。”中国古典诗词当中这样的一些诗啊，他说太多太美好了。还有朋友提到了世德啊，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据说仓央嘉措的，是吧？
3: 啊，
2: 对，你看这些古诗词，每一句都读起来是那么的美啊。然后我就感叹，古代的人他们能写出这么美的一些词句来啊。
3: 所以他们的情事儿也比较美。
2: 对，所以他们的这个感情的这方面的故事也特别的凄美啊，丰富缠绵悱恻。欢乐真人说，采桑子塞上咏雪啊，写进纳兰一世的感慨。还有这个仓央嘉措的佛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西藏最大的王，流浪在西藏街头，我是人间最美的情郎啊。他也可以拥有世间一切的爱，唯独不能够缺少所谓的爱情啊。据说仓央嘉措的很多诗都是后来人意会的啊，有这样的说法好像。
3: 对
2: 就具体这个不可考啊，当然就是还说不清楚到底是真实。

0: 是假。很多朋友还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认为的最美丽的情诗，比如说城门革新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个上下而求索啊，相思之所谓，望之而不可及，见之而不可求，虽辛劳而求之，终不可得也。这是蒹葭当中的啊，他用了一句诗，一句话说：“闻止而余情不散，宛在水中啊。”这一句，竟如断弦之音，铿锵而悠长。每读至此，不由得叹之、怨之又哭之。这个情感该多么浓烈啊！听完之后就是不由得怨之、叹之、哭之。来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桑尼的最新作品，叫做《红尘相遇，一念一生》啊，就是古典这些诗词当中的这些关于情感方面的非常美丽的这些词句，在这本书当中一网打尽。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这本书。
1: 《红尘相遇，一念一生》这本书以唯美清丽的文字写进古典诗词中的温柔与缠绵、深情与哀愁，并解读爱情与婚姻的各个侧面，给今天的我们以感动、以启示。在茫茫红尘中与一人相遇，从此终生难忘，写下那么多情思婉转的诗词，却也难解失去真爱的伤感。然而无论他们最终是否能白头偕老，他们都真切地爱过，他们流传下来的那些温柔缱绻的诗词文字，镌刻下了他们对一个人深深的爱，以及为对方写下的那些哀婉缠绵的情话。
0: 好，我们继续请出桑尼，接下来咱们继续给大家讲讲你书里记述的这些这些古代名人的这些凄美的情事。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苏轼啊，王弗他们俩。
2: 好的。其实苏轼跟王弗的爱情是最让人心疼的。就是大家可能知道苏轼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诗句，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那个就是写给王弗的。
0: 哦，刚才有朋友提到了。
2: 对。说起来就是说他们其实爱情故事就是爱情蛮顺的，就是16岁的王弗嫁给苏轼，但是呢就是王弗虽然就是王弗应该是苏轼他老师的女儿，因为老师很欣赏苏轼的才情，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王弗虽然是也不算是大家闺秀吧，就小户人家，但是知书达理，然后就是温婉，然后比较体贴。苏轼其实是很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就是就是说话跟做事情他蛮不知道，就是委婉，就是婉转的事情他做的不是特别会，特别直，特别容易得罪人。王弗就是怎么说呢，互补了这一点，经常提示他或者引他就不要得罪人，所以在仕途上其实帮助了他很多。
0: 对，
2: 另外的话他们俩的感情特别特别好。王弗是就是很有才情了，虽然是一个女性，然后但是她的才情其实就是只是没有被就是大家知道，但是才情是很佳的，不然的话苏轼这么一个大文豪也很赏识他。他曾经就是陪伴苏轼伴读，也陪伴苏轼就是把日子过得更顺，在仕途上也更顺。
0: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仕途上都对他有很多帮助。
2: 对，所以王弗对于当时的苏轼而言就是属于特别贴心的，就是少他不可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但是呢就是大家都说红颜命短嘛，就是王弗就是特别年轻，27岁的时候就突然病逝。病逝之后，这个对苏轼的打击，就是算是特别致命的。他苏轼写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诗给他的这首词给他的时候，其实是十年之后了，他去世十年之后了。他之所以就是说，这十年当中，他其实是对王弗不敢念及的。就不敢提也不敢念，更不敢去怀念，就是写他的字句都不敢有的，可能到了一定的度了，
0: 对，怕引起内心的这个伤怀。
2: 对，然后写了这首

0: 那也是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十年当中就是最好的十年，
1: 嗯，人生最好的十年，
0: 对对，最好的十年。但是嗯，其实他们的故事一开始是爱情故事很顺的，就是上元节就是他们相遇，然后赵明诚一早就知道李成道就年少成名嘛，
1: 嗯，
0: 就是，
1: 当时已经很有名了，
0: 对对对，名气特别大，然后他的诗词就是肯定就是享誉当时的京城，
1: 嗯，
0: 所以就是赵明诚就是在见到知道他是李清照的时候就已经对他倾心了，回家就让就央求父亲去提亲，
1: 嗯
0: 嗯提亲，就是因为就是两家其实是门当户对的这种，所以就是很顺利的就结婚，
1: 对，
0: 然后结婚之后就在一起，也是就是伴读的这种情况就特别美好。可是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人可能放到一个大环境尤其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时候，
1: 嗯，
0: 就显得太渺小了，所有的恩爱或者是情都变得就是就小到就是不能左右什么了，
1: 对，
0: 当时，就是，
1: 他们被这个大时代所裹挟着，
0: 对对 对，所以他的不幸就是其实也来自于这个时代的背景，也来自于就是说赵明诚就是仕途不顺之后的性情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就是后面呢他们很不好，接下来就是赵明诚就是仕途不顺加上颠沛流离就去世了，
1: 嗯，
0: 就留下了李清照一人，其实很孤苦伶仃的，所以他后世的那些诗词特别悲情，
1: 没错，
0: 前面的时候其实比较缠绵悱恻的，
1: 嗯，
0: 然后对李那个赵明诚的这种爱意的表达也特别好，写的就情话也特别缠绵，
1: 嗯，没错。来，我们读一段，就是李清照和赵明诚他们在婚后的生活啊，一个是礼部员外郎的女儿，一个是吏部侍郎的儿子，在当时也算是门第相当的一对璧人，二人虽皆为连理。他们婚后的生活可谓琴瑟和鸣，羡煞世人。他酷爱金石，他恰巧对此颇有研究，亦有些见解，于是在清风幽卧的生活里他们便醉心于此。他们常常结伴去庙会讨一些喜欢的古玩字画，不外出的日子里也有好的消遣，煮一壶好茶，坐在偌大的书房里，一边品茗一边赏玩诗画，雅致渐浓时还会任意念上一句诗词，让对方指出出处，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说对了就能先品茗。赌书斗茶的雅士就此流传后世，便源于此。后来的后来，纳兰容若曾写过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典故就出自他们二人的轶事。你看这样两个在诗词当中和感情当中都这样琴瑟和鸣的，应该说真的很少，但是天煞他们，是吧？
0: 是的，
1: 天妒红颜。好，这样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短片继续来了解桑尼的这本书《红尘相遇，一念一生》。
2: 在温柔灯光下读这些情话万千的诗词，跟随李商隐、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纳兰容若，在他们的诗词里缓缓而行，仿佛在明媚春日经过他们的爱情，感受他们的美好与忧愁。或许等一首好诗，一句好词，漫长如一生，只有慢一点才能写出如此让人柔肠百结的浪漫情话，只有慢一点才能仔细寻觅到自己盼望得到的那份情。写这本书是为了更好地将那些美好的爱情一一铺陈，虽然那些人早已在时光中走散，但他们的爱情永存，千古流传。本书以唯美清丽的文字写进古典诗词中的温柔与缠绵，深情与哀愁，并解读爱情和婚姻的各个侧面，给今天的我们以感动，以启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是波及天卷出版公司出版的《红尘相遇，一念一生》，来自于畅销书作家桑尼的最新作品。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还继续跟我们保持

0: 紧密的联络，大家在说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情诗以及背后的一些故事，哪怕是掉书袋这种形式，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共同来温习一下这些美丽的情诗，唇齿之间也会留香。吴聂说非常钟爱苏曼殊的诗句啊，屋舍凌波七似雪，青池红叶素题诗，还清一波无情泪，恨不相逢未题时。他说曼殊上人多才多艺，诗文小说绘画无不精通，是一代诗僧、画僧、情僧、奇僧。他一生身世飘零，阳狂玩世啊，嗜酒暴食，临终遗言仅有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苏北张金如想起了《鹊桥仙》当中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啊。这是宋朝秦观邵游写的啊，也是为永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而创作的乐曲。他说这首诗是我的最爱。你看大家都在这个分享他们自己喜欢的这些情诗，咱们接下来花一点时间啊，抓紧时间再讲一位吧，好不好？
1: 嗯，
0: 就是沈复和陈云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咱们简单说一说，好不好？
1: 嗯嗯，沈复和陈云留给大家最印象深的是《浮生六记》那本书，
0: 嗯，
1: 而且《浮生六记》然后是沈复写的，特别特别特别美好。当时安妮宝贝还就他这个《浮生六记》写过一篇特别有感想的文字，我觉得私下里大家可以看看，写的特别、
0: 嗯、
1: 也写的特别美，感触、嗯、特别
0: 好。我记得以前三妮就喜欢安妮宝贝的文字、嗯、是吧？
1: 是的，
0: 很多文艺青年喜欢安妮宝贝当年的文字啊。
1: 嗯，对，确实好、
0: 嗯啊、是吧？好，来讲这个沈复陈云吧。
1: 沈复跟陈云他们就是相见的时候还很小，13、14岁的样子。
0: 嗯，
1: 那时候云娘是一窜而望的倩影吸引了沈复、
0: 嗯、
1: 沈复很浪漫，可能自那么小的时候都已经就是情、
0: 嗯、
1: 就是情感比较丰富嘛，不然他也写不那么美的那个《浮生六记》。
0: 对，现在想一想，我们13、14岁的孩子还傻乎乎呢，在我们眼中是傻乎乎的、
1: 还好、
0: 还好。
1: 云娘不只长得美，其实云娘就是手更巧。
0: 嗯，
1: 然后比较懂他，两个人在一起其实不比那个赵明诚和李清照他们差。
0: 嗯，
1: 然后作诗唱和恩爱也特别就是缠绵嘛、
0: 嗯、
1: 这两个人。只是就是说曾经有大家就是说过他们俩的关系，就是这样说过，就是说他是他的妻也是他的友。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守着一间屋子一块地，然后过的其实是最诗意田园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可惜的是，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你说的天际红颜或者怎样、
0: 嗯、
1: 老天总是把就是特别美好的姻缘总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给拆散。
0: 嗯、
1: 啊、他们也是，然后本来他有沈复以为陈云会陪他到地老天荒的，结果就是陈云其实一直身体很弱、
0: 嗯、
1: 所以中途就是离他而去。
0: 哦，
1: 他就是可能他们相伴的时候沈复还没有觉着陈云对他有多重要。
0: 嗯，
1: 但是失去之后，
0: 离去之后，
1: 对，他就觉着就是就忆起了他所有的好，就把他们的日常就是写成了《浮生六记》。
0: 嗯，
1: 而且现在的《浮生六记》对大家来说还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0: 嗯、
1: 就吸引满满的文字之间的那种美，以及他记述的那种日常，两个人的日常之美。
0: 嗯，好，《浮生六记》建议大家也去读一读，是吧？啊，
1: 对，
0: 哎，这两年我相信桑尼也注意到了啊，中国诗词大会啊、朗读者啊等等这一类关注传统文化的节目特别受人关注啊。就是在你看来，这是什么样的原因？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传统文化跟诗词文化，我们会归它为最经典的，
0: 嗯，
1: 因为它，就是他们之句间沉淀的。就是深藏的全部都是精华的，
0: 嗯，
1: 就是它是被岁月积淀、
0: 嗯、
1: 然后被岁月考验下的，就能留下来的肯定是就能留下来
0: 的，
1: 对对、肯定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能够看到的这些都已经是就是美到极致，或者是 就是优秀到极致的这样的好的作品。
0: 嗯，
1: 而当下其实当下大家在工作的压力下，或者是在都市快节奏的这种情绪下，会显得浮躁，会显得心里没有底，就是没有依靠的东西，反而就是说这些经典的这些古诗词呀，或者传统文化里面带来的这种美意，会让他心静。这我觉得这个是吸引大家的一点。
0: 嗯，好，我们最后讲一讲这本书，在你看来它适合什么人来读？我觉得这个阅读面很广了，这本书。对，
1: 对，咱们是以诗词为点的，其实诗词的受众很广，就是可能从小孩子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加入的是爱情的这个点，我觉得可能高中开始吧，然后一直我觉得年龄大的也可能会喜欢，跨度有点大，但是最集中的估计还是就是大学或者是青年一代。
0: 因为大家这个对于爱情向往啊，同时又对于这些美丽的情诗啊，这个就是读完之后都觉得内心充满了那种温暖，是吧？但愿就像桑尼所说的啊，这本书这个读者越广越好，因为这本书所传达的，首先这些古诗词，这些美丽的这些古诗词，其实它都是被时间所沉淀和考验下来的，它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再一个就是这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它也是对爱、对于真善美的一种向往啊，也寄托了大家这样的情感。好，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了，谢谢桑尼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个关于这本书的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2: 红尘相遇，一念一生，是畅销书《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的作者桑尼的感动新作。唯美讲述李商隐、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纳兰等诗词大家的凄美情事，带你品味那些经典爱情诗词中的美丽与哀愁。李商隐、李煜、苏轼、李清照、陆游、纳兰容若等人皆为中国古典诗词大家，其作品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千百年来依然感人肺腑，动人心弦，在中国诗词大会中反复被提及，被董卿、康震、立波等人深情朗诵，让无数人潸然泪下。他们的诗词堪称不可不读的经典，本书对这些经典之作均有细腻的品读，带你感受那些诗人词人的情感世界。
3: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4: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三大门类看，一至八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0%。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27号，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北京开幕。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在开幕式上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和钢铁生产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规模超过60%。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中国科学院“十五五”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改革发展任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农业农村部近期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昨天在湖南长沙开幕，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主题，首次采用户外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呈现，以盛放幸福、同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作品原声旋律，用乐章致敬中国电视。据了解，本届金鹰节整体活动于9月27号至29号开展，除开幕式外，还将举办研讨会、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颁授典礼等。27号，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双方联合实施专项科研项目30多项，并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近日，首届东西方论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论坛汇聚了来自15个国家的20多位嘉宾，共同探讨外交与对话在化解地区冲突中的关键作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35亿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他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他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3: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我们马上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2: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3: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昌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昌到荆州。
2: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3: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说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呢？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2: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 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3: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2: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3: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一看也很吃惊，嵌子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这种，就是嵌子的一部分，而且他那个子骨呢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2: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000多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3: 我说你看看，你送过这标，没头没尾，就这一点爪子，你给我了，你好的标本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哥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2: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
3: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来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哎，一点一点修了一。

0: 个来哟。
1: 小心的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0: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1: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0: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1: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0: 从七十年代吧，七十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七十年代就是我，一直到九五年，在这个二三十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1: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0: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这个现代学科呢，它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1: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七十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0: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得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还漂亮得很。我还一个养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1: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0: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骼，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什么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1: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0: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就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就是没有人研究。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

0: 重点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1: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0: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5月份、6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类化石了，那就说对这个地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1: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连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0: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说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就是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猿人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1: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0: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是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1: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0: 哎，在这个鱼类化石，它是野岩里边。哎，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这样子。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1: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0: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 始祖鸟的时代。
1: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0: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1: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0: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1: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0: 它嘴里边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角质喙。再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的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1: 经过仔细研究，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0: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儿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罗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北鄂早期的。这就是113到112000多万到113500万年这个中间。
1: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0: 就是它的后裔啊，比如说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11块标本了，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生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生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1: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0: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嘛，同一个时期的嘛。
1: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0: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 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像玳瑁的恐龙，现在的辽西玳瑁的恐龙，它虽然有羽竹、有羽子、有什么，就是不像鸟类羽毛那样结构那么严密。而鸟类呢，是向着空中发展，就是飞翔这个方向发展的，它能够调节方向。而恐龙完全是为了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它的这个羽毛结构啊，跟真正鸟类同时期的鸟类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和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1: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0: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兴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1: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0: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有的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1: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6年夏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年仅20岁的刘国梁一鸣惊人，为中国队拿下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男子单打金牌。在比赛中，刘国梁使用了一种当时在赛场上极少见到的打法，利用纸板球拍的背面快速进攻，令对手猝不及防。说到这项打法的诞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位幕后英雄吴焕群。
1: 动作结构改了，功能就变了，球的性质就变了，就这点。但是这个谁也不敢相信了，我们搞科学的就证明了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发力，完全可以控制角度。刘国梁他因为当时那个教练叫尹霄，总教练就说你管着那个小孩，得跟我坚持是吧，反打创新。
0: 本期口述人吴焕群，生于1932年，乒乓球运动科技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乒乓球一直被誉为中国的国球。从1959年世乒赛上荣国团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从那时起，中国队就确立了纸板左推右攻的特点，以回球的速度和灵活多变的落点见长。这种打法往往要求很高的静台技术，
1: 因为这个静台我们这个球是打的上升期，啪啪弧线吧，弹起来上升高点下落，我们进来打的是上升期，一弹起来就啪进攻，高点期就退台了，中台了，远台就是弧转球了，空间的这个时间长了，明白了意思。上升期它的球反弹起来，我还有一个借力的这个冲力，借力打理变化也好，角度也好。
0: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乒乓球队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1: 那个时候哥德蒙德是第40届，中国最好的快攻是谁呢？江家良，听说过吗？陈龙灿最好的，跟瑞典打男团了，0-5啊，听说过吗？中国搞0-5输了，光现在回王场的时候你们没看到过了，但我都在场看到过了，受刺激的。88年奥运会，日本快攻江家良也不行了，陈龙灿也不行了。89年世界比赛又不行了，就证明了不行。
0: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正反手弧圈球打法有了新的发展。以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为代表的近台两面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使中国的左推右攻打法的优势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1: 滚弹，第一发力充沛，幅度大，运动幅度大，远台实力强，近台啊，发球抢攻啊，那个台内球啊，不是中国对手，你打出了台之后，我跟你对拉，我力量又大，又转，你近台就很难架，是吧？所以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欧洲的

0: 哎，啪，飞了，一打飞了，飞高了，转得快，你碰撞的这个角度和速度稍微差一点，飞了。这个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说，球的转速跟那碰撞的速度，谁控制谁？是球打拍还是拍打球？人家弧线球拍走了，你还没打，乱飞。
1: 由于当时纸板对战横板上渐渐出现的劣势，很多培养乒乓球后备力量的体校都放弃了纸板打法。但在吴焕群看来，放弃纸板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打法中很多非常有效的进攻手段，而跟在别人后面重新发展横板技术，显然不是一个能让中国乒乓球重返世界巅峰的方法。
0: 纸板一个是中国传统。就是这个虎口拉的，腕关节的灵活度比纸板好，纸板拉死了。纸板的正手长处，发力好，反手不行。
1: 针对这种情况，吴焕群开始钻研，如何能让纸板握拍方式在反手位置时也能顺畅的发力。为此，他与时任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
0: 正手攻行不行呢？不打反手了。前面都是攻，这样攻是双重的，不行了，对吧？盖不住，那我反手也用正手，两个手倒呗。他在正定训练基地找了个云南的小孩，他的爸也是教练，做实验。这个经费由乒羽中心、乒协、中国乒协来出，及训练了什么？我去看了，他的飞脚不行。
1: 经过多次试验，却始终找不到解决纸板握拍反手发力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次比赛上，吴焕群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回球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少出现的动作，这个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0: 为什么叫雕虫小技走到旁边呢？历史上出现过，没办法的过渡性的能撩一板，包括学生自己也用过，26届前后，没办法了，这样够不着啊。但是谁也没引起重视，这个不像个技术，这是没办法，瞎凑合一板。
1: 吴焕群所说的这种雕虫小技，指的就是纸板横打。在反手来球的时候，利用纸板球拍的反面回球，这种方式比用球拍正面击球要有力，也比先侧身再正手进攻要迅速。但是这种纸板横打的技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认为难以控制回球的轨迹。吴焕群想，一种打法是否奏效，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主观推断，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
0: 生物力学告诉摄影有实验对象，这个对象呢实验了3个月，噔噔，看哪个好。他本身会贴挡，他本身又练反面打，那这可比性呢，要两个人差异太大了。我贴挡怎么样？反面攻怎么样？那我这是比速度，比控制球的能力，比变化。
1: 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吴焕群终于证实了纸板横打技术的可行性。1989年。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在世锦赛0-5惨败给瑞典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对纸板技术进行彻底改革，引入纸板横打技术。当时在国家青年队的刘国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练起这项技术的。直到7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终于依靠纸板横打这项独门绝技，一举夺得奥运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
0: 外国人没有纸板混打，你没有纸板混打，你没有陪练的，你适应不了我这个感觉。我十一年的混打天天是混打。
1: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吴焕群从事基层体育教育工作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他决定报考大学继续深造。经过一番努力，他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北京体育学院。
0: 贺龙元帅管体委的时候成立体育科研所，体育科研所是要搞一些学生啊，你科研所将来哪来人呢？ 就是58年。

0: 年开始，在大学里去教，时候又搞体育科研的，那个时候是两个年级，一个五六级500人，一个55级500人，这里头去物色，一共物色了30个，我是五六级的，15个里头，那就穷了系就不上了，赶快上理论系，理论系现在叫做体育科学系。哎，干什么呢？主要是把人体的科学搞清楚，将来做研究用的。这样就成立了个理论系3班，那是特殊的班。
1: 1961年，北京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在即，由于缺少专业教练，吴焕群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和理论系的同学们参与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集训。
0: 8个人，生理、医学、训练3部分人组成，我是负责训练的，还有医生。下了课干嘛的任务是保驾过关，要保证这个队伍很顺利的，不出任何差错的。特别是技能、竞技能力、身体健康这方面过关。哎，我们也负责一些实际的工作，比如训练监督啊、身体训练呐、医务监督啊、饮食卫生啊这些。
1: 在中国乒乓球队中，吴焕群主要负责训练监督的工作。
0: 每天下队的跟着运动员起床，一直到训练结束，他就给你任务，小吴，你跟我盯着庄则栋，天天看着跟着他后面，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他是左两面弓啊，近台两面弓，然后有时候为了打得稳当一点，怕退台，退台不是活动范围大一点嘛，稳当一点嘛。他说你给我拿个小竹条子，小庄往后一退，你就敲他屁股。进台，严格的训练。
1: 每天除了监督庄则栋的训练之外，吴焕群注意到了队中的另一位运动员张谢林。张谢林的技术特点与擅长直板快攻的庄则栋完全不同。张谢林侧重以直板削球、伺机反攻为主要的得分手段。当时的观点认为，张谢林之所以往往能得分，主要是因为球的旋转极强，但吴焕群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0: 那个时候张谢林是球是叫做魔术，听说过吗？特转，那我就要研究转。转呢，我现在理论上流体力学研究透，我这个像讲义都写了，旋转的成因，空气动力学，怎么样成弧线，怎么样落台碰撞回弹，怎么样碰撞，这是定性的描述，模式模板，到底有多转，谁克制谁，都是主观感觉，虽然有共性的感受，没有办法证明。
1: 在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吴焕群看到了精确测量乒乓球旋转参数的希望，但随后和物理学家们进行细致沟通之后，他却发现这似乎并不可行。
0: 他说我有高速摄影机，每秒40000格，你这个转到不了吧，我研究爆破的，啪，这个医学我要高速摄影，你能转多少我照得下来吧。但是这个机器呢，一大卡车拉到了东郊体育场，能搞得出来吗？成本太高，胶片是进口的，你搞得行吗？
1: 除了大量消耗胶片之外，让吴焕群放弃这种方法的原因还有当时的计算水平。上世纪6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占地巨大，可计算效率却很低。别看只是计算一个小小的乒乓球的旋转，这里面同样需要大量的运算工作。对于以纸带为输出手段的计算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焕群只有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研制出乒乓球侧转仪。然而时光飞转，这一等就是20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吴焕群得到了与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相互交流的机会，这让他又一次燃起了研制乒乓球测转仪的希望。
0: 他找了电子部，你这个人他也是个体育迷，哎，衡江大学毕业的，那是最好交往，就创造了很多条件，最后搞出来了。要是实时，哇，怎么证明你这个是准的呢？我这个机器的定量刺激，什么定量刺激？我给你的刺激是有量的，不然轻点重点你回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研究了发球机，发球机定点、定速、定转，啪啪啪滑到那儿，你跟我回球拉弧转，啊，这个是刺激是稳定的，回球你这个也偶然性呢、啊，50板为一个单位，连续拉50个，取它的平均值，算它的标准差，这是可以确定哦，你这个弧转球是多少转，偶然一板不算，这又通讯处理，用计算机算出来。
1: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录像技术，摆脱了影像记录对于胶片的依赖，也使得记录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新一代计算机以更快捷的运算速度、更直观的显示方式，让乒乓球测转仪可以迅速取得运算结果。通过测转仪的精确测算，吴焕群终于破解了困扰了他20年的难题。
0: 张三的弧转球最大的利益，最转多少，你是最转多少，全算出来。这是正胶呢，胶皮也不一样啊，胶皮摩擦力小啊，颗粒的反胶的它摩擦力大，我们做活动摩擦、静态摩擦，这个系数确定胶皮的性能，然后这个机器定量的刺激，然后人打50板有一个数据，这是证明下来，弧转球这转，张鑫的削球不是这转，跟人民的这个所有的感觉干的几十年的干完全相反，这是科学。那你要回答为什么张鑫能让人失分那么多，魔术的板削球，现在还有啊，那打削球的，包括韩国的那个长胶，颗粒胶是软的，打之后呢？群岛笑回来之后喷还原了，在弹力吸收以内，它就是球两次受力，球体啊晃动，前进力小，悬空力悬时间长，没有冲力，你这界板的一打滑，完全是两个技术，所以你常常失误。
1: 通过乒乓球测转仪这一有力的武器，吴焕群对于乒乓球球性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球性包括什么呢？速度、力量、旋转、弧线、落点，一板球产生这5个物理要素，明白吧？这5个物理要素都能定量，都能定量化，比速度多少那多少，旋转多少转呢？跟落点，假设我落点是多少转，速度有多少个变速，这都有变速啊。每一个变速走到一块，只要5个因素一块，它就是一个球出来了。快呀、啊、慢了、啊、轻了、啊、重啊，这有多少个变速呢？最小的变速皮就是落点，我给它固定90个点，那旋转更多，是吧？从20转到150转。变动大，速度也是这样子，它就能够组合成了多少球性的刺激呢？这每个球不一样，所以你才失误，不是机械刺激，随机应变的刺激，这就球性，球性变化无限大。
1: 吴焕群所研制的测转仪，除了能帮助运动员进行更精确的球性控制之外，还起到了一项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2: 星爷放高球，循声猛力扣杀，3板、4板、5板、6板、7板、 8板、9板、10板、11板、12板，新生赢了。
1: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一场经典的比赛，中国队的徐寅生以连续12板进攻，最终战胜了日本对手。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乒乓球比赛中的相持球越来越少，甚至经常出现一两个回合就得分的情况，乒乓球的观赏性大为降低，这让已经成为国际乒联主席的徐寅生下决心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焦点就是想通过改变乒乓球的大小来提高球在空中飞行的空气阻力，降低飞行速度，从而达到提高得分难度，增加相持回合的目的。
0: 原来直径38毫米，现在变成40毫米，感觉是会转慢一点了，速度会慢一点了，空气阻力大了嘛，很证明不了。国际乒联通过规则，他要证明，要科学，污染了好久，不敢正式决定换成大球，没证明。那是徐寅生，结果就请一个外国人，他是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的主任，是个美国人。那徐寅生当然，你是美国，要是器材委员会的，你的职责嘛，你科技发达，你回去弄，跟我报告完了，看看怎么证明大球小球，换成大球的道理，速度慢了啊，旋转慢了，为什么？你拿去来，拿去报过来。半年以后，美国人回来了，他说不行，我们现在做不了。
1: 由于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乒联主席的徐寅生只好找到了当时即将退休的吴焕群，请他来为国际乒联的改革做实验测试。
0: 我说可以搞，那你国际乒联给的任务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大球小球做测验，我们就是发球机、测转仪，全是脱离人工操作的，是机械操作的，人的大小感觉还不一样。数据，速度减慢了多少？直径40毫米比38毫米的这个球，同等重量的条件下，旋转减少21%，速度减少43%，都是用统计学了。这个报告变成英文稿，国际乒联讨论。通过了，通过了是2000年10月1号就实行这个大球。
1: 退休后，吴焕群并没有离开乒乓球事业，除了继续帮助国家乒乓球队进行技术革新，他还将目光投向了乒乓球科技知识的系统化、理论化上。
0: 你这个航道的这个专业知识，你要跟它系统化。譬如说，我系统化。就是现在乒乓球技术的研究是最高形态，跟国家队合作的，面向国家队提高吧。就是电视台我们做了个片子叫打好乒乓球50集，每天20分钟50集也不少了，2000年前后放的，干嘛？面向全国的，普及的，小孩的，这是系统知识我给你提供。我搞科研应该这个事情义不容辞，不能靠哪个老师。
1: 在普及乒乓运动理论知识之外，吴焕群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几十年科研工作中积累的研究经验汇集成册，出版了名为《中国乒乓球竞技制胜规律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的书籍，并因此获得了2008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转眼之间，吴焕群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关注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个体育项目能够长盛不衰，除了从事这一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刻苦努力之外，也少不了体育科研工作者不懈的钻研。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更多科技成果的面世，让中国体育迈向新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又来到了属于我们的深夜情感时刻，此刻的你正身处在怎样的夜色里呢？是耳机贴住耳畔，独行在晚风漫卷的街道，路灯把身影拉得悠长，还是卸下一身工装，裹上柔软的棉质睡衣，静静地窝在沙发里放空，又或是心事缠绕，辗转难眠，随手点开了收音机，想寻一处深夜的落脚地。无论你身在何处，此刻我们能在同一段电波里相逢，就是难得的缘分。

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热闹是留给白天的，孤独才是深夜的常态。我们的这一生好像都在奔赴一场又一场的相遇与别离，习惯了人群里的寒暄，职场中的奔波，聚会里的热闹。可每当夜幕降临，关上房门的那一刻，全世界的喧嚣瞬间被隔绝。

很多人都害怕独居，害怕深夜的安静，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发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可慢慢长大之后，我们才明白，独居从来不是孤独的惩罚，而是成年人最珍贵的独处时光，是我们与自己温柔和解的绝佳契机。今晚的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聊聊独居者的深夜食堂。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0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王莹。说起深夜食堂，很多人会想起里荧幕里的那家藏在城市街角凌晨依旧营业的小馆子，暖黄的灯光，氤氲的烟火，简单的餐食，容纳着无数陌生人的疲惫、心事和温柔。其实，一个独居人的家里，都藏着一间专属的深夜食堂。它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丰富的菜单，也没有络绎不绝的食客，却藏着我们最真实的生活，治愈着我们所有的深夜。

对于独居者而言，三餐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果腹，而是漫长的独居生活里最温暖的仪式感。白天的我们行色匆匆，步履不停，早上随手抓起面包赶路，中午在食堂草草解决，我们忙着追赶进度，应付生活，迎合人群，从来没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认真的吃一顿饭。我们把温柔和耐心留给了外人，把匆忙和敷衍留给了自己。

只有在深夜卸下所有的身份和疲惫，结束了一整天的奔波之后，我们才敢慢下来，好好的拥抱自己。小小的厨房，一方灶台，一口汤锅，一碗热食，就是独居生活里最踏实的救赎。

我见过太多独居的年轻人，在外呢是独当一面无所畏惧的大人，扛得住压力，忍得住委屈，可回到空无一人的家，所有的坚强都会瞬间瓦解。不用迎合任何人的节奏，不用迁就任何人的喜好，不用伪装任何情绪，同样也不用勉强自己合群。在这间专属的深夜食堂里，你可以疲惫，可以慵懒，可以沉默，可以矫情，所有的不完美都能被温柔的接纳。深夜的厨房里是独居生活最有烟火气的角落，开水沸腾的咕噜声，食材翻炒的滋滋声，碗筷碰撞的轻响，是深夜里最治愈的白噪音，足以驱散所有的冷清和孤寂。窗外是沉沉夜色，寂静街巷，屋内是暖黄灯光，袅袅烟火。一碗热食下肚，胃暖了，心自然也就不凉了。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太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独居者的深夜食堂。很多人说呀，一个人吃饭呀太孤单，没有滋味，没有氛围。可我始终觉得独居的深夜餐食藏着最极致的温柔与自由，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不用等待别人的时间，不用将就餐桌的氛围。想吃清淡的，就慢慢地熬一锅温热的白粥；想吃热气腾腾的面食，就煮一碗挂面，握一枚溏心蛋；偶尔嘴馋，就烤几片吐司，炸一些鸡翅，煮一碗汤圆，烫一把青菜。简简单单，随心随性，自在安然。

食物从来都不只是食物，它是成年人深夜无声的慰藉，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扛不住的压力，消化不掉的疲惫，都能够在那一碗热食里慢慢被抚平。生活万般辛苦，可只要还有热气腾腾的饭菜可以吃，还有温柔的烟火可守，日子就有了温度，人生就有了底气。

独居的日子，我们慢慢学会了与孤独共处，学会了好好取悦自己。我们不再执着于有人陪伴，有人倾诉，有人偏爱，而是学会了自给自足的温柔，学会了自己治愈自己。一间小小的深夜食堂，盛放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见证着我们的成长自愈，同样也包容着我们所有的平凡与琐碎。今晚呢，我们也收到了几位听众的留言，他们把自己藏在深夜食堂里的心事悄悄地分享给了电波这端的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属于独居人的温柔心声。那如果你还没睡着，你可以关注非常西藏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深夜小事儿。

北京时间22:2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独居者的深夜食堂。第一位留言的听众呢，叫想去看海吗？他说，独居第三年，他最治愈的时刻就是深夜的时候煮一碗番茄鸡蛋面。加班到深夜回家，整个人都很疲惫，空荡的房间会让人莫名的心慌，但只要走进厨房，开火烧水煮面，看着红彤彤的番茄汤汁翻滚，热气漫上来的那一刻，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一个人吃饭不孤单，有热饭吃就有安全感。

我想每一个独自漂泊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瞬间。城市很大，人也很多，压力很重。我们孤身一人，没有家人陪伴，没有挚友在侧。所有的风雨都要自己扛，所有的难题都要自己解。无数个深夜，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屋，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等候，没有温柔的叮嘱相伴，只有冷清的房间和满身的疲惫。可正是这样无人依靠的日子，让我们慢慢学会了自愈，学会了给自己温暖。一碗简单的番茄鸡蛋面，不贵，不精致，不隆重，却是深夜里最踏实的温柔。番茄的酸甜，鸡蛋的软糯，滚烫的面汤，驱散了深夜的寒冷，也抚平了一天的焦虑与委屈。

一生都是一个不断自愈的过程。年少时，我们渴望有人遮风挡雨，有人不离不弃，有人岁岁相伴。可越长大越明白，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行，大多数的路都只能自己走，大多数的苦都只能自己咽，大多数的情绪也只能自己消化。独居的深夜食堂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爱自己。没有人偏爱你的时候，你要自己偏爱自己。没有人温暖你的时候，你要自己温暖自己。没有人治愈你的时候，你要做自己的救赎。

我煮的每一碗饭，熬的每一锅汤，都是生活赠予你的温柔底气。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自愈，就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很多人都害怕独居，是害怕无人回应的冷清，无人陪伴的落寞。可当你真正的沉下心来，认真经营独居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不是孤独，而是自由。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取悦自己的情绪，不用迁就任何人，也不用勉强自己合群。深夜的厨房是独属于你的温柔秘境，在这里你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不用做坚强的大人，不用应付复杂的人情世故，只做最真实的自己。疲惫了就慢慢做饭，难过了就慢慢吃饭，安静地和自己相处，慢慢地抚平内心的褶皱。

北京时间22:3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们刚刚听完第一位听众的留言呢，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够感同身受。那些深夜里的一碗热食，那些独处时的自我治愈，都是独居生活里最珍贵的馈赠。而接下来的这条留言呢，我们能看到独居生活里最真实的成长和释然。这位朋友呢叫125，他说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吃饭很可怜，看着朋友圈里别人合家团圆结伴聚餐，会羡慕会失落。独居久了才懂得，不用将就任何人的口味，不用勉强自己社交，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踏踏实实地过每一天，是成年人难得的松弛感。深夜的厨房就是他对抗生活焦虑的最好解药。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说的松弛感这三个字，因为现在我们总是活得很紧绷疲惫，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困在世俗的期待里，忙着追赶，忙着攀比，忙着合群，生怕自己落后于人，生怕自己孤身一人就是遗憾，生怕自己不够热闹。总以为热闹就是幸福，陪伴就是圆满，却忽略了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外界的喧嚣，而是内心的安然。很多看似热闹的饭局里，其实会藏着言不由衷的敷衍，看似亲密的陪伴，也可能藏着貌合神离的疏离。与其在人群中疲惫的周旋，不如在独处中安然的自度。独居呢，我们可能会慢慢戒掉一些无效的社交，告别了刻意的合群，学会了享受独处的安静。深夜的食堂，没有推杯换盏的喧嚣，没有人情世故的牵绊，只有自己与生活的温柔对望，可以慢慢的洗菜，慢慢的烹调，慢慢的品尝，不用追赶时间，不用顾着体面，也不用去迎合任何人。

我见过很多人白天在社交场合笑脸相迎，应付形形色色的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厚厚的面具去生活。回到家，走进厨房，看着食材在锅里慢慢蜕变，闻着袅袅升起的烟火气息，紧绷的神经才会彻底的放松。那一刻，你不用讨好谁，不用迁就谁，也不用伪装什么，你只是你自己，简单、纯粹、安然。食物是有温度的，烟火是有治愈力的。那些藏在三餐四季里的温柔，那些藏在深夜烟火里的治愈，会治愈我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慢慢的也会发现，独居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代名词，一个人吃饭呀，也不是孤独。

孤单，而是最舒服的自在。人生一个超级好的状态，莫过于独处不慌，合群不躁，冷暖自知，温柔自愈。在自己的深夜食堂里，认真吃饭，认真生活，认真热爱平凡的日常。很多人都会在深夜的烟火里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那些曾经纠结的遗憾，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迷茫，都会在一碗热食，一缕烟火里，慢慢地变得云淡风轻。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北京时间22:4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听完这几段听众的留言，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会觉得一碗泡面一锅白粥太过潦草，算不上好好生活。可我始终觉得，好好吃饭从来不是只吃昂贵的食材、精致的大餐，而是无论生活多难、日子多累，都不敷衍自己，不辜负自己的身体，不辜负平凡的日常。身居闹市，独自打拼，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感情的遗憾，前路的迷茫，都会在深夜席卷而来，让人崩溃、疲惫、无助。可哪怕生活已经一地鸡毛，只要我们还愿意为自己煮一碗热食，还愿意守护自己的烟火，生活就还都有希望。独居的深夜食堂从来不需要精致的摆盘，不需要昂贵的食材，也不需要隆重的仪式，它需要的是你善待自己的心意，是你不敷衍的生活态度，是你直面孤独、热爱生活的勇气。一碗泡面也好，一碗白粥也罢，滚烫的热气，温暖的口感，足以驱散深夜的孤寂，足以安抚疲惫的身心。生活或许不完美，或许充满坎坷，或许时常疲惫，可烟火温热，三餐有序，日子就有了温柔的盼头。我常常觉得，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从来都不是看他赚了多少钱，走了多远的路，拥有了多少人脉，而是看他能不能在独处的时光里好好善待自己，好好经营生活。我们这一生风雨兼程，起起落落，聚散无常，有人能陪你一程，却陪不了你一生。大多数的时光，我们终究要独自赶路，独自承担，独自自愈。而独居的深夜食堂，就是我们漫长的人生里最忠诚的陪伴，最温柔的港湾。他不会说话，却能治愈你所有的委屈；他没有温度，却能够温暖你所有的寒冬。他平凡普通，却能支撑你走过低谷。每一缕烟火都是生活的温柔，每一碗热食都是人生的底气。

或许此刻的你正独自漂泊在陌生的城市，孤身一人，无人相伴。或许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生活的低谷，满心疲惫，

复委屈。或许此刻的你正厌倦独处的冷清，渴望陪伴，渴望温暖。但请你一定要记得，无论生活多难，无论前路多远，你都有自己可以依靠，你都有烟火可以温暖。难过的时候给自己煮一碗热饭，疲惫的时候好好坐下来吃一顿晚餐，迷茫的时候在烟火人间里沉淀自己。食物会治愈你的委屈，烟火会温暖你的岁月，独处会成全你的成长。愿每一个独居的你都能够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深夜食堂，三餐温暖，四季安然。愿你在无人陪伴的日子里自给自足，温柔向阳。愿你熬过所有深夜的孤寂，终会遇见人间所有的温柔与美好。往后余生，愿你不惧独处，不畏孤单，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守一方烟火，度岁岁年年。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自愈，慢慢发光。

北京时间22:56，朋友们，今夜就到这里。愿夜色温柔，愿你今夜安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
3: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时强调，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2: 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统筹推进，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2.8万亩。
3: 斩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银牌的我区运动员次仁拉姆再遇回到家乡。
2: 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升级版上线运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萨迦寺、扎什伦布寺，胡昌生详细了解寺庙历史、寺庙管理和文物保护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寺管会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持续巩固和发展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关心僧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加强文物保护传承，有效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利用文物持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管理，及时排查化解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寺庙消防安全屏障。调研中，胡昌生会见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对班禅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对他在藏履职办公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接受班禅拜见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宗教界人士的关心厚爱和殷切期望，希望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助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全力维护好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入挖掘教规教义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

0: 康文明的内容，使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广大僧尼信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分裂，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敢于发声，勇于斗争，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助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发挥好自身作用，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生态保护等事业，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班禅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认真履职尽责，不断精进学修，提高造诣，持续加强教风建设，推动寺庙管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来，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应有贡献。龚慧才、才让泰、萨隆平拉、白马旺堆参加。
1: 西藏台消息，2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援藏工作水平，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会上，胡昌生认真听取援藏干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说，日喀则是援藏四省和两家企业，讲政治、顾大局，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把援藏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展援藏工作。广大援藏干部舍小家为大家，既发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援藏精神，倾情、倾力、倾心做好各项工作，把忠诚信念写在雪域高原，用实干实际书写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篇章，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向援藏干部，并通过他们向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各支援省市、中央企业长期以来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胡昌生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认识援藏工作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做好援藏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科学方法，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援藏工作的职责使命，优化完善援藏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援藏干部的积极性、主动创造性，既要实干，更要巧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稳定发展升强边四件大事，找准工作关键点、突破口，发扬优良传统，保持优良作风，加强调查研究，明晰工作方向，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措施，不断拓宽援藏领域，丰富援藏内涵，增强援藏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实沟通衔接工作，科学制定援藏规划，善于把受援地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与对口支援地的人才、资金、技术、市场优势结合起来，为受援地争取更多项目、资金，帮助引进更多符合受援地发展实际的优秀企业，持续增强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0: 要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始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突出水电路气汛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实抓细民生项目，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胡昌生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关心关怀援藏干部，把援藏干部视为宝贵资源，政治上激励，工作支持，生活上关心，管理上严格，为他们安心工作，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让他们更好地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施展才华做出贡献。龚慧才、任维、淡巴、朱守科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西藏新闻联播》。
2: 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昌治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在统筹推进当中，当前各标段施工队伍已全部进驻作业点位，全面铺开林质量提升、草原生态修复、蓄水池建设等各项作业。请听报道。
0: 走进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家绿化示范项目五标段施工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枯枝修剪、林木管护等作业。五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3: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森林质量提升的平沙覆状，总面积大约有20000亩，现在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30%，预计9月30号已全部完成。
0: 五标段配套水利设施、蓄水池建设工也在同时紧锣密鼓的推进，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一派繁忙景象。五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3: 总共有102个蓄水池，现在正在施工的有55个，基础完成的有42个，计划在10月15号全部施工完成。完成以后，为当地4个乡镇、29个村落解决灌溉及部分生活用水。
0: 据了解，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今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4.36亿元，规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21.81万亩。建设周期3年，覆盖卡若区、察雅县、内乌齐县。昌都市林草局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贺永珍：
4: 项目实行规划、施工、监督、验收全闭环管理，为项目规范高效有序运行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支撑与坚强保障。
0: 项目立足生态惠民导向，在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预计可带动群众就业1.8万人次以上，真正把生态建设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昌都市民朗加拉姆：
5: 项目开工就来这边工作了，有稳定的收入，离家参与到生态保护，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大家都觉得特别值得，相信以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2: 西藏台消息，28号下午斩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银牌的我区运动员次仁措姆再遇回到家乡。运动员次仁措姆：
6: 真的非常幸福，这么多年来在国家的培养和领导的支持、教练的悉心指导、队友的并肩作战、父母的鼓励下，我一直变得越来越强，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
2: 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赛事竞争激烈，对运动员的体能耐力和心态都是极大考验。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高级教练格桑次仁：
7: 我们这次亚运会总共备战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次仁措姆取得的银牌是我们武历史最好的一个成绩，希望他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

0: 重大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比赛中，次仁错母沉着冷静、稳控节，在一众顶尖选手中突出重围，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为我区竞技体育再添荣誉。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来明：
2: 这次次仁错母经过顽强拼搏获得银牌，这是我们西藏田径历史上的一个突破。下一步争取我们西藏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次仁错母，不仅为西藏争光，更为国争光。
3: 109国道唐古拉段平均海拔4800米，是进出西藏的交通要道，常年直面恶劣天气考验，是名副其实的艰险天路。那区是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的名辅警常年驻守在这里，守护道路畅通。请听报道。
1: 清晨9点，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的民辅警冒着高原独有的寒意，准时集结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唐古拉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当前109国道改扩建工程正在有序推进，目前部分路段坑洼泥泞，通行条件复杂，为日常路面巡查、车辆疏导工作增添了不少挑战。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4: 我们负责的辖区段安多南线和北线将近有180公里，北线的路段是比较艰苦的，路况也比较差，一旦下雪了的话，这一段一直在堵车。
1: 109国道是我区陆路交通大动脉，承担着进藏70%物资运输、30%人员的通行任务。安多交警管辖的181公里路段，纵贯唐古拉腹地，平均海拔超4800米。
5: 怎么了？没有高原反应吗？
1: 巡逻途中，民警仔细核查路边临时停靠车辆，不间断排查道路安全隐患。
6: 氧气如果不够的话，你到安多一过，去人民医院吸氧。
1: 一路向上，抵达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顶执勤点。这里氧气稀薄，天气瞬息万变，是整条国道风险最高、值守压力最大的关键卡口。常人难以久住山口，一遍遍问询排查，早已不只是常规工作流程，而是他们直面高原极限、守护天路平安的本能坚守。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4: 9月到5月这中间是天气是最恶劣的，几乎每天都会那个下雪嘛，一直在国道上去疏通堵车。
1: 每到冬季，山口最低气温可达-30-40度，7-8级大风时常席卷而来，车辆抛锚、燃油冻结、人员突发高原反应都是常见险情。每当这时，安多交警就会联动消防、医护等救援力量，身兼疏导员、清障员、应急帮扶员等多重角色，24小时连续作战。
7: 师傅，醒醒！
1: 对途经此地的司乘人员来说，高原上任何一点突发状况都可能演变为致命危险。风雪间穿梭的那一抹藏蓝，是这条天路上最让人安心的依靠。
8: 一晚上在这之前没走，关键时候还是看到公安
9: 太优秀了，会不会我们太高的高层的服务，谢谢谢谢，辛苦了。
1: 极端的高原环境淬炼出安多交警坚韧的意志与过硬的处置本领，一路平安的背后是常人难以看见的身体消耗与透支。那区是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4: 早饭上我们从县里面吃，中午在这边吃方便面，有时候连中午饭都吃不到，只能晚上回去以后到县里以后才能那个解决饭。我们交警队的人都有高原病嘛，高血压、痛风，这些每个人都有的。
1: 180多公里的雪域天路，牵系着万千群众的出行安全，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牵挂。70载岁月流转，两路精神代代更续。这条高原生命线的常年畅通，离不开一代代高原交通守护者的默默耕耘、无悔坚守。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辅警次仁达杰：
10: 交警大队一向是特别团结的一个单位，而且每次上路的时候，大队长说的，28个人上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28个回来。
1: 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1: 这一路走来，我们大队所有人互帮互助，一起克服了各种困难，往后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守好109国道这条交通生命线。
3: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学习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和区党委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凝心聚力，扛起人大职责，抓好贯彻落实。严金海强调，要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人大履职提质增效，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以人大监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法治建设赋能特色产业发展，以忠诚履职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筑牢政治忠诚，做到党委有部署，人大有跟进，党委有要求，人大有落实，要扛起实干之责，紧盯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堵点、痛点，敢于斗争，担重担难，要从严管党治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升级版上线运行，新增 AI 智能导读、线上共读、阅读打卡等互动模块，阅读方式更加智能、更加多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工作人员马玉婷：
13: 这次电子职工书升级以后，版面更加的美观，阅读更加的美好， AI 客服快速的寻找自己喜欢读的书，可以让职工的阅读数据可视化，每年年底根据职工的阅读喜好更新书目，为下一年开展相关阅读活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1: 据了解，电子职工书屋平台整合3万多种图书、500多类期刊、近5万小时有声听书资源，适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学习需求。平台依托高原劳动者微信公众号搭建，无需下载，一键登录，零门槛使用。拉萨市职工李林杰：
14: 利用闲暇的时间，平台上面学习听一些有声读物，我觉得这个平台特别的好，读书的资源非常的丰富，特别的方便。
1: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电子职工书屋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数字文化资源，也为各级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读书文化活动提供坚实保障。拉萨市经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淡增赤烈：
15: 依托电子职工持续开展知识竞答、阅读征文这些类型的活动，擦亮书香工会品牌，丰富职工文化。
3: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试点上线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查询便民服务，线下授权、线上通查新模式，有效解决以往群众多头跑腿的麻烦。西藏银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李晓：
16: 申请人线下提交证明材料，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银行专线为申请人提供查询授权码，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凭查询授权码登录云闪付获取报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网点工作人员会全程一对一协助。
3: 这项便民服务落地后，合法继承人前往任一银行网点提交申请材料，就能一站式查询覆盖全国6家银行、11家网点的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西藏银行运营与渠道管理部工作人员陈雪梅：
17: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跟进查询业务在试点中的实际办理情况，认真收集来办事群众提出的各类问题，简化操作步骤说明，方便群众办理业务，也会定期给柜面员工做业务复盘培训，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1: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深化快递进村工程，把快递行业打造成为高原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地区邮政快递行业已累计吸纳115名当地农牧民就业，岗位覆盖地县乡3级邮政快递站点，包含投递员、分拣员、营业员等多个实操工种，就业覆盖面持续扩大。据统计，阿里地区快递行业年度劳务总收入1348万多元。
0: 随着中秋、国庆期间群众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西藏民航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运力调配、安全运行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旅客出行平安顺畅。据了解，今年双节期间，西藏民航预计可提供座位数约45万个，旅客吞吐量达37.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2083吨。
1: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3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切实提升了当地群众对蔬菜病虫害的科学防治能力，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0: 日前，那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衣、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阿里西部、林芝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9度。那曲多云，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晴，8度到23度。狮泉河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4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6度。改泽多云转晴，西南风5至6级，-3度到12度。普兰多云转晴，西南风4至5级，-4度到10度。深扎晴，0度到14度。安多晴转多云，1度到12度。当雄晴，0度到19度。索县多云，0度到19度。嘉黎多云，1度到16度。丁青多云，3度到18度。洛龙晴转多云，5度到22度。芒康晴转多云，5度到20度。左贡晴转多云，3度到21度。察隅多云，13度到26度。波密多云，11度到24度。米林多云，11度到23度。加察多云，6度到24度。浪卡孜晴，0度到16度。江孜晴，2度到20度。南木林晴，2度到19度。定日多云转晴，0度到16度。帕里多云转晴，南风3至4级，-2度到12度。措那多云，3度到14度。聂拉木多云转晴，2度到14度。龙子多云，4度到20度。班戈晴，0度到13度。拉孜晴，5度到20度。尼木晴，0度到22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寻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龚普生，191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颇富民主革命色彩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龚振洲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期领导过著名的江苏清江起义。从小，龚普生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32年，他考进北平燕京大学。在燕大读书时，正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时，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也是龚普生人生的重要阶段。当时燕大是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龚普生由于思想进步，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他在学生里啊很有威望，年仅21岁就当选为燕大学生会的副主席，成为当时燕大和北平学生的领袖之一。在燕京大学，龚普生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还有其他的一批外国记者。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把129学生运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到了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燕大毕业以后，龚普生回到了上海，从事抗日工作。没过多久，77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1938年3月，龚普生经过同学，时任上海学生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永琦，还有另外一位党员陈修良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龚普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离开重庆，从上海坐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1年12月7号，日本突然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美国开动宣传机器，动员美国人民投入到各项参战工作。龚普生当时经常受到各个团体的邀请去发表演说，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行径，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而且每次演说都会博得好评。后来在美国朋友的安排下，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走遍了美国国土，有时一天就要去好几个地方演说。而就在这时，龚普生有机会接触和认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以及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也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的传奇经历。罗斯福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工会和青年运动。在一次集会上，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向罗斯福夫人赠送了一幅画卷。罗斯福夫人接过画卷，跟龚普生做了交谈。分手时，罗斯福夫人对他说，如果你有机会来华盛顿，欢迎你到白宫来做客。没过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龚普生来到了华盛顿，他鼓起勇气给罗斯福夫人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愿意到白宫去拜访他。很快，罗斯福夫人回信，欢迎你来白宫做客，我刚好要见一批美国青年，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龚普生走进白宫时，很多美国青年已经在场了，他跟大家一起席地而坐，并且介绍了有关中国青年的情况。2个月之后，罗斯福夫人在纽约附近的海德公园别墅过周末，出发之前，他写信邀请龚普生到自己的别墅里共度周末。收到这封信以后，龚普生很高兴，按照信中说明的火车班次准时抵达车站。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罗斯福夫人竟然亲自开车到车站迎接。在别墅里，罗斯福夫人把龚普生当作亲人一样看待，陪他到展览室参观，并且向他做介绍。忽然，龚普生在一个陈列室的墙壁上看到两幅身穿着满清官服的中国人画像，他不禁问道，夫人，这不是中国人吗？罗斯福夫人说，是啊，这两位中国人是罗斯福总统外祖父同中国做茶叶生意的时候的好朋友，到现在啊，他们的后代还不时地给我们寄茶叶呢。这两幅画像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一家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到了中午，罗斯福夫人和公普生同桌用餐，边吃边聊，很亲切。到了下午，罗斯福夫人请他到花园散步，花园里百花盛开，五颜六色，他们俩手拉手漫步在花丛当中，边走边聊。而公普生呢，也借此机会向罗斯福夫人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并且谈了他对亚洲战场的看法。罗斯福夫人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不时询问一些情况，还称赞说，我对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的钦佩。很快时间来到了1943年，公普生决定要回国，直接投身抗战。在离开美国之前，他给罗斯福夫人写了一封告别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有一天您有机会去到中国，亲眼看一看我曾经对您所说过的一切。罗斯福夫人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也希望到中国去，我期盼这一天的到来。随信还附有一张照片作为临别留念。可以说这次美国之行是公普生生命当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他不是为了个人深造而去美国的，而是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派遣，作为中国知识界、中国妇女、中国人民的代表去美国学习、工作、战斗的。这一次旅美是公普生早期的重要对外活动，是他外交才华的一次大展露，同时也意味着他提早进入党的外交岗位，更是为他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卓越的高级外交官奠定了基础。公普生回国后不久，周恩来从培养党的学术领导人物和高级外交人才的长远考虑，决定再次派公普生去美国深造和锻炼。接受任务以后，公普生随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美国之行，但是当时办签证遇到了困难，一直到1944年的下半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东西文化协会的名义邀请公普生赴美讲学，他才获准离开重庆飞往印度。后来在印度又等了半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跟亚洲通航以后，他才在1945年8月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是这时的美国政治气氛和战时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美国政府在国内开始推行反共政策，迫害进步人士，而在国际上，美国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干涉别国内政。1946年在美国政策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把中国重新推进战争的深渊。就在这一年的10月10号，美国的一家电台请有关专家学者去座谈中国问题，公普生

什么时候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能够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上啊，去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职权，那该有多好呀。龚普生深信这样的时候不会太远。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我国台湾海峡，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这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略军。而美国政府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而另外一个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所谓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该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个规定，安理会在1950年9月29号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党中央经过郑重的考虑，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这次龚普生作为主管司负责人，被确定为9名代表团成员之一。1950年11月24号，一架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飞抵纽约，代表团沿着红地毯走出机场时，龚普生举目望去，在机场围栏的外面搭起了几层高的阶梯，上面挤满了各国的记者，镁光灯不停地闪烁。这一次是龚普生第三次来美国了，但是跟前两次作为留学生来美国不一样，这一次他作为新中国的高级外交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联合国出席国际会议，进行维护祖国主权的斗争。这时他心里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和对祖国的骄傲和自豪。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有力地指控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这是中美第一次大论战，在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听到了中国人民理直气壮的正义声音，这还是第一次。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会议结束时，龚普生发现两位美国人向他走过来，他一看，原来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当年积极支持129学生运动的燕大美国教授夏仁德。斯诺非常兴奋地拉着龚普生的手说，龚，我终于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龚普生听到这句话也是激动万分，他高兴极了。因为美国的百般干涉，联合国大会及他的政治委员会先后宣布无限期休会，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中国继续在联合国同美国斗争的权利。12月16号，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散发了原来准备在联合国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使用的发言稿。12月19号，代表团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返回祖国。龚普生作为主管司的领导和代表团实际的秘书长，承担了繁重的任务，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代表团胜利完成使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时间很快来到了1971年，龚普生热切期待的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心愿终于胜利实现了。捷报传来，龚普生这位为此奋斗了大半生的老外交官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他决定在有生之年要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努力投身到我国的联合国事务，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做最后阶段的冲刺。令人遗憾的是，龚普生没有亲身经历中国代表团在各国代表的一片掌声中昂首阔步进入联合国大厅的时刻，因为此时的龚普生正在与那个辉煌场面截然不同的

苦境中熬过他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他的妹妹龚鹏以及自己的丈夫著名外交家张汉夫先后离世。龚普生连失两位至亲至爱的人，也经受了命运给他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被悲痛压倒，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他挚爱的外交事业奋斗。1979年联合国召开世界裁军大会，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龚普生再次出现在他熟悉的国际舞台上。当他走进联合国会议大厅时，发现周围人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28年前他所看到的那种好奇或者敌视的目光。中国代表堂堂正正地坐在正式的代表席位上，而不是像当年那样坐在边席。不仅如此，中国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各项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世界裁军大会情况特别复杂，由于各国的政治态度不同，对世界裁军的意见各异，我国在世界举足轻重，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世界大国的地位。因为龚普生是著名的联合国专家，他对联合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会议期间他每天的活动日程都排得满满的，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要处理各种文件，向代表团介绍有关情况，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并拜访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领导。那段时间任务繁重，时间很紧，龚普生总是说，工作是第一位，我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等大会开完了再好好休息吧。龚普生参加联合国裁军大会，按照事先的计划，他准备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2月初大会结束。没有料到的是，这年11月66岁的龚普生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1980年9月龚普生走马上任了，在任期间他经常收到请柬，邀请他参观听音乐会看话剧主持开幕剪彩仪式以及出席各种集会，他都非常重视这些活动，把他视为向爱尔兰各界人士介绍新中国的好机会。他经常应邀去发表演讲，在爱尔兰的第一次演讲是在爱尔兰的军官学校，题目就是介绍中国。龚普生从这种活动中感受到了爱尔兰人民对中国所怀有的友好情谊，以及希望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这也促使他在任职期间为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大量的工作。1982年8月17号，在大使馆和中国贸促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首届经贸商品展览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拉开帷幕。这一次展览在爱尔兰引起了轰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认识中国。为了深入认识爱尔兰，龚普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每天除了大量阅读驻在国的报纸和各种资料之外，还积极参与使团人员之间的交往，以及和使团的各国外交官交换对爱尔兰各方面的看法，从各个方面去对爱尔兰进行了解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我国创建经济特区的初始阶段，为了能够及时向国内有关部门提供国外的先进经验，他让使馆人员们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并且将调查结果送交国内的有关部门参考。1983年8月，龚普生任满回国了。此后他参加了瑞士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政治专家小组，就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此外，龚普生还曾出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等职。2007年龚普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作为我国外交战线一颗耀眼的明星，龚普生一生追求光明、进步和正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和外交一线，为革命和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奋斗不息。龚普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杰出女性、外交才女和新中国第一代高级外交官的优秀代表，她的名字和业绩都将载入共和国史册。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饭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艰苦勘测队，从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为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记者近日从自治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区将启动海拔4000米以上城镇供暖全覆盖行动，计划投资超34亿元，实施35个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截至目前，全区已有4个地市、36个县城、178个乡镇以及海拔5000米以上乡镇农牧区实现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清洁能源供暖覆盖率超90%。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远山近悟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拉萨举行。本次联展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并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参加联展，并做交流研讨。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升级版上线运行。升级后的电子职工书屋平台整合3万多种图书、500多类期刊、近5万小时有声听书资源，全面适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学习需求。同时，优化阅读服务功能，新增 AI 智能导读、线上共读、阅读打卡等互动模块，使阅读方式更加智能、更加多元。近日，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大会现场审议通过研究院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及领导机构。据了解，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是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它的成立有助于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6年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西藏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拉萨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众多象棋爱好者参与。比赛通过更灵活的组织形式、更开放的参与方式，让象棋运动触达更多人群，促进象棋运动普及发展。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典礼在四川成都举行，由中建一局承建的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获奖，成为我区以科技创新守护民族文脉、提升公共文化的标志性工程。记者28号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在之前完赛的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马拉松竞走比赛中，率先冲线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赛后成绩被取消，中国选手但增曲宗最终获得金牌，这也是我区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夏季项目历史上的首金。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九

0: 姐，你咋来了？
1: 听改娃说你下河救人，衣服湿了，娘叫我给你送干衣服来。哦，
0: 啊，陶红，她是国红，是我姐。啊，
2: 姐姐好。
1: 啊，好。哟，这姑娘长得跟仙女儿一样啊，是不是啊，国良？
0: 姐，
3: 大姐，你还别说，就我这丫头，村里人没少给她说媒，可她呀，一个都没看上。这闺女心太高了。
2: 爹，你说啥呢？
3: 这还害羞了。
1: 这是老天爷让陶红在这儿等国良呢啊。
4: 大叔，国良，我回来了。
3: 哟，改娃回来了。
4: 大叔，这是莹莹的事儿，国良他娘。哦，
3: 好好，他婶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了国良和改娃呀。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们。
1: 不客气不客气，人没事就好。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啊、哦、哎，娘，我看呀，陶红和国良挺般配的，不如就成全了他俩。
0: 姐，我可马上就要参军了，指不定啥时候才能回来呢，你这不是要耽误人家？
1: 那你总归还是要回来的嘛，是吗？哎呀，
3: 大婶儿，只要国良能回来，我们家愿意等啊。
1: 真能等？嗯。你能做得了陶红的主吗？
5: 能，我女儿的心思，我这个做娘的最了解了。
3: 我一见国良啊，就喜欢，看着就是个实在娃。
1: 好，既然你这么说了，这是好事，我同意。
3: 那我们就说定了。
1: 好，那就等我们回来，我正式上门提亲。
0: 好，娘，我，
1: 哎呀，什么我的呀？这事儿啊，娘说了算啊。可，
5: 太好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3: 一家人了，
1: 一家人了。好了，今天不早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明天还要赶路，你们也早点休息。
5: 他婶儿啊。那你一路小心啊。
3: 一路小心。
1: 好，陶红姑娘，等不了多长时间，国良就会回来看你的。
2: 国红姐，
4: 国良，你闹啥呢嘛？哎，还不赶紧给媳妇说再见。
0: 改娃，你胡说啥呢？
4: 谁胡说的？你再不说真走了。
0: 陶红，再见。
2: 国良哥，再见。
6: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一行人便离开了桃花井村，继续赶路。他们顺利地穿过了黑云沟，向东经过了富平县、蒲城县、河阳县，眼看就要到韩城县了，大伙儿紧绷的心才放松了下来。
1: 少爷，还好有那几张特别通行证，要不然我们很难通过那些县上保安团的盘查。
7: 娘，不光用通行证，咱还使了不少钱呢。
8: 这些人设哨卡啊，无非就是想榨取过往商客和老百姓的钱财。
1: 不过这一路上呀，也多亏了李班主他们。哎，他们一亮嗓子，那些人呀眼睛都亮了。平日里他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角儿呀。
9: 是啊。哎，英英婶，听说国良哥英雄救美，找了个媳妇儿。
8: 哎，婶儿啊，我还没见过国良的媳妇儿呢，改娃说长得人面桃花，像个仙女儿。
9: 哎，婶儿，你见过仙女吗？
1: 仙女我可没见过，不过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倒是见过不少。
9: 婶儿，我可见过。
8: 哎，李医生，那你说说仙女儿长啥样啊？
9: 少爷，你仔细看看国红不就知道了。
7: 李医生，
8: 国红是好看，不过
9: 什么？是不是比仙女还好看？
7: 哎呀，李医生，你这么取笑我。
9: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我这一路算是看出来了。国红，你跟少爷就是天仙配，也不知道英英婶什么时候给你俩正式定亲呢。
7: 哎呀，李医生，你
10: 是啊，你们俩啥时候定亲啊？
7: 哎呀，
10: 哪有这事啊？
7: 说你想
8: 做个媳妇儿。

0: 婶儿啊，我们走了大半天了，要不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1: 好啊，这几天大家伙都累了，今儿咱早点吃饭，也好让大家多歇一会儿。看把李医生累的。
2: 婶儿，我没事儿，这点苦不算啥。
3: 爷爷事儿，爷爷事儿，
1: 咋啦？
3: 啊，那没事，我的驴有事了。
2: 啥事儿，改娃？你的驴咋了？
3: 我的驴，
2: 驴咋了？你倒是说呀。
3: 驴瘦了。
4: 穆莺莺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走后没多久，桃花井村就来了一群人。他们身着统一制服，来势汹汹。为首的人戴着一只眼罩，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锦茂。汪锦茂先前在黑风岭被国良的飞镖射瞎了一只眼，在三元培训时又听说自己的父亲被穆莺莺他们揭发通敌卖国，被军方抓走。他发誓和穆莺莺他们势不两立，本想借这次穆莺莺他们送年轻学生上前线的机会，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尽，却不成想自己派去在十八盘埋伏的军统特务又被穆莺莺他们识破，结果无功而返。这次他决定亲自出马，一定要把穆莺莺他们一网打尽。
5: 王专员，咱们的人就是在这儿看见他们进去的。
6: 桃花井村，
5: 对，
6: 把这个村子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过去。
5: 是。
6: 找着没有啊？
7: 没有王专员，没有。
6: 废物，给我找村民问问，问不出来的都给我杀了。
5: 是。大红，你快跑，快去找国良。
8: 爹，娘。
5: 你快去，你快去呀、啊！
9: 老头，听说前两天你落水，有两个小伙伴你救了，哎，还有两个漂亮女人也来过你家。
1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东西，我装蒜，
5: 我上，我上去，我上去吧。
10: 知道，好了，哎，老婆子，你快说，
11: 我说老子以前贬你的老婆子，
10: 我说，
5: 我不知道。哎，你还给我硬气呢？你不怕死的老东西，你去死了吧！啊，
8: 老头子，老头子！
10: 娘的，
6: 走，给我继续追！
5: 是。
4: 在桃花井村没有找到穆莺莺一行人的踪迹，于是汪锦茂带着人快马加鞭，赶往韩城。
0: 莺莺婶，前面有检查站。
2: 盖娃，告诉大伙儿，过检查站的时候都不要慌。
12: 好。
13: 站住！干什么呢？下马检查。
1: 老总，我们是给城里老范家送药材的。来，一点小心意。
13: 哎呀，这
1: 拿去给兄弟们买酒喝。
13: 哎呀，还是个女江湖。总理说啊，兄弟们，发行。
14: 慢着。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你们要严格搜查，别让共党混了过去。
13: 啊，报告张团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刚才都检查过了。
14: 送药材的？
1: 是呀，老总，我们是金阳县潘家药铺的，给城里的范家药铺送货。
14: 哟呵，嘿，这还有俩女人呢，哎，长得可真漂亮。说，你们干什么的？
0: 国红，跟在我身后。
15: 老总，我们真是给范家药铺来送货的。
14: 送货？
15: 对。
14: 来，搜身。
15: 是。
1: 请慢。老总，您看，我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路上呀、啊、常常会遇到小股土匪，如果不多跟些人保护，早就让土匪抢光了。
0: 对呀、啊，老总。来，一点心意，行个方便。
14: 我看你们很可疑，说不定呀，这里头就有共党分子。
6: 那么真是给老范家送药材的？
14: 送药材的，哼，
12: 送药，能用这么多人？
2: 老总，这都是路上怕遇到土匪，人少了怕抵不住呀。
12: 本人是奉上峰的指令，专门来查共党分子和这些激进学生的，一经查到，绝不留情。
2: 您辛苦了，您看，我们可都是做生意的本分人，哪会是什么共党分子呀？
12: 你也是药铺伙计？
16: 是，老总。
12: 哎，药铺哪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还操着外地口音的伙计？
16: 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家在武汉，可我爹在潘家，可都干了几十年了。
12: 别装了，我敢保证啊，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药铺伙计，都是去投奔共党的激进学生。妈的，老子差点上当！来人，把他们给我统统抓起来！
2: 张团长，果然好眼力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们都是些学生。那我实话实说吧，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否则后果自负。
12: 通行证？
2: 您睁大眼睛看清楚，
12: 你这是假的。
15: 张团长，我们都是干这个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假的。
12: 那我问你，你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15: 保密。
12: 哼，不说今天就甭想从这儿过。
2: 子刚，你就告诉他们事情算了，反正都是自己人。
15: 哼，那我只能告诉张团长了。
12: 好啊，你说。
17: 我们专门挑了一些经过特殊训练、忠诚党国的学生到八路那边去卧底，这消息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啊。
12: 哦，哎，你们还真高明啊。哎，我就说嘛。
17: 哎，要不我给你叫一个受训的学生过来，你问问。
12: 好啊，好好好。
17: 孙乾，你把在县军统工作站训练的情况给张团长好好汇报一下啊。
0: 行，张团长，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泾阳县胡长官办的学习班毕业的，大都是保卫局工作站的一些亲戚。我三爸就是泾阳县军统工作站的孙富贵。哎，你听说过他吧？
12: 孙富贵？
0: 不知道。那你听说过去年秘密逮捕了一批学生里的共党分子吗？
12: 嗯，那事儿干得好啊。哎，我听说省党部都嘉奖你们县了呀。
0: 对呀。
12: 哎，既然都是自己人啊，那就放行啊，放行。
2: 哎呀，好悬呀，我差点掏出枪来和他们打了。
1: 郭红，你以后可要多向潘少爷学学，有勇无谋是不行的。
2: 哦，知道了，娘。
1: 前面就是县城了，又要过检查站了。
12: 站住！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17: 我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2: 等等，例行检查啊，例行检查。
1: 老总，刚才前面已经检查过了。
17: 对，
12: 那也不行，他们检查的是共党分子，我们查的那可是日本特务。
1: 老总，我们都恨死日本人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日本特务呀？
12: 现在是特殊时期，城里很乱，日本人到处搞破坏。哎，你们身上带枪没有？
2: 枪？没有，没有。
17: 我们有刀。
12: 哎，你这杀惯了吧？啊？
2: 杀几个日本鬼子也没问题。
18: 他们是干什么的？
12: 报告马连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9: 哎，英英婶儿，少爷，
2: 你是？
0: 老总，你是？
18: 少爷，我是小川子呀。
2: 啊？小川子，真是你啊？
20: 婶儿，可不就是为个爱贫嘴的马川，马小川子吗？
21: 是小川子。
2: 哎呀，真是小川子。
18: 是我，是我呀。
15: 好久不见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我都不认识了。
20: 你这家伙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
18: 那次黑风岭回来以后呀，你跟少爷都受伤了，英英婶儿又在失去老八叔的悲伤之中，我不好打扰你们，所以我跟老爷打了个招呼，
20: 就走了。小栓子，快说说，你不是要参加八路军吗？咋成了国军了？
3: 小栓子，记得你当时为参加八路军还是国军，还嘲笑过改娃哥呢。
21: 是啊，你还说改娃要参加国军，当大官赚大钱呢，没想到你却参加了国军啊。
20: 嘿，别提了，我当时就是想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谁知道走到半道就碰上了一支军队，我当时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阴差阳错地参加了这支177师。还好我们177师呀是专打日本人的队伍。
15: 想不到啊，你还当连长了，你真行啊，给咱争了光了。
20: 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算拼了命也值。
21: 听说你们177师把小日本当在黄河那边，他们就是进不了咱们陕西。
15: 这马连长一看就是位英雄，咋能放小日本过黄河呢？
19: 少爷，这位是？
15: 这是咱们陕西有名的李家班的李班主。
19: 李家班，可是咱们省城唱秦腔的那个李班主？
15: 正是在下。
19: 哦，李班主，我以前在省城曾听过您的戏，那真叫一个地道，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遇见，实在荣幸。
15: 哎，哪里哪里，大家都是乡党，就不要客气了。
19: 李班主，你怎么也跑到前线来了？
15: 别提了，那日本人轰炸西安，连一宿舍都给炸塌了，我们李家班20多号人就剩下我们5个了，其余的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我这次来就是想上前线为我的师兄弟们报仇。
20: 这狗日的小日本也太嚣张了。
21: 小川子，你们这个团叫个啥名字？
20: 婶儿，啊，我们叫陕西愣娃团。
15: 愣娃团？
20: 是呀，都是由陕西人组成的，打起仗来如吼秦腔，叫个响，全市官兵都敬了咱们愣娃团。
22: 耶耶耶呀，挺上你这团威风的很嘛，扎实的很嘛。
20: 那可不，上个月日本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妄想突破黄河，通过韩城进入咱们陕西，刚好我们团就驻防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有个叫什么藤田的大队，是由日本武士组成的，号称战无不胜。可是我们团与他们经过5天5夜的激战，小日本死伤一片，只好退回黄河对岸了。我们虽然守住了阵地，可也伤亡惨重。
21: 大家打小日本真是太拼命了，太不容易了。
20: 不拼命不行呀，我们的身后就是咱们的父老乡亲，一旦让日本人进来，咱们的乡党可就都遭殃了。
21: 小川子，你说的太对了，说啥咱都不能退。
20: 是呀，咱不能对不起老祖先留下的关中这块宝地和老皇城呀。
15: 欺负咱老陕人，咱老陕可不是吃素的，打他狗日的。
20: 李班主，给咱们唱一半吧。
15: 这里是哨位，敢唱不？
20: 没事儿，士兵们刚从战场上下来，让他们听段秦腔鼓鼓士气，听完秦腔再打起仗来那更有精神，就像吃了羊肉泡一样来劲。
15: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唱上一段。

0: 来，弟兄们，放行。
1: 通过层层检查，穆英英他们的队伍终于进了城。一进城，他们就急匆匆地奔向范家药铺，去和范掌柜接头。韩城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子，破砖烂瓦，满目疮痍。
2: 婶儿，范家药铺到了。
3: 好，那我们对暗号接头。
2: 哎，范掌柜，范掌柜在吗？你们是？
3: 我们是潘家药铺的，来送货。
2: 哦，你们是送中药的吧？
3: 不，还有蝎子、蜈蚣、癞蛤蟆。
2: 啊，你们是穆英英和潘子刚同志吗？
3: 是呀，我就是穆英英，这位是潘子刚。
2: 嗯，太好了，我就是范掌柜。快，叫大伙儿都进来，我们到后院去。
3: 好。
2: 英英同志，这次呀，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原来有17个学生，在路上又遇上了省城里加班的5个人，他们也要去前线。
2: 他们也要去？
3: 小日本轰炸西安时，里加班的20多口人，如今就剩下他们5人了。他们要去前线，去报这血海深仇，我就擅自做主，把他们一起带来了。
2: 这是好事啊！啊，前线呀、啊。就需要这样的人，可以给大家鼓舞士气嘛。
4: 范掌柜，你知道吗？英英婶的儿子国良这次也要上前线的。
2: 哦，是吗？英英同志，你舍得？
3: 为了抗日，没有啥舍不得的。再说参军打仗也是国良的心愿。
2: 哎，有了他们这些热血青年，不愁把日本人赶不出中国去。英英同志，你亲自把儿子送到抗日前线，这种精神难得呀。
4: 可不是嘛，要不是运药，连我都想上前线的。
2: 你可是潘家药铺的少掌柜啊。哎，这往前线送药离了你们潘家那可真不行呀。
3: 是呀，王先生不是也说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吗？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叙志，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1: 范掌柜，这次过河怎么安排？
2: 哦，这前几天呀，我去芝川镇和那里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他们呢安排了两只大木船送我们过黄河，黄河两岸都有咱们游击队接应。
1: 我们什么时候渡河？
2: 明晚11点钟。
1: 那我们几点从这里出发？
2: 天一擦黑就出发，晚上10点前我们必须赶到芝川镇的黄河岸边，趁着夜色过黄河。
3: 好，我们一定准时到达。
1: 范掌柜，您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要叮嘱大伙别到处外出，这几天鬼子经常大炮还有飞机，动不动就往下扔炸弹，危险得很呐。
3: 好，我们会注意的。
2: 另外，韩城那边现在除了有国军驻防的部队，还有军统的特务、日本的特务，还有汉奸夜袭队，这些这势力都在那边，所以我们对这次的行动计划一定要特别的保密。
1: 这个没问题，我们带来的人都很可靠。
2: 目前呀，最危险的就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组成的夜袭队啊，当然同时我们要提防军统特务，所以啊，从现在起我们的人员不能离开药铺，防止被那些人盯上而发生意外。
3: 好，一会儿我就会交代下去。
2: 我已经派老梁头在外面放哨了，有啥动静啊，他就会立即通知我们。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看还有啥要说的？
1: 范掌柜，学生们骑的那些马和驮药的驴怎么处理？
2: 那些马嘛，可以选几匹带上，驴就算了。我们是秘密行动，多了没有办法过河的。
1: 不能因小失大。哦，对了，要不子刚，你明天白天再去一趟芝川镇，和那里的同志们协商一下。最好能把马都运过去，前线需要这些马匹。
2: 那好啊，哎，芝川镇呢，离这儿不远，来回也就是3个小时。
3: 哎。那我们顺便再去黄河渡口查看一下地形。
1: 好，子刚，你把国良也带上，他是黄河边长大的，对黄河的水性情况比较了解。
3: 行，那就我们三个去。
2: 好。
4: 李班主，你们早上没吊吊嗓子？
5: 嗨，今儿就算了，还是不要被外人注意的好。
1: 李班主想得对，到了根据地，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想咋唱就咋唱。
4: 英英婶，昨天晚上国良给我交冲锋枪咋使？这家伙挺重，最好给我一把手枪吧。
1: 盖娃，把手枪给李医生，不能让他这个文化人用冲锋枪啊。
6: 是，为把受奖的杨萌萌受了一点，他们三个女同学可就只有这一把手枪。

0: 根据地再给你们配一把手枪好吗？
1: 其实立正要枪也没用，用手术刀就行了嘛。
2: 那我怎么杀鬼子啊？
1: 让郭红给你找上肥刀，专门割鬼子的脖子，一定又快又准的。
3: 应水，应水，不好了，不好了！保安团那个张团长带了十几个人来把咱们的院子给围了，还说要进来搜查呢。要不到老梁头把门关了，他们正砸门呢。
0: 是不是谁走漏了什么消息？
1: 这家伙还成狗皮膏药了，赶紧来看我不拉扒墙上。走，咱拼了去！
0: 敢吗？不要轻举妄动，你赶快从后门走，去叫小川子赶紧带人来，要快。
1: 对，我马上就去。范掌柜呢？
0: 范掌柜陪金阳潘记药铺的邵掌柜去朋友那儿了。张团长，有什么事儿吗？
1: 把你们昨天给我看的那个特别通行证再让我看看。
0: 昨天你不是看过了吗？
1: 怎么不敢拿出来吗？
4: 这时汪锦茂从张团长身后走了出来，他脸上一条黑色的绸带斜绑着遮着左眼，另一只眼里透着凶狠的光，一眨不眨地盯着穆莺莺。他这副模样倒让穆莺莺半天没有认出他来。
0: 你又是谁？
1: 哼，你不认得我了？这位是从泾阳县工作站专程赶过来的汪专员汪锦茂。
0: 汪锦茂，莫非你是？
4: 听到这三个字，穆莺莺忽然想起了这个人，他此刻这副狼狈样却让穆莺莺暗暗想笑，但他立刻意识到当下在韩城看到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
5: 正是我，汪锦茂，你不记得我，我可一直没忘了你们。你们私自给共党运送药品物资，杀了泾阳站周站长，还射杀了我的眼睛，陷害汪县长通敌卖国，这次又偷偷的给共党护送学生过黄河，半路偷走我手下人的证件，一路蒙混过关，今天可别再想逍遥法外了。
0: 你凭什么说证件就是我们偷的呢？
5: 你这臭婆娘，少他妈废话，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来人，把他们通通都给我带回去审问。
6: 是。
0: 且慢，汪专员，你们泾阳工作站有多少人？怎么就丢了特别通行证呢？
5: 十五六个人。
0: 他们带枪没有？
5: 废话，他们要抓你们肯定是要带枪的。
0: 他们那么多人还带着枪，怎么能把特别通行证给丢了呢？他们既然说要抓我们这些人，怎么没有抓回去？
5: 他们说遇到土匪了。
0: 哼，张团长，你也是带兵的行家，你来评评理，十几个人带着枪还能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把特别通行证偷走吗？
5: 这别他们娘的给我扯这些，总之我现在就要把你们这些人抓回去审问，审问完了再说。
0: 张团长，你可得保护我们这些生意人啊，如果把我们这些送药的抓了，以后谁还敢来送药材？兄弟们病了到哪去抓药？
1: 说的有道理。
5: 送药的？你还敢说你们是送药的？还是先给我回站里交代清楚吧，如果你们是共党分子，后果你们可是知道。
0: 汪专员，你自己手下无能还要给我们栽赃陷害，这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
5: 你我看你们就是共党分子。
0: 张团长，你看现在小日本的飞机经常轰炸，本来受伤的人就多，用药量就大，现在世道又乱，路上本来就艰难不好走，又常常遇到土匪拦截，现在再抓我们这些送药的，这生意以后可真没法做了。
5: 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否则格杀勿论。
1: 哎呦，马连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张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昨天给范家送药的这些人呀、是共党，所以县长让我来抓人。
0: 你凭什么说他们就是共党？
1: 哎呦，马连长您看，泾阳县工作站的汪专员亲自都来了，他说呀，这些送药的人是一群学生，共产党要把他们送到山西八路那边去，他们还偷了泾阳县工作站那些人的特别通行证。
0: 泾阳县潘家药铺潘子刚，那是我的表兄，这位是省城秦腔名角李家班的李班主，是来韩城给咱们陕西冷娃团演出的。你说他们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1: 哟，您就是省城唱秦腔的李班主？
2: 对对对，我就是李班主。
0: 难道还有假不成？昨天李班主还给我们连唱了几段戏呢，我也是个秦腔迷，李家班的戏那叫一个地道。你们说他们和这些送药材的人都是共党，要把一群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边去？
3: 是的，马连长，他们就是要把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去。
0: 闭嘴，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即使他们是学生，就是到八路军那边，那八路军也是友军，到那儿也都是打鬼子，有啥不好的？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要团结全体中国人抗日，我们河对面就是日本人，谁不去打日本人，谁就不是好汉。我说汪专员，你们有时间和日本人打，就不要整天跟窝里斗。
4: 好好好，马连长讲得好啊。
1: 对对对，马连长说的是呀、
0: 我看张团长好像对李班主很有兴趣呀、
1: 对对对对对，我对秦腔也很有兴趣，这不今天遇上李班主，能否就在这药铺给我这帮兄弟们随便唱上几段，也让我的这些兄弟们听上几句咱省城李家班的戏，长个见识不是？
0: 那张团长还要抓人吗？
1: 哎呦，您这话说的，不抓了不抓了。
3: 张团长，你
1: 汪专员，这是177师的驻军，你惹得起我可惹不起，这马连长明摆着不让你抓，硬碰硬怕你我都担待不起，要是这些人真有问题，你也可以再想办法。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汪锦茂也不敢在韩城的地界上跟国军正面冲突，他万万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小川子打乱他一盘棋，他只得恨恨地离开，伺机寻找其他机会。
6: 既然张团长和兄弟们喜欢听，那李班主就给大家唱上几段吧。
4: 好，那我去准备。
0: 张团长，我看今天这天也好，外边也没风，也不是很冷，那我就叫人把长条洞放在外面，让兄弟们坐着听，你看咋样？
1: 行，您说了算，外边天

0: 戏散后，陕西冷娃团和保安团各自散去。晚上八点，天已黑透了。穆英英一行人在范掌柜的带领下，从一个被日军飞机炸开的城墙豁口处悄悄地出了城，顺利来到了黄河边上。冬天的夜很静，偶尔能听到远处的狗叫声和黄河的流水声。
1: 英英同志，都准备好了没？
2: 好了。
1: 那就准备上船吧。
2: 肖勇，李班主
3: 到。
2: 你们俩各带十人，各乘坐一条船过河。
3: 是。
2: 再叮嘱大家将自己的行李和枪都拿好，注意安全。
4: 知道了，婶儿。
5: 放心吧。

0: 林毅同志，你再挑选一位水性好的人留下来，跟老徐一起负责运吧。
1: 好，我来安排。
2: 娘，我留下。
3: 婶儿，我留下。我水性好。
1: 还是国良留下吧。
2: 嗯，
1: 孙乾，你先跟肖勇他们走。
3: 婶儿，还是让国良先过河吧，我来运马。
2: 孙乾，还是我来吧。
1: 好了，现在不是争的时候，国良留下，孙乾过河。
3: 那好吧，婶儿。
1: 孙乾，到了部队要好好表现，有时间我会常去看你爹娘的。
3: 嗯，谢谢婶儿。婶儿，你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咱们陕西人丢脸的。
1: 嗯，我就知道你也是好样的。
4: 大家可以登船了。
1: 肖勇，李班主，登船吧。
5: 是是。
1: 肖勇，李班主，过河时风浪大，要注意保护好枪，让大家把枪统一斜背着，不要打开枪的保险，以防走火伤了自己人。
5: 明白。
6: 那我们就走了。再见，大嫂，
7: 潘少爷。
6: 哎，
1: 再见，一路保重。
6: 一路保重啊。
1: 保重，
6: 保重，
4: 再见，
6: 哎，
4: 再见。
8: 开船，大家都到山坡下避避风去吧。这儿等着，他们到了那里，接应的人会发信号的。
4: 他们这一揍啊，不止仨艘才能再见，心里还真有点社会。你看丽萨他们，还那么年轻，都上前线了。我这个大男人，还没打死过一个小日本人。
1: 改娃，你虽然没上过前线，但我们一直在为抗日做工作呀。你看，上次给延安送药材，这次又送学生上前线，这些做的都是抗日的工作呀。
8: 改娃，你跟着你英英婶啊，做事情就没错啊。
4: 哎，要是能亲手杀死几个小日本，我多痛快。
8: 改娃呀，你想想，要是我们都去上前线杀小日本了，哎，那谁给咱们做这些后勤工作啊？
4: 你咋是跟俺英英婶说的一模一样的？在地上打小日本是抗日，像范占贵一样在地下做工作也是抗日，但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属于地下工作。
8: 改娃呀，你这地上地下的说的都对啊。
4: 要我说呀，现在做的就是地下工作的话，那我就比较重要了，看样子也没啥难的。
8: 你们看啊，改娃进步的哎还挺快呢啊。
9: 娘娘，对面有灯光在晃。
8: 他们已经到岸了，哎，游击队已经接上他们了，哎，大家放心吧，
9: 我们成功了。
10: 太好了，终于过去了，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8: 等船回来啊，就让国良和老徐把马运过去，他们一过河，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圆满地完成了。
10: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顺利地过去的。
1: 改娃
4: 啊，
1: 一会儿把马检查一遍，不敢出现啥纰漏啊。
4: 是，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8: 英英同志，听说你有个儿子就在我们部队上。
1: 对，他叫曹清江，现在到延安去学习了。
8: 延安，那可是我们人人向往的地方呀。
10: 范掌柜，你都是老党员了，都没去过？
8: 哎，没有，我虽然参加革命早，但一直都在地方上工作，哎，从来都没有机会去呀。
10: 我妹妹子玉也去延安了，是和清江一起去的。
8: 真羡慕他们呐。哎，哎，要是能去延安看看那宝塔山，喝口盐河水，那该多好啊。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是再能见见他们那就更好了，哪怕是远远的看上一眼也好啊。
4: 看，船回来了。
8: 走，我们去岸边准备运马。
4: 走。

0: 国良，来，让娘把衣服给你整整，把领扣也扣严实了，河面上冷。
1: 娘，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0: 到了前线好好干，等你胜利回来，娘就把你和陶红的婚事办了。
1: 娘，不急。
0: 陶红可等着你呢。
1: 我知道了，娘。
2: 国良，你到了部队呀，要奋勇杀敌，听首长的话，听见了没有？
1: 放心吧，姐。对了，你要替我照顾好娘。
2: 知道了，你就放心走吧，娘，我会照顾好的。
1: 还有
2: 啥？
1: 姐，你要保护好自己。
3: 国良，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姐的。
2: 关你啥事儿啊？
1: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国良，上了前线，要千万注意安全，枪弹不长眼呀。
1: 我会的，娘。
2: 国良，你个臭小子，打完鬼子，快点回来啊！
1: 姐，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早点回来。
0: 嗯，我们等着你回来。好了，国良，船要开了，上船吧。
1: 再见了，娘。
0: 嗯。
1: 再见了，姐。
2: 国良，早点回来。
1: 嗯。
4: 大家快趴下，快趴下！
0: 怎么回事啊？
4: 可能是日本的夜袭队，大家要小心呐！
2: 是手榴弹，娘，船，国良的船！
1: 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5: 国良，
6: 娘，娘有事儿，你受伤了！
4: 快快快，撕我的长衫，给英英同志包扎止血！
2: 小日本又欠了我们一笔血债。
4: 个人的命，还有老徐和那个船工都一起走了，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牺牲的生计和同志报仇。
2: 国良，是娘没有照顾好你啊，我对不起老爹。
4: 是，不是你的错。爷爷同志，国良是位抗日英雄，我们大家都会记住他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

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活力中国。

0: 调研起。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2: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3: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1米跳板、女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4: 时代前行，
13: 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理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看到坦格拉尔夫人怒气冲冲的样子，基督山伯爵觉得自己到了离开的时候了。走出来的时候心里想到，
3: 好啊，我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现在他家的安宁全掌握在我的手中了，我还要一下子争取到先生和夫人的心，多么幸福啊。不过在这次会面中，他们没有把我介绍给欧仁妮·坦格拉尔小姐，可是我倒十分想结识结识她。我们都在巴黎，将来有的是时间，以后再说吧。
2: 想到这里，基督山伯爵登上马车回家去了。2个小时以后，坦格拉尔夫人

0: 收到基督山伯爵的一封措辞动听的信。在信中，伯爵对他说，他不愿意刚刚踏入巴黎社交界就让一位美丽的夫人生气。他请求唐格拉尔夫人收回这两匹马，于是两匹马被原封不动地给他们送了回来，也是夫人上午看到的那两匹马。不过在马的两耳间垂挂着的玫瑰花结的中央，伯爵特地让人系上了一颗钻石。唐格拉尔也同时收到了一封信，伯爵在信中请求男爵允许他满足男爵夫人作为拥有百万家产的夫人的一次任性，并且请求他原谅自己以东方式的礼仪把马送还给他。当天晚上，基督山出发到奥特伊去，阿里随同前往。第二天将近午后3点光景，阿里听见铃声响了一下，便走进伯爵的书房。伯爵对阿里说道，
1: 阿里，过去我常听说你擅长套马。
0: 阿里示意是这样的，并且洋洋得意地把身子挺得笔直。
1: 好，你用马索能套上一头牛吗？
0: 阿里示意能行。
1: 套一头虎呢？
0: 阿里做出了同样的表示。
1: 一头狮子呢？
0: 阿里又做出了抛绳索的动作，又学着脖子被勒紧的狮子那样的咆哮的样子。
1: 好，我明白了，你猎到过一头狮子对吗？
0: 阿里骄傲地点了点头。
1: 那么你能套住在狂奔中两匹烈性的马吗？
0: 阿里笑了。
1: 很好，听着，待一会儿有一辆马车要经过这里，有两匹灰斑马拉着，就是我昨天买下的那两匹，你即使被踩死也得让马车停在我的家门口。
0: 阿里下楼走到街上，在家门前的路面上画出一条线，然后他又回到屋里向伯爵指了指那条线。其实伯爵刚才一直在看着阿里，伯爵轻轻地拍了拍阿里的肩膀，这是他感谢阿里的特有的方式。接着阿里就走到房子与街道的转角处，坐在一块界石上抽起他的长筒旱烟来了，而基督山则回到房中不再操心这件事了。然而将近5点光景，也就是伯爵预料马车该驶来的时候，从一些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上可以看出伯爵显得有点不耐烦。他在临街的一个房子里踱来踱去，每隔一段时间就侧耳听听，又不时地走进窗口，从窗口望出去，他看见阿里在很有规律地喷着旱烟，这说明阿里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来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突然远处传来了马车的铃铃声，而且以迅雷之势逼近过来，接着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出现了，两匹马竖起鬃毛嘶叫着，以异乎寻常的冲力狂跳着向前冲刺，车夫试图加以遏制，但是毫无效果。车厢里有一个少妇和一个7-8岁的孩子，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由于惊吓过度连呼喊的气力也没有了。这时只要车轮绊上一颗石子或是攀住了一棵树，就会翻车，车子便会散架。马车行驶在街道中央，街上的人看见马车飞驰过来都吓坏了，呼叫声四起。突然阿里放下了烟筒，从兜里掏出套索抛了过去，立即在左面的那匹马的两条前蹄上绕了3圈，自己也在冲力下被拉出了3-4步远，被套住的马踉跄地跑了3-4步，摔倒在车辕上，把车辕压断了，便是另一匹要再往前跑的马也使不出劲儿来了，站住了。车夫利用这个间隙的时刻从座位上跳下来，不过阿里用他的铁腕已经抢先拉住了另一匹马的鼻子，那匹马痛苦地嘶鸣了一声，痉挛着躺倒在他的伙伴身旁。这整个过程仅仅用了子弹射中靶心的这么一点时间。然而就在此时，待在出事地点对面那座别墅里的一个人带着几个仆人冲了过来，正当车夫打开车门之际，他便从车厢里抱出少妇， 少妇的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坐垫，另一只手又紧紧地把吓晕过去的儿子搂在胸间。基督山把他们俩抱到客厅里，放在一张长沙发上，他说道：
1: 别害怕，夫人，您得救了。
0: 少妇神志清醒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基督山指了指自己的儿子，其目光比所有的祈求更令人感动。那个孩子果真一直昏迷不醒，伯爵一面注视着孩子，一面说道：
1: 是的，夫人，我明白，不过放心吧，他没有什么危险，只是受点惊吓才这样的。
0: 哦，先生，别说这些安慰我好吗？您瞧，那孩子脸色多么苍白，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我的爱德华，你听见妈妈说话没有啊？哦，先生，赶紧派人找医生去吧，谁能够救活我的儿子，我就把我的财产都给他。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基督山做了个手势，示意惊恐万状的母亲平静下来。他打开一个柜子，从里面取出一个波西米亚产的香精小瓶，里面盛着像血似的红色液体。他只倒了一滴在孩子的嘴唇上，孩子虽然脸上仍然没有血色，但立刻就睁开了眼睛。
0: 母亲看见这种情景，高兴得几乎晕了过去。啊，我在哪儿？我们大难不死，是谁使我们这样走运呢？
1: 基督山答道：夫人，能免使您担惊受怕的是我的无上幸福，您就在毕设。
0: 哦，该诅咒的好奇心，全巴黎的人都在谈论塔格拉尔夫人的那两匹骏马，我居然疯到想试试看。
1: 什么？这两匹马是男爵夫人的？
0: 是的，先生，您认识他吗？男爵夫人，
1: 坦格拉尔夫人。
0: 是的，
1: 我有幸认识他了。刚才这两匹马是您险遭不测，我能看见您幸免于难，真是加倍的高兴。因为说起来，这场险遇还该归罪于我呀。我在昨天向男爵买下了这两匹马，可是男爵夫人显得非常惋惜，于是我又在昨天奉还给了他，并请他作为我的礼物收下。
0: 啊，这么说来，您就是基督山伯爵了。关于您，昨天艾米娜向我说了好多好多。
1: 是的，夫人。
0: 我吗？先生，我是艾洛伊斯·德维尔夫夫人。
1: 伯爵鞠躬致意，似乎他对眼前自报家门的那个姓氏完全是闻所未闻的。
0: 啊，德维尔夫先生将会感激不尽呢，因为说到底，您为他救了我们两个人的命，您把他的妻子和儿子还给了他。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您那位见义勇为的仆人，这可爱的孩子和我们就必死无疑了。
1: 天哪，夫人，我想到你们刚才的险情，还真是心有余悸啊。
0: 啊，我希望您允许我对那个人的忠诚好好的回报一下。
1: 啊，夫人，别宠坏阿里了，我求您了。既不必颂扬他，也不必酬谢他，我不愿意他养成这个习惯。阿里是我的奴隶，他救活了你们的命，就是为我效劳，而为我效劳是他的职责。
0: 可是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呢。德威尔夫夫人这么说着，因为刚才主人威严的口气给他留下了非常奇特的印象。基督山说：
1: 我救过他的命，夫人，因此他的生命是属于我的。
0: 德威尔夫夫人不作声了，也许他在寻思，为什么这个人从一开始就给别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趁此沉默的时候，伯爵可以安详从容地端详这个孩子，他的母亲在不停地吻他。这个孩子长得很瘦小羸弱，

0: 长着红棕色头发的孩子那样，皮肤白皙，一头浓密的乌发，再烫也卷曲不起来，盖住了他那隆起的额头，一直垂落到肩部，勾勒出一张脸盘，使他那对狡黠、奸诈、充满生气而又歹毒的眼睛显得更加灵活。他那张嘴刚刚恢复了血色，很宽很大，嘴唇很薄，8岁的孩子看上去至少有12岁的模样。那个孩子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猛地一下子挣脱了母亲的胳膊，跑过去打开伯爵刚才取出乙剂小瓶的那个柜子，接着也不征得任何人的同意，像被宠坏了的孩子那样，立即又把里面一只只药瓶盖给打开。伯爵赶紧说道，
1: 别碰这些东西，我的朋友，有几瓶药水很危险，不仅不能喝，甚至不能闻。
0: 德维尔夫夫人脸色突然变了，一下子挡住他儿子的胳膊，把他拉向自己的身边。不过当他受惊过后，又朝那个柜子迅速而又富于表情地瞥了一眼，基督山伯爵及时地攫住了夫人的目光。这时候阿里走了进来，德维尔夫夫人兴奋地悸动了一下，把孩子搂得更紧了。爱德华，你看见这个善良的仆人了吗？他刚才可勇敢了，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拦住了拖带我们的那2匹马，又避免了撞坏马车。快好好感谢他吧，因为如果没有他，也许此刻我们俩就都没命了。那个孩子撅起嘴唇，傲慢地转过头去，哼，他长得太丑了。伯爵一听笑了，仿佛孩子方才满足了他的一个希望似的。至于德维尔夫夫人呢，他责备了孩子几句之后又变得非常温和。如果小爱德华换了艾米尔的话，让亚克鲁索肯定不会赏识这样的家教的。伯爵用阿拉伯语对阿里说道，
1: 你瞧，这位夫人请他的儿子谢谢你救了他俩的命，而孩子回答说，你太丑了。
0: 阿里把他那颗聪明的脑袋转向孩子，毫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不过他的鼻子翕动了一下。基督山知道这个阿拉伯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德威尔夫夫人一边起立告辞，一边问道，啊，先生，这座别墅是您平时的寓所吗？
1: 不，夫人，这是我买下作为临时歇脚用的，我住在香榭丽舍大街30号。我看出来了，您已经复原了，您想走了吧？我已经下达命令，让他们把这2匹马套在我的马车上。阿里，这个长得很丑的仆人，还将有幸把你们送回家，而你们的车夫就留在这里照料修车吧。这个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旦他干完以后，我就派一辆马车，直接把他送回到唐格拉尔夫人府上。
0: 可是，我再也不敢用原来这2匹马走了。
1: 好，您待会儿就会看见的，夫人。这些马在阿里手上或像羊羔那样温顺的。
0: 仆人早先已经困难重重地让马站立起来了。阿里走进这2匹马，他手上拿着一块浸渍着香醋的海绵，用那块海绵在那2匹汗水淋漓口吐白沫的马的鼻孔和额角上擦了擦。几乎在同时，这2匹马就呼呼地喘着粗气，浑身颤抖了数秒钟。马车的残骸、意外事故引起的喧哗声早把一大群人吸引到了伯爵的家门口来了。阿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2匹马套在伯爵的马车上，收拢缰绳，坐到了车夫的座位上。围观者早先曾看见这2匹马像被旋风卷进去的那个样子狂怒暴躁，现在看见阿里居然用鞭子使劲地抽打了这2匹马，让他们走，围观者都惊讶不已。不过这回那2匹著名的灰斑马已经变得迟钝发呆，死气沉沉了，再挨鞭打也只会有气无力地踉踉跄跄地小步慢跑。所以德威尔夫夫人用了将近2个小时才到达她居住的圣奥诺雷区。他刚进家门，

0: 在家人一阵惊叹平息之后，就给汤格拉尔夫人写下了如下的一封信。亲爱的艾米娜，刚才我与我的儿子被那个基督山伯爵奇迹般的救了一命。我们昨天晚上对他谈论的很多，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今天就会见到他。昨天您向我说到他的时候是兴致勃勃的，我见识有限，禁不住大大的笑话了您一番。可是今天我觉得您对这个人的兴趣还是远远不够的。您的马跑到了纳内拉街，就像发了疯似的狂奔乱跳。此刻车子如果撞到路旁的树上或是树桩的界石上，我可怜的埃德华还有我们就会粉身碎骨。突然一个阿拉伯人，或者说一个黑人，一个努比亚人，总之在伯爵手下的一个黑皮肤的人，我想是在伯爵的示意之下吧，不顾自己被碾死的危险，遏制住了马的疯劲儿。他本人幸免于死，就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了。这时伯爵跑了上来，把爱德华和我抱到他的府上。在伯爵的家，他又让我的儿子清醒过来，我就是坐他的马车回到家里的。您的车子明天送给您。在这次事故之后，您会发现您那两匹马非常虚弱，他们像是变呆了，仿佛不能够原谅自己竟让一个人训得服服帖帖似的。伯爵委托我告诉您，那两匹马只要在垫草上休息两天，并只要饲以大麦，他们就会像以前那样活蹦乱跳，换句话说，就会像昨天那样可怕了。再见了，我不想为我的这次兜风而感谢您，不过转念一想，要是为了您的马性子勃起而对您耿耿于怀，那简直是忘恩负义了。再说就因为马的脾性发作，我才得以一睹基督山伯爵的风采啊！那杰出的陌生人除了拥有百万资产以外，似乎还是非常令人好奇，十分耐人寻味的一个谜。我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来解开这个谜，即便我再用您那两匹马逛一次布罗涅森林也在所不惜。爱德华遇险的时候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他晕过去了，但是在这之前没有叫喊一声，醒来以后也没有落一滴眼泪。您又会对我说，我的母爱使我盲目了。不过这可怜的小家伙虽然那么瘦弱，那么娇嫩，却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们亲爱的瓦朗蒂娜时常念叨你们可爱的偶人尼，我衷心的拥抱你。艾洛伊斯·德维尔夫。信的下面又有几句附言，不管以什么方式，请让我在您府上见见这位基督山伯爵，我绝对想再重新见到他。再说我刚刚让德威尔夫先生去拜访他一次，我希望伯爵能来回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拒绝。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呢，我们讲一讲斜视啊。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主任医师吴倩大夫，跟我们谈谈影响孩子外观的眼病。我们谈到了上睑下垂、小眼裂等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讲一讲比较常见的儿童斜视的问题。这个眼科问题呢，不仅仅是影响孩子的视力，其实也影响到了孩子外观看起来不那么好看，而且这个看实际上是影响到另外一个层面，影响到他智力的发育。提到的那个孩子，他需要一只眼一只手瞪着眼皮去玩，那么他能参与的游戏、能参与的玩的东西一定是比一个正常孩子要少得多得多，这样反复下来是日积月累，他的智力的刺激也会减少很多机会。
9: 对对对，其实呢，单纯的小眼裂综合征对孩子的智力发育是不影响的。小眼裂综合征的宝宝好多都是非常聪明，
8: 非常聪明的。
9: 但是呢，如果干预的太晚，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后天好多的信息，他可能接纳的就会少一些。对孩，同时呢，由于他心理发育影响了，他不愿去接纳外界的信息，反而对孩子的这个将来的学习教育反而有影响了。
8: 讲的这些，不管是上睑下垂还是小睑裂，它都涉及到一个手术的问题啊。其实对于手术，这样的手术呢，可能绝大多数的家长来说都是觉得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改善的不仅仅是外观，还有视力发育，还有心理的问题。但是必要的前提是安全啊，这么小的小孩子还要打麻药。那么所以这个安全的问题是大家最为关注的，给大家讲讲。
9: 对，是的是的，这个安全首先您说的麻药，那就是说是小朋友做手术，因为宝宝比较小，他不会配合手术，那我们需要全麻。
8: 全麻，
9: 现在跟您说，现在儿童的全麻非常的安全。现在呢，我们采用一种叫做喉罩麻醉，就是吸入式的麻醉。好多小朋友，要是乖一点的小朋友，他自己吸着气把自己就给麻倒了。他就有一种那气风迷，自己先吸，把自己麻倒了以后呢，我们再用一个喉罩保持他呼吸道的通畅。整个手术过程中呢，就用这种气体去维持他的深睡眠。手术完了以后呢，把这喉罩撤了，麻药一撤，宝宝很快就清醒了。麻醉的这个好处呢，在体内呢没有蓄积。对，非常的安全。
8: 那就很好。刚才讲的这两个，其实可能你们在手术之前跟家长谈话，都涉及到孩子术后的一个护理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当然毕竟它是一个特殊时期，大多数的家长也会做好一个准备，孩子做完手术了，那么各种各样的护理都会有准备。大家担心的或者说想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未来长期它的愈后效果怎么样，还是这样做好了就算好了，就跟我们拉了个双眼皮儿，拉完了拉得挺好或者不好就这样了，是就好了。
9: 也不是这样的，有好多呢做完上睑下垂以后呢，有好多有可能就回落了。就是咱们 大家说的要复发了，
8: 要复发，眼皮没劲儿，
9: 又掉下来了。嗯，什么原因掉下来的呢？就因为宝宝比较小，他本身他肌肉的力量发育还不完善，或者呢他的睑板的发育，就是咱们眼睛眼皮上面有一块小的硬的一点的这个软骨，我们叫睑板，他的发育不完善。好，你坐起来以后，过一段时间他没有力量支撑，他又就掉下来了，就是所谓的复发。假如要复发，得需要做二次手术。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遇到过，当然也有其他的医院做的，也有我们自己做的，有二次手术的，
8: 有二次手术的问题啊，它有往下掉的问题。
9: 对对对。
8: 再问一个关系到孩子以后好看不好看、面子工程的问题。你们那刀口在哪儿呢？
9: 我们这个，我们学术上啊，我们现在呢分为北派和南派。说什么呢？那么在北派呢，有我们儿童医院。我们可能都算北派。那么北派，我们以儿童医院，我们做呢，主要是一个小内双。
8: 小内双，
9: 对，我们的伤口呢是藏在我们的就所谓的小内双的双眼皮
8: 里
9: 边，外观呢是你是看不着，
8: 看不出来。
9: 对，它其实是伤口藏在里边的。
8: 那对孩子将来很好，没什么影响，
9: 基本上一眼看不出伤口来。
8: 那南派是放在哪里呢？
9: 南派呢，他们的伤口呢就是做成外双，以及呢他们有一部分呢，他眉毛那儿切一个挺长的一个伤口。这个好多好多外观上突然一看能看着伤口
8: 啊，因为他有了伤口很难再长眉毛了，那个地方有了伤疤的话。
9: 对对对。
8: 孩子还是要去要关注这些细节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直接就是在人最重要的外观部分的。
9: 对，因为有的家长在手术的时候呢，也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就想做个大双眼皮。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要跟家长沟通很久很久。我们为什么要做小双眼皮？为什么不做那个大双眼皮？但做出来的那大双眼皮呢？就刚才我给您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有一个外地做的大双眼皮，它很难看，很难看的。你一看是非常
8: 很突兀的。
9: 对
8: 对对，
9: 非常的不自然。
8: 对对 对, 对。
9: 那么做成一个小内双呢，你外观上不是仔细的瞧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8: 好，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几种影响孩子外观的跟眼睛相关的这几种疾病啊。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再说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斜视的问题。当然斜视弱视我们总是绑在一起说的啊，为什么会这样，斜视能不能治。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儿童医院吴倩大夫啊，给我们谈一谈影响孩子外观的眼科常见问题。我们之前讲到了上睑下垂和小眼裂，那接下来谈一谈斜视弱视的话题，有关斜视弱视的问题吧。啊，
9: 可以。
8: 以前我们做过这方面的节目，但是现在发现这方面真的是发病率挺高的。
9: 对，斜视的发病率呢，大概占在咱们这个新生出生孩子的千分之一，
8: 千分之一，
9: 其实已经发病率很高了，
8: 不低了。
9: 对，这是先天性的。那么有一部分呢，还在两三岁以后再发病。也是先天性的，但是早刚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发现，
8: 没发现，
9: 过上一段时间呢又表现出来了。这其中呢又占千分之一。所以呢，就是咱们这个斜视的这个孩子的发病率还是很高很高的。
8: 千分之二以上了。
9: 对对对，
8: 千分之二。我想想什么概念，比如说一个学校有3000学生，这个学校里头就应该是有6-7个孩子

0: 是有斜视的问题。
1: 斜视，
0: 如果他没有经过手术，没有纠正的话，但是现在实话实说，大城市啊，
1: 嗯，
0: 当然地方我不太了解，我们很难在学校里看到那么多眼睛有问题的孩子，极有可能他们就是经过你们给他妙手回春纠正过来的，
1: 雕塑了，
0: 雕塑了哈、啊，所以我们他上学以后我们看不出来了。嗯、
1: 对，有好多先天性的斜视、嗯，比方说生后六个月之内。
0: 嗯
1: 发现的斜视，我们就叫它先天性的。
0: 嗯，
1: 不管是先天性内斜还是先天性外斜、
0: 嗯，
1: 一般我们主张在3岁之前做手术、
0: 哦。
1: 所以呢，上了学以后呢，
0: 嗯，
1: 基本上就接近正常的水平了。
0: 先天的斜视的原因是什么？
1: 先天性斜视的原因呢？这个发病呢、
0: 嗯，
1: 目前来说也不是非常统一的。
0: 嗯，
1: 也是有可能是遗传因素。
0: 嗯，
1: 另外呢是神经支配异常，
0: 嗯，
1: 以及他的肌肉的解剖异常引起的。
0: 嗯，跟他孕期妈妈的一些什么，比如吃药啊、生病啊这些的，没有找着一个明确的关联。
1: 这个呢，目前呢没有发现跟他用药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但是呢，跟妈妈怀孕前3个月，
0: 嗯，
1: 病毒感染，比方说妈妈感冒了。
0: 哦，
1: 病毒的侵犯，
0: 嗯，
1: 也许呢，它正好是在发育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神经的时候的一个改变，
0: 嗯，
1: 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一个斜视，
0: 嗯，那么像那种6个月以后的哈，我不知道，
1: 基本上感冒以后，它就相对安全了。
0: 啊、哦，那么6个月以后才发现斜视的这一批，
1: 您说宝宝生后6个月以后出现的这种斜视，
0: 嗯，
1: 那么这种斜视呢又有一些区分，
0: 嗯，
1: 六个月以后发病的呢有好多，比方说间歇性外斜，
0: 嗯嗯，
1: 它我们叫间歇性外斜，
0: 嗯，怎么
1: 理解？它就是说，它叫间歇性的发作，
0: 嗯，
1: 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眼睛是正的，
0: 嗯，
1: 在发作的时候才发现它有外斜的情况，
0: 一愣神儿。
1: 对，一愣神的时候、
0: 哎嗯、
1: 或者呢、
0: 嗯、
1: 宝宝的这个身体感冒了，
0: 嗯
1: 体质下降了，暴露出来了。
0: 哦，
1: 但是呢、嗯、你喊他、
0: 嗯、
1: 他注意力一集中呢
0: 又没事
1: 了。
0: 嗯，
1: 对，这种呢间歇性外斜。
0: 嗯，
1: 假如果要是这种间歇，
0: 嗯，
1: 斜视的间歇表现的长了，
0: 嗯，
1: 那就证明孩子的立体视不好了。
0: 嗯，
1: 是需要这个做手术矫正的。
0: 嗯，嗯，
1: 假如要是正位的几率比较多，
0: 嗯，
1: 斜视的几率比较少，
0: 嗯，
1: 可以考虑，
0: 嗯，
1: 先观察，
0: 嗯，先观察，嗯，
1: 如果要是说再一个稍微大一点小朋友，比方说3岁以上的小朋友，
0: 嗯，
1: 他就配合做一些检查了，
0: 嗯，
1: 我们临床上叫做双眼视功能的检查、
0: 嗯、
1: 也就是说一些立体视的检查、
0: 嗯、
1: 那就好，在医院做一些立体视的双眼视功能检查，如果发现他的双眼视功能不好，这个时候也是需要选择手术的。
0: 其实我特别想问，就是说在越来越大，然后他这个斜视越来越明显的这批孩子啊，这是先天的因素还是后天的因素？
1: 也是先天的因素。
0: 还是先天的。
1: 好多家长说、嗯、我们是发烧一次以后才这个发病的。
0: 嗯，
1: 其实呢，因为都孩子们好多都有发烧、
0: 嗯、
1: 但是有的就出现斜视、
0: 嗯、
1: 为什么有的不出现斜视、嗯、他还是有这种先天的因素、
0: 嗯、
1: 只不过是发烧以后呢孩子体质下降了、
0: 嗯、
1: 他是一个诱因诱发出来了。
0: 嗯，另外我有一个感觉，我为什么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算我发小、
1: 嗯、
0: 发小嘛，就是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看着长大的、
1: 嗯、
0: 8、9岁的时候就认识。那么他小的时候，这是爸爸啊，我这是我男同学啊、
1: 嗯、
0: 他小的时候斜视挺厉害的，但他后来他在成人以后呢，医学条件进步了以后，他做了一次手术、
1: 嗯、
0: 所以不是很明显，稍微有一点点的轻微的，不是很明显。然后后来他的孩子出生以后呢，我们在见到的时候，这孩子大概1、2岁我们就认识了、
1: 嗯、
0: 就见到这个孩子不是很明显，但是我就会关注啊，因为他爸爸原来有这个问题，我也是个直性子，这个孩子大概3岁左右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妈妈、
1: 嗯、
0: 我说孩子的眼睛是不是有一点点的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说明还不明显，所以他妈妈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没有意识到，也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1: 嗯、
0: 一直到孩子4岁左右的时候，他妈妈说哦，好像真的是有点问题啊、
1: 嗯、
0: 就是他为什么要那么晚那么晚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现在回想起来，他爸爸也是这样，我7、8岁认识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大概10几岁的时候就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会存在一个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1: 嗯，这个其实就是说到了，应该是他的双眼视

0: 他的双眼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就会越来越暴露出他的斜视来。
1: 哦，
0: 对
1: 对，
0: 如果要双眼视，假如为什么我刚才说，假如他的斜视的几率越来越多了，证明孩子的双眼视功能也差了，给需要早期的矫正了。
1: 嗯，复视是我们去看那个 3D 电影不戴眼镜看到的那个影像就叫复视吗？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难受。如果你要是看 3D 电影不戴眼镜看出来特别难受，
1: 重影吗？
0: 对，是重影的。
1: 哦，就是那样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他为了不重影，
0: 不去重影，
1: 他
0: 大脑呢就抑制住一只眼睛。
1: 嗯，那么那只就越来越越用，它越来越不平衡，
0: 是的，
1: 造成这样，
0: 是的，
1: 说明斜视其实也不仅仅是个外观的问题。
0: 假如要是说是你早期的话，不去做这个手术，等到咱们成年人做手术，那么呢，那时候呢，只能达到一个外观的这个作用，
1: 矫正，
0: 矫正，外观挺满意，但是呢，往往来说呢，他的双眼视功能就不好了，立体感就差了。
1: 双眼视功能主要是指的立体感。
0: 对对对，比方说形象一点说，咱们立体视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空间定位感。尤其是开车，
1: 开车，
0: 比方咱们现在经常开车，那如果没有立体视的人呢，就算一个眼睛去开车非常危险。错车的时候你明明感觉能错过去，其实给人别人剐蹭了，
1: 你对空间的感觉是
0: 没有，
1: 没有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把斜视弱视经常放在一起说？斜视弱视，斜视弱视，它俩有关联吗？
0: 有一定的关联。那么斜视呢，长期的斜视，比方说长期的斜视呢，有一只眼睛因为大脑是把它抑制住的，它的这个视力就得不到发育，抑制住了，视力得不到发育，就形成弱视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好多斜视的孩子呢，都合并弱视，这是一个相对因果的关系。但是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所有的斜视的孩子都有弱视，有大多数的斜视的孩子是合并弱视的。
1: 但是斜视对立体视的影响是更
0: 是非常的大，
1: 非常的大。
0: 对对对，
1: 涉及到一个治疗时机的问题。并接触斜视的孩子两三位了，发现这个心理和家长心理很微妙，不严重的时候呢，家长就愿意等一等，再看一看，观察观察，不愿意让小孩挨那一刀啊。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很多家长真的都像您说的这样，他不愿意去做手术。现在我们门诊还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说他做手术，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能不能等一等？有一部分我们给他检查，发现他孩子立体视还行，我们会给他机会让他去等。如果一旦发现孩子的立体视已经没有了，我们会劝家长尽量早做。如果要是等待也没问题，将来做手术也能把孩子的外观改善过来。但是呢，孩子的代价比较惨重。没有立体视了。
1: 立体视。
0: 对。如果没有立体视呢，将来孩子择业还是非常的
1: 局限，
0: 局限了。
1: 对对，受限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我现在不去考虑说一定要影响到这个立体视的时候再去，就去再去做啊。那么就孩子本身斜视这件事儿，家长也认同了做手术了啊。从手术本身来说，您觉得从哪个年龄段的孩子，是一两岁还是三四岁在做，对孩子相对来说手术啊各方面要好一些？
0: 这个斜视的手术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1: 没有啊。
0: 它病种的不一样，就像刚才说，先天性斜视和间歇性斜视，就是说它的斜视的种类的不一样，选择手术时机也是不同的。比方说刚才说的6个月之内发生的斜视，我们建议3岁之前一定要把手术做了，
1: 早点做了。
0: 为什么说这样呢？一般的是我们3岁之前是他双眼视功能以及立体视功能发育的一个敏感期。3岁之后也能做，但是呢他需要恢复起来就困难了。如果是那种间歇性斜视的话呢，比方说间歇性外斜，那就手术时机的选择不是从年龄上看了，主要是看他双眼视功能是不是受到影响了。如果要是不能配合检查的孩子呢，那咱们就从观察他斜视的这个斜的几率来看。假如要是斜的几率超过正位的几率了，那证明孩子的双眼视功能已经不好了，就应该选择手术了。
1: 这是手术时机还是要因人而异，个体化
0: 治
1: 疗的，
0: 对对对对，
1: 个体化选择的，
0: 并不是从年龄上。

0: 来限制的。
1: 嗯，手术是那个前面讲到的那几个上睑下垂，这都是主要是改善眼部肌肉问题的啊。
0: 嗯、
1: 不管怎么说，我是做个内双眼吧，是吊起来吧，是改善肌肉问题。
0: 嗯，
1: 这个它虽然也是影响外观，它发生在眼珠子上了。
0: 嗯，
1: 这你们怎么去矫正啊？
0: 嗯，这个手术呢也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安全的手术。
1: 嗯，
0: 你看咱们的人的眼睛呢之所以能上下左右的转，
1: 嗯，
0: 是咱们眼球外边呢有几条肌肉，
1: 哦，
0: 也是有几条肌肉拉动的它的运动。
1: 哦，
0: 那我们做这个斜视的手术呢，
1: 嗯，
0: 是在眼球外边的这几条肌肉上来做。
1: 哦，
0: 也是不影响它的眼球内部的结构。
1: 嗯，
0: 对孩子的视力是没有影响的，
1: 不动眼珠子。
0: 哦，对对对，
1: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眼珠子偏了，其实还是由于外部
0: 肌
1: 肉的劲儿不对劲儿。
0: 是的是的。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那这个就得调得很正才行啊。调得跟那个，因为斜嘛，肯定是要有一个是那个准心儿，然后另一个相对的才叫斜，是吧？
0: 对对对，是，就是就像说，咱们有一个参照物，
1: 参照物。
0: 咱们注视目标的时候，总有一只眼在注视目标。
1: 嗯，
0: 如果要斜视的孩子呢，那个
1: 他有一个
0: 那个辅助的那个眼睛呢，就会偏了，
1: 偏了。嗯，
0: 对
1: 对，那我们就必须得跟这只眼是
0: 保持一致，
1: 平行了，
0: 步调一致去。对。
1: 我特别奇怪这件事儿，你们怎么保持一致啊？
0: 嗯，
1: 因为孩子是麻醉了，他那只眼睛他睡觉了，他那只眼睛闭着呢，那您怎么保持一致？您看不到他那只眼睛的情况啊。
0: 这个呢，我们手术，这就是手术设计的问题，手术量的掌握。
1: 嗯，
0: 我们在手术室之前呢，会反反复复的检查他的斜视度。
1: 嗯，
0: 通过他的斜视度计算我们这个做这个肌肉的量。加强或者是放松的量。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医院呢，因为大多数都是全麻的孩子，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招，小窍门，我们用一个调整缝线，
1: 嗯，
0: 用一个可调整的缝线呢，比方说麻醉完了清醒了以后呢，我们要检查，
1: 嗯，
0: 如果要是有一些轻微的不够，或者多了，我们可以用那种调整缝线来调整，
1: 调一调。哦，
0: 对对对，这个呢就不用全麻了，局麻下就能完成，能减少孩子一次的麻醉。
1: 哦，这是个精细活。
0: 对对对。
1: 嗯，尽管是精细活啊，当然不是指的你们的医院，你们的治疗在斜视这个治疗方面呢，我听过不止一次家长说，哎呦，上一次手术没做好，还需要再做一次，或者怎么样的，需要二次手术的，这种情况，这是在斜视手术里挺多见的。
0: 发病率这种的发生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这种尤其间歇性的外斜，它的发病率占在了全体这个手术的20%左右。
1: 嗯嗯，
0: 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我们叫它回退现象。
1: 嗯，
0: 就间歇性外斜呢，它做完手术了，它在这个位置待不住，或者呢孩子的双眼视功能不好，他的眼睛呢老是在休息，老想找他原来斜的这个位置，就出现斜视回退。
1: 习惯了哈，他老想找那位置。
0: 对，斜视回退的现象。
1: 嗯，
0: 如果要出现回退了，影响了外观了，或者又影响孩子的双眼视功能了，我们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二次手术调整的。
1: 嗯，这个不叫上一次手术没做好，它确实是要反反复复调整的问题。
0: 哦，这个不是，对，这个并不是说手术本身的失败，这是斜视本身这个病所特有的。
1: 特有的，对，也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清楚呢？就有的时候，医患之间有时候有一些矛盾或者说不理解呢，是由于我们在知识信息方面的沟通呢不够啊，不够做的不够到位。那这个手术呢，我反复的提到这个，也是由于我自己碰到过两例这个例子。
0: 哦，
1: 有一例呢，就是他觉得那个手术是失败的，他就觉得家长很不开心。那有一例呢，人家就非常非常的理解，说，哎，术前医生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确实我们也让我们赶上了，这个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啊，确实又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沟通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二次手术的问题不单是，就是说比方说刚才那个回退，有一部分孩子的斜视一次就是不能完成。因为咱们有的那种复杂的斜视的，我们临床上有一种叫做 DVD， 它是终生只能改善不能治愈的病。
1: 哦，
0: 好多孩子做完以后呢，就是他过一段时间呢又出

0: 出现了，那好，咱们只能再做手术给他控制下来。
1: 哦，
0: 对，所以呢，作为家长的的确确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1: 嗯嗯，
0: 作为医生呢，不是万能的。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很多现在临床上的问题，医生也并不能完全都能解决。
1: 嗯嗯
0: 嗯，只能是根据他的病情去改善他的症状。
1: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如何理解治疗目标的问题啊，因为有时候过高的治疗预期达不到的话呢，会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的这种落差啊，反而会带来医患的这种相互的隔阂或者不理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科普呢，让大家能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斜视呢，对孩子的视力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重要的是影响孩子的外观，进而影响孩子的心理啊。这几种影响外观的病都存在这么几个影响：一，它可能会影响孩子视力，所以它治疗有一个时机，也不是越早越好，一定是成熟啊。相对来说，那个时机卡的比较合适的话呢，又能起到矫正的作用，不影响视力，同时孩子的身体也能够承受得了。那其实这就需要我们家长发现孩子这些问题，不管是上睑下垂还是小睑裂还是斜视弱视的时候呢，就及时的就医，跟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我碰到一个家长呢，他的做法就非常好，他一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的斜视的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适合做手术，那他跟医生一直长期联系，等到适合做的时候马上就去采取了手术的干预，现在孩子基本上是感受不到他有斜视的问题的啊。所以这几种一定家长呢，既不要过度的焦虑，也不要过度的大意啊。这几种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家长可能在陪伴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训练，不管是术前术后啊，每个手术呢不一样，会有一些训练，有一些康复，这个过程家长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在这方面多学习一下啊，比较专业一点，因为不可能天天让孩子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训练啊。所以特别考验爸爸妈妈的耐心和智慧。当然目前来说手术是比较成熟的，但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任何手术都有它的局限性，加上疾病的这种纷繁复杂啊，有一些病可能我们真的是通过手术一次就能够调整的好，有的可能需要二次手术，有的呢一次手术只能够改善一部分，并不能够达到那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这点也希望大家科学理解医学手段它的一些局限性啊。好，非常非常的感谢来自儿童医院的吴倩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讲解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树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